凭经验，余春美知道哪株开花的竹子下有竹米。掉落地面的竹米，由于有硬壳包裹，并不容易腐坏，但是大部分会被山野里的动物们吃掉。仔细寻找了一个多小时，余春美也仅找到两捧的数量。春天的山野路边，野菜随处可见。这种当地人叫水萝卜菜的野菜，是最受欢迎的春季食蔬。

0: 放牛归来的洞大，接着去往村边的小河里收鱼篓。头天傍晚，洞大就把鱼篓下到了河里。这种口大咽喉小的竹编鱼篓是捕鱼的好工具，不出意外的话，今天肯定会有收获。
1: 好好，大大的一个鱼呢，好好好。

煮米数量稀少，富含淀粉和多种微量元素，有清热解毒、健胃、润肺、利尿的功效，是珍贵的药食材。不断翻炒，均匀受热，用铁锅把坚硬的外壳炒得干脆，才能让煮米顺利脱壳。

煮米煮鸡是傈僳族人的传统美食。鸡是山林放养的，肉质肥壮，翻炒的醇香，倒入山泉水，方巾散发着山野清香味的煮米一起炖煮，在柴火的驾驭下，香气翻腾出来，穿梭在木廊房里。凉拌的水萝卜菜清香爽口，山西小鱼煮汤鲜美甘甜，山里人家的餐桌上菜品种类虽然不多，却都是野性十足的地道口味和食材。

今年天气冷，春茶还没有大面积抽芽。第一波少量的春茶看来只够犒劳家人。柴火杀青烘焙的高山茶用烧滚的山泉水冲泡，盐浓醇厚，是傈僳族人的寻常饮料。现在陆续会有一些人翻山越岭来到这个偏远的山村，感受傈僳族人的家常生活。村庄也许会很快热闹起来。于春美说，她对这样的未来既期待，又有一些不知所措。身处亚热带的曼旦湖，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周边村落的人们遵循猎杀不绝、年年有余的祖训，只在旱季进行捕鱼活动。雨季来临时，大家自觉休渔，让湖里的鱼类得以繁衍生息。雨季吃不掉的大红菌，当地人会将它们放入烤房内，温火翻烤三天，制成菌干，保存起来，吃上一整年。在没有新鲜大红菌的季节，用来炖汤煮鸡，这艳红的色彩同样能唤起美好的山林记忆。

0: 在云南，无论殿堂之上还是乡野之下，厨师无大小，口味定乾坤。
1: 两个绝饭绝腿哇！
0: 好厨子既是一杆旗帜，一方味道。他们的心情意念、喜怒哀乐，都能在一份份美食、一段段口碑里得到体现和流传。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拯救蒜苔。
1: 手指前还有一步，那就是踏釉，慢慢刷，动作要轻柔，落刷要均匀。
0: 这次年兽怎么没来捣乱啊？
2: 你还盼着他来啊？谢谢馆长。
1: 不客气，平度，下次和你爸爸一起来啊。
0: 好嘞，再见，馆长叔叔。
2: 烧纸好了，我们先回去修补节气仪吧。
0: 修好了就去找年兽。
3: 年兽还不知道在哪里，
0: 连立秋都推算不出来了。
2: 嘿嘿，我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
0: 真的？在哪里啊？
2: 保密。走吧走吧。
0: 还保密？我看你是找打。
4: 为了防止精灵们搞突然袭击，你们在外面守着，有动静随时向我报告。没有能量，一定是我吃的不够多。来，看来这些剩下的蒜苔还没成熟，无法转换成能量。
5: 老大，有人来了。
6: 立夏无雨，对头无米，只要来一场雨，今年一定有个好收成。
1: 是啊，雨水中的养分可以加速蒜苔生长，让它们早点成熟。
4: 早点成熟呀？
5: 要不我们再等等。
4: 等什么等？肚子饿是头等大事。话是这么说，不过我也讨厌下雨。
7: 老大不是讨厌红色吗？怎么还讨厌下雨呀？
5: 下雨积水，老大就会在水面看到他那张大红脸。
4: 神奇神奇，听我心意，快快让蒜苔成熟。
5: 没反应。

0: 失手了！哎呦！怎么变成这样？这边，过去一点，过去一点。
1: 终于修好了一部分，太棒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捉魂年兽了，伙伴们，出发！哎呀，
0: 都被热死了，吃不成了呀！
1: 老大，水来了！
0: 哎呦！ 吓死我了！讨厌的红色，老大，快戴上！哎呀，好酷啊！这下我不怕了。行了，你们快去提水。好。有意思，好宝贝呀。
2: 年兽就在附近，我感受到了。可以啊，青仔，你怎么知道年兽会在这里？
1: 昨天天兽来救年兽的时候，落下了两根蒜苔。这帮贪吃的家伙一定有什么目的，所以我推测他们会来蒜苔园。可是那也不能确定，就在这里呀。这里可是平都最大的蒜苔基地。
2: 别分析了，肯定在那边。快，这次不能让他们跑了。已经好多趟了，累死了，这得踢多少桶啊！别拖了，快去快去！
1: 又累又饿呀，老大。
2: 老大，他们来了！老大，接近精灵来了！可恶的家伙，
0: 我们要主动出击。
2: 老大，我们还是躲一躲吧。也好，肚子饿呀。说不定精灵们能救活这些蒜苔。
0: 好主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啊！这年兽太可恶了。我们得救救蒜苔园。我可以用雪花给他们补水，冬藏。失误失误，我再试试，加油！冬藏。
1: 哦，有这么多雪，应该可以让蒜苔快速补水。

0: 行，要不让立春试试。
1: 春天是万物生长最富有生机的季节。
2: 春生。
3: 今天是我的节气，还是我来试试吧。有道理，你快试试看。
2: 下着。
3: 好像不行。
4: 看来是我最厉害。
3: 是年兽啊！又让他们跑了。别着急，总会抓到他们的。现在就算他原重要。

0: 真是及时雨啊！我们再加把劲儿。春生，
1: 地下麦苗节节高，平田整地栽稻苗。中耕除草，拔桑毛。
2: 立夏麦苗节节高，平田整地栽稻苗。嘿嘿，
3: 呵呵。啊，太好吃了，有能量的感觉真好。
4: 还是老大英明，好吃，好吃。
5: 我要打包。
6: 如果每次都能快速补充能量，我们就能天天过年了。
4: 老大，接下来是小满节气，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3: 你这家伙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
4: 老大，我这是未雨绸缪呀。
5: 好吧，节气基地里可没这么多好吃的。
3: 我想起来了，下个节气的小满精灵没啥本事。
7: 立夏，宋·陆游。赤雉插成飞，冬军整架归。泥心朝雁闹，花尽蜜蜂栖。江南地区的立夏习俗里有一种见四鲜活动，就是吃些这个时节长出来的鲜嫩食物，樱桃、蚕豆和竹笋，或者因地制宜地替换为青梅、麦子、豌豆之类，不一而足。小朋友，今天的节气小知识记住了吗？
0: 守护游桃园。

0: 上说，这里生产一种叫油桃的水果，能让我迅速恢复能量。
1: 油桃在哪？我都快饿扁了。
0: 跟我来。

0: 原来这是你的呀！
1: 瞧你干的好事儿！
2: 哎，伯伯，
3: 这次又得麻烦你们了。
4: 不麻烦，孩子们也该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的。拿着，这是你们的装备。
2: 这是用来除虫的吗？
3: 聪明，这是喷雾器。每年到小满的时候，小麦都很容易受病虫害的影响，所以要给他们除除虫。
4: 我们去另外一边。
2: 我们要去干活了，你们自由活动吧。
5: 你看，现在的小麦粒已经开始饱满了，但还没成熟。
2: 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嘛，所以这个节气才叫小满。
5: 说的没错。
1: 真好看，眼睛都摔花了。
0: 老大，等等我！
1: 红色，我讨厌红色。红色，救命啊！

0: 这样老大醒来就不怕了。
1: 高，实在是高。
2: 今天辛苦了，去旁边的油桃园摘点油桃带回去吧。
3: 油桃，我早就想吃了。
4: 这俩孩子真是贪嘴。
2: 孩子嘛，开心就好。
1: 太悬甜了，
5: 天黑了呢，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0: 老大，别拉开！
5: 你们不许吃，要先把我喂饱。
0: 好吧，你是老大。
1: 嘘，好像有人来了。
5: 快躲起来！
6: 好大的油桃，我不客气啦。
0: 平度，干嘛抢我的？
3: 刚采下来的油桃要先洗过才能吃。
0: 可这里也没有水啊。
3: 我们可以让小满精灵来帮忙，他的魔法就跟水有关，还可以跟他分享。
0: 好，物候相依，节气归位，苏醒吧，沉睡的精灵。
3: 物至于此，小德盈满，小满精灵在此，哈哈。好香啊！你们是叫我来吃油桃的吗？
7: 对啊，
3: 顺便用你的魔法帮我们洗一下油桃呗。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不过为了好吃的，小德盈满。
7: 没事，我们去捡吧。好甜啊。
0: 什么声音？
3: 是油桃的声音啊。
7: 年兽，你怎么在这里？
5: 哎呦，好烫！红色！
7: 老大，
3: 别跑！原来你们都在这里，
6: 一个都跑不了。
3: 这里有他们就够了，我们去追踪年兽吧。
6: 小马，干嘛增强水魔法呀？
3: 立夏哥，你就不该用火焰魔法。
6: 这就想打中我？
3: 我，立夏哥，小心！
0: 天雷！
3: 立夏哥！饶不了你！
0: 白白的天雷！
3: 立夏哥，我一定会替你抓住他的。
5: 那两个家伙怎么还没跑出来？
0: 年兽就在麦田里。
3: 年兽，你跑不掉了。
5: 你们是我

0: 的对手吗？
1: 别装了，你现在还没有能量，对吧？
2: 老大，救命啊！
0: 没事，有老大我罩着。飓风，招来！
1: 小马，快用你的水魔法挡住冰雹！
3: 我也想啊，魔力不够。
4: 我们来帮你。
5: 斗转星移，日月乾坤，万物之灵，赐我能量。
3: 我要上来。
4: 停住，你没事吧？
3: 我没事，还好没砸中头。
4: 小心！
3: 小马，
4: 小马，
1: 小马，快醒醒！小马，
3: 是爸爸，等一下再回，我们先去基地救治小马精灵。
4: 不。平度妹妹，你留下，我们需要有人关注年兽的情报。
3: 每年公历的5月20日至22日间，就到了1年24节气的第八个节气，小马。江河小得盈满，北方的麦粒开始饱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雨水开始增多，谷类作物能茁壮成长，植物都比较丰满和茂盛。这个时候，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夏季，南北温差缩小，但有时候会有暴雨、狂风、雷电等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再见了，拯救小满精灵。

0: 撑住！别出来！青仔，小满他怎么了？他被年兽打伤了。
1: 小满伤得太重了，我的魔法治愈不了他。那怎么办啊？
0: 可恶的年兽，每个嫩芽都会开出独一无二的花，不能让它在这个时候枯萎。大家跟我来。有一次我受了重伤，徐老师就是用这棵千年桃槐树的叶子帮我疗伤的。
1: 你们这样太慢了，靠我的。火牛，快停下！
2: 那群精灵肯定想不到我会回来。老大，你真聪明。可你不是讨厌红色吗？我不
1: 看不就行了吗？你们先喂饱我，不然不许吃。哦，怎么又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吗？老大，我帮你。老大，这边走。真好吃。 多给我拿点儿！
0: 谁咬我？
2: 你搞什么？
1: 什么东西？

0: 我一条狗而已，又不是没能量，谁怕你呀、
1: 小满，加油，坚持住！
2: 啊，好舒服啊，好久没泡过澡了。
1: 舒服啊，我也来泡泡。哦，
2: 李夏，别！
1: 我感觉浑身发烫。
2: 我刚想说，健康的精灵泡进去会有不良反应。不知道小满他怎么样了？
1: 你们干嘛呢？
2: 真是特别的欢迎仪式。抱歉啊，平度。小满，你没事了？平度，我快窒息了。既然你恢复了，那我们去找年兽吧。据我推测，年兽还需要补充能量，我们再去麻辣油桃园，他肯定在那。

0: 年兽他们真的会来吗？
1: 老大每次都这样，我也很饿呀。
2: 动动脑子好吗？我们可以先吃饱啊。
3: 对呀，对呀。
2: 他们来了，哼，大家别打草惊蛇。
0: 立夏呢？
2: 啊！天兽地兽，你们这次逃不掉了。
0: 大家快跟上！
2: 人妖！
0: 看我的，小德勇马！
4: 老大！
5: 吞噬！
0: 你们没事吧？年兽，快跟我们回去！你在人类世界只会给大家添麻烦。
5: 我只要自由，你们管不着。
0: 不能再让你胡作非为了！
5: 哼，强化！立夏和小满交给我，你们去对付其他人。
4: 是。
0: 天雷！能量光线！
6: 哪有什么能量光线？你以为是美少女战士吗？
0: 我只是吓唬他一下。小德勇马，
2: 烈阳，
0: 立夏，小马，
5: 天兽，我来了！
0: 我已经有完美的计划了。
2: 行动吧！年兽，来一决高下吧！
5: 就凭你，强化！

老大，我们就只有这两块番薯了，该怎么分啊？都是节气精灵害的。不过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番薯焦了，好饿呀！小满，宋·欧阳修。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啊！小满这天，南方有些地方有桥水的习俗。黎明时分，大家在水车附近燃起火把，一起吃麦糕、麦饼、麦团。然后在一片鼓乐声中。 由代表踏上事先装好的水车，把河水引灌入田中，灌溉农作物，祈祷今年有个好收成。小满还是举办祈蚕节的时候，我国古代有男耕女织的说法，小满是蚕丝上市的时节，大家都希望有个好收成。这两个小满习俗是不是很特别呢？你还知道有哪些不一样的小满习俗吗？哈。

风雨有几度周转，满月桑田与海畔，结起礼法凝血汗，风绕锦绣河山。春秋有几度轮回，多少智者泪眼盼，二十四节气万古流传。窗子画下西汉，星月伴璀璨，节气悠缓。

0: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张伯伯说，日本人来了以后，我把他当了汉奸。可是我不相信，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人。嗯，
1: 我也不信。你怎么知道的？有其女，必有其父嘛。别站着了，敲门吧。
0: 来了，来了，来了！哟，
2: 先生，你找谁呀？
0: 洪伯伯，是我呀。
3: 小姐，你是小姐？小姐，你可回来了。这位是，
2: 他是我男朋友。
0: 来来来，快进来，老爷他们都在家里头。
2: 你还是先去通报一下吧。我怕又把老爷和夫人给吓到了。
0: 是，那我先通报一下啊。
2: 干什么呀？
0: 哎，男朋友吗？
2: 讨厌！老爷，什么事啊？小姐回来了。哦，小姐回来了。小姐，她回来了。
3: 淑薇，淑薇她回来了。
2: 淑薇，
3: 她人呢？爸。
2: 淑薇，
3: 爸，
2: 你可回来了，
3: 妈，淑薇，妈。

0: 情。
1: 妈，妈，这是孟云霄，孟司令。
2: 好，伯父好，伯母好。
3: 孟司令，是八路的司令？
2: 不，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
3: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2: 哎，
3: 舒伟，你不是八路吧？
1: 我是八路军派到他们那边去工作的。
3: 那你们是国军的部队？
2: 不，我们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
3: 那这不是土匪吗？
4: 阿姨，
1: 爸。
2: 伯父，您说的没错，我们是一支土匪武装，但我们是抗日的土匪，现在已经不干打家劫舍的勾当了。

0: 那你们这次来太原什么事啊？爸，我们要运一批机床回去，你能帮我们吗？
1: 机床现在可是违禁物品，日本人查得很严的。哎，
0: 我帮不了。爸，
1: 我还想再多活些日子。你以为你给日本人做事情就可以活得很长久了吗？
0: 舒卫，
2: 让他说完。
1: 大革命初期，你反对我加入共产党，登报社名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可是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你又去当了日本人的商会会长。我们求你为抗日做点事情，你就这么不愿意？我就不明白，难道你这么心甘情愿的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吗？
0: 你放肆！有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给我滚！
1: 滚就滚！我就没有你这个当汉奸的父亲。
2: 我们走，舒卫，舒卫，你就不能少说一句吗？你们父女俩十年都不见一面，一见面就吵，哎，你都不知道你爸，让他走，
1: 你走就走，让开。
2: 哎哎哎，舒卫，我啊，那个伯父伯母，那我先告辞了。
1: 哎呀，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0: 还生他们气啊？要我说呀，今天你在家的时候就不应该那么说你爸，多伤老人的心呢。
1: 我就是要那么说，谁让他心甘情愿当汉奸来着？
0: 你怎么就知道他是甘心当汉奸？
1: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0: 亏你还在八路干了那么久啊，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虫。
1: 人家都伤心死了，你怎么还拿人家开玩笑呢？
0: 我告诉你啊，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我认为你爸不是汉奸。
1: 他都当了日本人商会的会长了。
0: 当日本商会的会长就一定是汉奸吗？我感觉他老人家应该是白皮红心，身在曹营心在汉。
1: 你的意思是我错怪他了？
0: 错怪不错怪，以后自然会明白。行了，别生气了，累了一天洗个澡去。

0: 長乾杯。我が勝利のためだ。
1: みんなちょっと失礼します。
2: あ、はい。

0: 孟先生，稻田先生来了。
1: 哦，你就是孟先生？
2: 在下孟凡树，特来拜访先生。
1: 久仰久仰，孟先生请坐。
2: 好好好，请
1: 请。
2: 先生对中国文化如此的感兴趣，让人佩服啊。
1: 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20年了，也算是半个中国人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深受我们日本人喜欢。不谦虚地说，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逊于你们中国人。
2: 哎呀，那是那是。
1: 敢问先生在哪里发财？
2: 好，惭愧啊，在沈北城开了一家小工厂，混碗饭吃。
1: 不错，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能混口饭吃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哦，对了，先生啊，这次冒昧拜访，一点小心意，不成敬意，请笑纳。
1: 哦，孟先生如此重礼，想必也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吧。
2: 先生聪明，我需要一节火车车皮。
1: 运什么？
2: 破旧机床。
1: 机床是战时敏感物品，管制很严，没有太原皇军司令部的批文，根本就上不了火车。
2: 所以才请您帮忙啊。
1: 这尽力吧。
2: 先生痛快，在下静候佳音，告辞了。
1: 好，再见。孟先生哪里下榻？我怎么跟您联系？
2: 晋商大酒店，110房。
1: 知道了，再见。
2: 告辞。

0: もしもし、司令室。私は稲田東座です。用事があります。
1: 怎么了？被日本人重点保护了。
2: 我去找稻田造做药火车皮，日本人能不盯吗？
1: 说实话，这个计划确实是太冒险了。
2: 不冒险，我的机床就运不出去。进来。
3: 先生，打扰了，让我帮您收拾一下屋子。
2: 好，不用了，把垃圾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3: 还是整理一下吧。

0: 先生、小姐，还需要为你们做什么吗？
1: 不用了。你笑什么呀？
2: 哎，日本人为咱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服务，我们当然应该享受了。
1: 你的意思是，他是特务？
2: 当然。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儿的服务员这两天虽然换来换去的，人我全都认识，这个人却是头一回见。而且他收拾床的样子明显就是突击训练的。
1: 哦，照你这么一分析。

0: 汉英，你怎么了？女儿，她有危险。啊，
1: 什么危险？
0: 舒薇和那个姓孟的要运一批机床到凤凰山，可他们偏偏找了个日本人，稻田造作为他们联系火车皮。稻田造作名里是一个商人，其实他是日本株式会社的社长，他是一个日本特务。啊，日本人现在正张网以待啊。
1: 那怎么办？哎，我也不知道啊。都是你，当初孩子叫你帮助他们，你拒绝了。如果你答应帮助他们，他们也不会去救日本人，也不会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的女儿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0: 对。
1: 谁啊？
0: 女儿。
2: 怎么是你？
3: 伯父，
4: 孩子，日本人已经发现你们，你们马上取消那个计划。
3: 好，别着急，来，坐着慢慢说。
4: 日本人在你们的目的地平顶车站埋下了伏兵，这次运输啊，你们的机床是在中间的车皮里，前后都是装满化妆成乘客的日军，他们要在目的地啊把你们和前来接应的一举消灭。放弃这个计划吧，不要急，我会帮助你们的。
3: 哦，伯父，谢谢您啊。说一句题外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军统打入日本内部的人。
4: 现在不是说的时候，赶紧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回去以后等待时机，我会给你们联系火车皮的。
3: 嗯，伯父，我们就是想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他们不是想一锅端了我们吗？敌人用车皮做诱饵，但是有了车皮，我们也就成功了一半。不过伯父，今天您可不该来这儿。我和舒伟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日本人早就知道了。这个地方的招待

0: 已经全都换成了日本人，所以今天您来这儿，您的身份也暴露了。这我知道。知道您为什么还要来？
1: 我是你爸爸。
2: 爸。
1: 好，
0: 伯父，这样，您先回去，记住，您什么都不知道，我会派人去救您和伯母的。
1: 不，你们不用管我，我走了。
0: 嗯。

原谅我吗？我错怪您那么多年。爸爸，从来没有怪你呀。爸爸，爸爸，爸爸，也错怪了共产党，也错怪好人国。能和女儿一起战斗。 爸爸高兴，淑慧，你告诉爸爸，她是爸爸的女婿吗？爸，爸爸真为你高兴啊！ 爸爸走了。

0: 汉毅，你要多保重。汉毅，我等你回来。
1: ，
2: 道田先生能量确实很大呀。这回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您
3: 客气了，
2: 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业务往来，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啊。啊，
3: 好说好说。
2: 那好，后会有期，
3: 再见。
2: 走。
4: 怎么办？
2: 车到山前必有路。
4: 我有些紧张。姐，
5: 赶紧来了啊！
6: 别挡道了，
5: 六，快走，快！
7: 哎，快点，快！哎呀，开了！赶紧，快！
2: 上车，走。
4: 这
2: 咱们的保镖到了。
4: 保镖？
2: 别看。日本人在盯着咱们呢。

0: 去去去！
1: 卖报卖报，太原日报。
2: 来，过来过来，来两份。嗯。
1: 卖报卖报，叔叔你要报吗？
3: 小孩，来份报纸。
1: 谢谢。

0: 告诉兄弟们，让他们快一点，
1: 快点，快点！
2: 孟司令真这么说？
0: 是啊，孟司令说时间紧迫，让我们越快到越好。

0: 干嘛？
1: 啊，太君，我拉肚子，要去厕所
0: 检查。
1: 哦，好。
0: 转过来。帽子。啊，
1: 帽子。
0: 去吧。
1: 哎，好。

绳索断开。

0: 等我，你看，前面好像有情况。
1: 对。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司令，
1: 怎么样？那边解决了吗？
0: 解决了，
2: 解决了。
1: 兄弟们，这事儿成了。
0: 嗯，
1: 下车，
0: 走。
1: 哎，杨海，
3: 司令，
4: 司令，
5: 司令，
6: 司令，
7: 司令，
1: 都没事吧？
8: 没事，
9: 没事，
10: 都没事。
1: 哎呦，杨司令，
0: 司令，
1: 吴政委，
0: 孟司令，这仗打得漂亮啊！
1: 哎，听出来了，这是在夸我呢啊！来看看，这就是机床，怎么样？什么时候能运出去？
0: 我们动员了2000多个老乡，个个身强力壮，你就是再有两车皮啊，也能给你运出去。
1: 真厉害啊！动员老百姓，还是八路厉害啊！
11: 司令，我们去看看吧。
0: 孟司令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下。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可能吗？哎，李书卫呢？
1: 啊，
2: 哎，李书卫是
1: 吧？李书卫，
3: 李书卫呢？
2: 是
0: 啊，谁看见李书卫了？
4: 李书卫，
5: 李书卫人呢？
2: 哎，去看看，去看看，哎，走。

0: 总司令，
1: 爸，爸，
2: 那是他的父亲。

0: 淑薇姐，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让弟兄们把老人家早点抬下去下葬吧。
1: 谁都不要动他。
2: 淑薇，天气太热，遗体不宜久留。青海，
3: 在，
2: 叫兄弟们准备下葬。
3: 是。
1: 不要，不要啊！云霄，云霄，我求求你，求求你让我跟他多待一个晚上吧。我恨他那么多年，他现在因为我死了，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求求你，就让我多陪他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
2: 天气太热了呀。
0: 云霄，你就让他陪陪吧，明天再葬也不晚。
1: 云霄，
2: 走，我们先出去吧。

0: 我想活得再长一些。你以为你给日本人做事情就可以活得长久了吗？诸位，
1: 让他说完。
0: 大革命初期，你反对我加入共产党，等保生民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可是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你又去当了日本人的商会会长，我们求你为抗日做点事情，你也这么不愿意，我就不明白，难道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吗？放肆！
2: 有这么和父亲说话的吗？给我滚！
0: 滚就滚！我就没有你这样当汉奸的父亲。
2: 谁啊？
0: 怎么是你？
2: 爸，您能原谅我吗？我错怪了您那么多年。爸爸。 从来没有怪你啊，爸，也错怪了共产党，也错怪了我的女儿。能和女儿一起战斗，爸爸高兴啊。

儿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

0: 姐，你怎么了？又想姥爷了？
1: 没有。
0: 姐，如果你心里苦，就像舒慰姐那样哭一场吧，憋在心里更难受。
1: 傻丫头，爷的爹爹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还哭他干什么？
0: 姐，你要去哪儿？

0: 你来干什么？爷是来看你的。你爹死了，可是你得活着。爷小的时候，爹爹就被杀了。那个时候，爷爷曾为爹哭过，后来就再也没哭。我跟你不一样。
1: 我爸，他为了我入党的问题，不惜登报纸与我断绝父女关系。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一直在误解他，一直，我到现在才明白，他这样做。 都是为了保护我，我对不起他。
0: 我们永远不会懂得父亲对我们的心。

0: 叔伯，你是不是误会了？
1: 爸是为了救我才死的，可是我这么对他，一直误解他。
0: 爸，我对不起你。人死不能复生啊！你父亲是为国而死，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人。
1: 爸，
0: 好，我已经派秦汉他们去太原接伯母过来。 他一个人太危险了，
1: 玉香，你一定要把我妈接过来，我就她一个亲人了。
0: 傻话，这凤凰山上都是你的亲人。

0: 云霄。
1: 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雪域草原上的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牦牛体魄健壮，心肺功能好，体内红细胞血红蛋白大大高于其他牛种，因此牦牛具有超强的血氧能力、抗疲劳、耐高寒能力。而初乳又是牦牛体内营养最丰富的物质。初乳是牦牛妈妈刚生下小牛犊后头7天分泌的乳汁，就像人类妈妈生完宝宝的初乳一样，营养密度高，比普通牛奶甚至普通牦牛乳富含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生长因子。因此藏民赋予牦牛初乳一滴初乳1-2斤的

0: 美誉，而藏区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此等美食。今天养贝优厂家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要口碑，把正宗来自雪域高原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真诚奉献给每一位希望健康长寿的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即可品尝，比商场买还便宜，比超市买更纯正，货到再付款，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发现任何渠道比此次活动还便宜，买贵包退。
1: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我呀喝普通牛奶啊，这乳糖啊不耐受，总是拉肚子。而这个牦牛奶呢却不一样，它是来自雪域高原上牦牛产的奶，更适合咱国人的体质。喝它呀，肚子不咕噜咕叫了，营养也补全了。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就能够申领，我们街坊邻居都在抢着买。
2: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咱们老年人呢，这脾胃不好，就应该喝这更适合老年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这次正好碰上这厂家做活动，这价格呀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订了10盒。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呀，才抢到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又白又香，含钙量高，营养还全面。我和老伴儿早晚都要喝上一大杯。现在我都腿不疼了，这腰不疼了，还能弯腰洗衣做饭，还能和老姐妹乐呵呵的跳广场舞呢。
4: 普通牛奶喝一小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需要补充营养，正好老伴儿给我订了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天早晚都让我喝上2大杯。现在我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也不失眠了，白天还在小区锻炼身体，身体不比年轻小伙子差。
5: 跟咱们内地啊，它可是不一样，在神圣的雪域高原，藏民们自古啊就有喝牦牛奶强身健体的老传统。您去那边看看呀、就知道了。不少啊50多岁的藏民骑马摔跤，那是丝毫啊不输小伙子的，身体啊壮实得很，精气神啊也特别足。你要是碰到肠胃不舒服、感冒或者发烧、体虚无力等这些小毛病，他们也会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牦牛奶喝，用于怎么样呢？调理身体，比吃药啊都管用。而这款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正是用雪域藏区的牦牛奶做原料，经过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的天然营养品，高钙高营养，易吸收而且易消化，特别的适合中老年人喝。
0: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3斤鲜奶浓缩出1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8小时快速锁鲜，牢牢锁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12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富含钙、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营养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他们都在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每天一杯牦牛乳，全面补充中老年人所需营养。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着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呀、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在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适合咱国人的肠胃。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 牦牛奶啊，

0: 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跟18岁的小伙子一样。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啊，我要一直喝下去。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2: 一滴初乳1-2斤，牦牛奶的营养密度啊，更是远超普通的牛奶。总蛋白质它的含量啊，是普通牛奶的4到5倍。乳清蛋白的比例高，特别适合呀中老年人减弱的消化功能。
3: 以前常听别人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再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喝了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才知道这脾胃好了，消化就好了，吃得香，排得畅，浑身啊都有劲儿，不管干啥呀都游刃有余了。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还是那句老话，谁喝谁知道。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4: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元，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5: 自从喝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那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0: 三天，仅三排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1: 宁可错杀1000，
2: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0: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2: 同志们，和善统一！
3: 和善统一！
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的叛变天地。
0: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帝共存亡。
5: 惩罚！惩罚！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你会这样对我好一辈子吗？我可是个土匪啊！不，你不是土匪，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1: 这一辈子，我会好好待你。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1: 没见过呀！
2: 怎么用的？
3: 这到底是什么呀？
4: 哎呀，我告诉你们啊，这叫机床，这是用来造机器的机器啊！
5: 怎么会呢？明明是大铁块，偏要叫什么机床，能睡吗？
6: 不懂。
7: 司令啊，司令，有几个人拿一些零件下山去了。
8: 什么？混蛋！
3: 他娘的！请按，在，派人给我追回来。
9: 是。
10: 你们几个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可是好钢啊，你看这个亮啊，比子弹壳都好。
1: 也对，你说这回去打点啥好呢？
0: 我家里啊要打几把好锄头，家里那锄头啊秃的连地都啃不动了。
2: 我也是，还可以打几把镰刀呢。
3: 站住！
10: 站住！哎，
1: 哎呦，嗯，哎，队长，
3: 好啊，你们这帮家伙跑得还挺快的，扛的什么东西啊？
1: 这不是铁疙瘩吗？
10: 什么铁疙瘩？这个都是宝贝啊啊！这是机床，用来造箱造炮的。这有这么宝贝吗？
3: 从哪儿来的？给我抬快点去！哎呀，这快点，
10: 快点！
0: 哎，行，坐，快
1: 抬抬
0: 抬抬抬！哎呀，好，来，走。
4: 师傅们，怎么样啊？
0: 可以，可以。
4: 好，
5: 怎么样？
4: 可得抓紧啊！
10: 知道。
6: 哎呀，司令，
4: 哎，你好，张师傅。哎，这些机床怎么样啊？
7: 这些机床很好啊，
4: 还不错啊。那什么时候能开工啊？
7: 过两天就可以开。

0: 功了。
1: 哎，好，抓紧啊。
0: 好，
2: 抓紧弄好啊，打鬼子。
0: 好。
3: 姐，你进步真快，修得越来越好了。
4: 真的吗？
3: 嗯，现在你可绝不像新手了。
4: 爷爷觉得是，一开始的时候啊，拿这根小小的绣花针啊，怎么捏都捏不住，可现在啊，你看，顺手了。
3: 是啊，你说咱拿枪的时候突然之间学起了绣花，还真不太习惯。
4: 丫头，怎么样，这次跟孟司令去太原，长见识了吧？
3: 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去这么大的城市。哎，姐，孟司令说回去给咱凤凰山开电灯，你说这可能吗？
4: 爷对这个不关心，爷只想知道那个狐狸精是不是把孟云霄的魂儿给勾走了。
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哎，不过姐，你可别多想，他们只是假扮夫妻而已。
4: 假扮夫妻，看起来他们都快成真夫妻了吧。你怎么不说话？怕爷听了不高兴是吗？
3: 姐，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4: 爷不会生气的。
3: 孟司令和李长官在太原是以夫妻名义住都住在一起了。哎，姐，怎么了？哎呀，姐，你别生气，他们只是演演戏而已嘛。
4: 他们现在都已经假戏真做了，李淑伟这个妖精也饶不了他。
3: 姐，李淑伟是八路的人，咱不能跟八路作对。
4: 爷没跟八路作对，可是他要抢爷的人，爷就不会放过他。孟云霄是爷的，谁要抢走孟云霄，爷绝不饶他。
3: 姐，
0: 来，哎呀，
5: 好久啊。顾管家，你这里可比县城里的百货铺子强多了。
0: 哎，猜的，哎，
5: 齐峰。
0: 哎呦喂，呵，不愧是大城市来的啊，特派员，就是齐峰酒。
6: 来，我给二位倒酒。
5: 赵八脸，哎，光倒酒不行啊，当了大队长，你还没请我哥俩喝过喜酒呢。
0: 对呀，啊，哎，你小子可不要当那个前公鸡啊。
6: 一定，等哪天有时间咱哥仨下山去好好乐呵啊。兄弟，这队长还不是两位老兄抬举的。
0: 哎呦，我算什么呀。哎，这都是特派员的计策高明，一条计策就把孙和尚给拉下马了，你小子就上去了。哎，
6: 来，特派员，敬您一个。
5: 嗯，老板脸，你这大队长的屁股还不算作文啊。孙和尚手枪走火杀了杜大德，孟云霄没有枪毙他，八路也没有枪毙他，而且把他放了回来，这说明什么？
6: 说明什么？
5: 哼，这说明孟云霄和八路对这件事情是有怀疑的。孟云霄还是信任孙和尚的，要是这件事上面查下来发现是你搂的活，哎呀，刀疤脸，你脖子上的玩意儿就得搬家。
6: 这个怎么办啊？特派员，你可得救救我，这个不能。

0: 特委啊，你看这个大巴脸跟咱这同舟共济的兄弟，您能不能想个办法拉他一把呀？
1: 那还用说，只要你听我的，
0: 我就拉你一把。
2: 我一定听您的，您快说要我怎么办。
1: 杀人。
2: 杀人？
1: 杀人？
2: 杀谁？
1: 李书卫。
2: 啊，这李书卫是八路的人，又是孟司令喜欢的女人，我要是杀了他，不光八路要我的命，孟司令也饶不了我的。
1: 那你就等着孟云霄拿了你的脑袋吧。
2: 不不不不不不，
1: 你只知道孟云霄，你不知道火凤凰。我告诉你，李书卫是火凤凰的敌人，李书卫在，火凤凰就得不到孟云霄，而你杀了李书卫，那是替火凤凰完事儿。你杀了李书卫，那就断了孟云霄投奔八路的路。我是担心呢，咱们这支队伍要是真的被八路收编了，那就是乱党乱军，前途堪忧。
0: 特委啊，这个杀人不杀人的咱先不说，好吧。大八连
2: 啊，
0: 咱们扛枪上山笑聚山林为的是什么呀？啊，还不是让政府给招安吗？
2: 嗯，
0: 这如果让八路给收编了，那在政府的眼里咱们还是匪呀，只不过是从土匪变成了赤匪，对吧？
1: 嗯，大八脸，如果你杀了李书卫，孟云霄就不能跟共产党走到一块儿去，他们必定分道扬镳，而他只能投靠国军，你就是党国的功臣了。火凤凰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让孟云霄杀你呢？
2: 我敢。
1: 哼，事成之后把这个丢在现场。

0: 你让开！出什么事了？
1: 有刺客！
2: 有刺客！怎么回事？司令，有刺客谋杀李长官。
1: 好，
2: 你没事吧？
1: 怎么了？刺客到底是谁？你怎么这么看着爷？你想我怎么看你？ 你不是怀疑是爷想杀你吧？霍凤凰，你不觉得枪响以后，你来的也太快了吧？姓李的，你别欺人太甚，爷不是不能杀你。
3: 凤凰，把枪放下。
1: 开枪啊！你可以正大光明的杀我。
3: 你少说两句呢。
1: 姓李的，爷告诉你，爷要想杀你。 你活不到现在。

0: 是火凤凰的念珠，就是他的。你捡到这串念珠的时候，有人看到吗？我觉得事情有蹊跷，所以就悄悄地把它藏了起来，应该没有人知道。做得好，这串念珠是火凤凰的，没有假。关键是，暗杀你的人是不是就是火凤凰？如果是。 他为什么要暗杀你呢？我不知道。不管是不是火凤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你的处境非常危险。阳光，这样吧，是不是把舒慧同志调回来？你的意见呢？
1: 我不想回来。理由呢？我也不清楚。我也不同意把舒卫同志调回来。凤凰山这支队伍是倾向于我们八路军的，国民党派了一个特派员驻扎在那里，我们那边如果没有人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可以再派别的同志去吗？国民党派了一个特派员，是属于名正言顺。我们如果向友军里面派一个过去。
0: 恐怕有点太勉强了，而且李舒卫同志是以帮助建立文工团的名义去的，已经有了基础，如果再换一个人，我觉得不太合适。
2: 是啊，而且我也不怕危险的，政委。
0: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革命不怕危险，但是也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舒卫同志，你累了，去休息吧，我和司令员再研究一下。
1: 去吧。
0: 是。

0: 你呀，
1: 你笑什么？
0: 难得啊，你老杨也有忘情的时候。
1: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就装吧，到时候让别人抢去了，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哦。
1: 行，说正事，说正事。哎，据我的判断啊，这次暗杀李书卫应该不是火凤凰。首先，以火凤凰的飞刀功夫，他要出手的话，应该不会落空。其次就是，他为什么要暗杀李书卫？就是他要杀的话，也没有必要自己动手啊。何况他还杀了一个哨兵呢。
0: 对，英雄所见略同。火凤凰历来行事光明磊落，我怀疑是有人想栽赃火凤凰，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两军的团结。
1: 对，国民党那边一直在和我们争这支队伍，他们派了一个叫张开江的，张开江是军统的特务，搞暗杀玩花招那是他的专长。
0: 那你还坚持让李书卫回去？
1: 没办法。
2: 认识这个吗？
3: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就是刺杀李书卫的那把匕首。
3: 你也不相信爷？
2: 我是相信你，你不是那种玩阴的人。
3: 爷是恨李书卫，可是爷不会用这种手段。
2: 哎，你为什么要恨他呢？
3: 这个你自己最清楚。
2: 我清楚什么呀？我清楚。
3: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爷告诉你，你是爷的人，谁要想把你抢走，爷就会把他给砍了。
2: 哎呦喂，这说正经的，凤凰，这次有人刺杀李书卫，那是为了挑拨你和我之间的关系，进而挑拨我们和八路的关系。
3: 这件事爷也正琢磨着呢。
2: 嗯，你明白就好。
3: 爷要明白什么？这个是应该你要明白的。告诉你，你趁早死了寻华问刘的心。
2: 这怎么差都差不开你了还？

0: 姐，姐，姐，你干嘛呢？哎，别扎了手！怎么回事啊？
1: 爷输了，
2: 爷输了。
1: 他说爷是个女魔头，他说他可

0: 不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女魔头，也连自己都可怜自己。
1: 姐，
0: 也羡慕莹珠他们。莹珠是爷绑上山的，爷爷可以把她放了，可是为什么爷还是那么羡慕你呢？
1: 姐羡慕我？
0: 你是爷绑上来的花票，爷可以把你给杀了，也可以把你给放了，爷是你的神，可是爷在你们的面前为什么永远都觉得低一等呢？为什么爷羡慕你？
2: 笨蛋，连个女人也杀不了。
3: 特派员，这小点声。

0: 特派员，这个好在刀疤脸没有忘记把火凤凰的念珠丢在现场。就凭这串念珠啊，那八路军呢，对孟云霄也不得不提防一点。只要是有一条裂缝，这疤就可能会垮掉。这就叫做，这叫什么来着？
1: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0: 对对对对对，特派员啊，就是有水平。
2: 特派员，高，
0: 高，
1: 高个屁！刀疤脸，你摸摸你脖子上的脑袋，看看还在不在呀、啊？
2: 怎么了？
1: 你刺杀李叔卫后，李叔卫回到八路那里去了。可是没过几天，人家又回来了。啊！孟云霄不是吃素的，他要是把你和孙和尚的事，加上这次刺杀李叔卫的事联系起来，你就等着吃枪子儿吧。
2: 李叔卫回来了，那怎么办？
1: 一不做二不休，
2: 杀了孟云霄。
1: 杀？
2: 这我可不敢，即便得手了，火凤凰也饶不了我。
1: 哼，顾管家，咱们刀疤脸看来还不傻。
0: 你特派员，这个刀疤脸有顾虑也是有道理的，
3: 要不您给他想个办法。
1: 办法是有，就怕他不敢干。
2: 你这特派员，只要能救我的命，什么事情我都能做。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孟云霄不是提倡你要练军吗？练军就要检阅，你就以检阅部队的名义把他拉到你的驻地，然后杀了他。
2: 火凤凰要是跟来怎么办？
1: 火凤凰，哼，他要是来了，就一起拘押他，然后你把你的队伍拉到晋绥军的驻地。我已经和郭万明联系好了，只要你把部队拉到他那儿，就给你个少校团长干。
2: 好，我干。
4: 报告。
5: 和尚，有事啊？
6: 司令，有件事我想了很久，想跟你说说。
5: 坐吧。你说。
6: 司令，

0: 杜大德的事，我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有蹊跷。你说，我有没有漏火？枪怎么就响了呢？
1: 这么说，是冤枉你了。
0: 天地良心，我不会向杜大德开枪。打荷叶阵之前，我们还商量着拜把子的事呢。我怎么会向我的兄弟开枪呢？
1: 没人说你向杜大德故意开枪，否则的话，就算八路不枪毙你。
0: 我都饶不了你，
1: 司令。我怀疑有人在陷害我。谁啊？刀疤脸。那个时候很乱，刀疤脸就在我身边，是他抱住了我。后来，我感觉有人拉我的右手，再后来。 枪就响了。你有怀疑，为什么到今天才说？以前我没有想太多，可自从刀疤脸当了队长之后，我越想越不是那么回事儿。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这小子为了当上队长，才陷害我。
0: 你个混账东西！来人！
2: 司令，
0: 把孙和尚给我押出去！快起来！
2: 是司令，
3: 是。走，
1: 司令，
2: 走，
1: 我是冤枉的，快走！
0: 你被冤枉，你一点都不冤枉。
1: 刀疤脸当了队长，你不服，你就陷害他，这是他兄弟该干的事情吗？司令，
2: 走，
1: 我是冤枉的，
0: 走，
1: 你一定要查清楚啊！司令，
2: 快走，
1: 我是被冤枉的。

0: 姐，你的马术真是一绝！哎呀，我都快追散架了。爷才学了几天绣花，就变成千金小姐了。爷真没想到，骑一会儿马也会那么累。
1: 姐，你不是一心想当个正常的女人吗？
0: 算了，爷还是当不了女人。爷以为学了女工就可以当个正常的女人了，可没想到。 虽然爷学会了，还是当不了一个女人。爷真不想当女人了，在李淑卫和莹珠面前，怎么没有一点底气？也好，爷当不了女人。爷就是最强大的。
1: 不学女工的事了，女人的事儿，我们还有很多没学呢。
0: 爷不学了。
1: 爷还是觉得拿枪顺手，爷恐怕一辈子也成不了他喜欢的女人。不过，爷喜欢她，那就够了。可是，强扭的瓜不甜。姐，天下好男人多的是。
0: 不，爷是不会认输的。爷一定要得到她。爷不是女人，爷是土匪。土匪就是这样，都是一厢情愿的。
1: 爱情也是吗？是。爷喜欢他，爷就要得到他。对了，你们两个怎么样？怎么了？和尚他又被孟司令关起来了。
0: 姐，我觉得孟司令这个人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1: 是啊，最近我们山寨出了很多事，他也挺为难的。
0: 你说是谁想暗杀李长官呢？这件事我也在琢磨呢。
1: 我觉得这事肯定没完。
0: 你听到什么了？
1: 我没听到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事肯定没完。有人想挑拨我们山寨和八路的关系。

0: 特派员，您在吗？哎，特派员，
1: 关门。哎。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0: 喝酒呢，几个支队长在我那儿，是吧？喝了半天才散伙。
1: 刀疤脸，闲情雅趣啊！
0: 有好事啊！这一有好事情，喝酒就得喝个痛快。
1: 好事？什么好事？
0: 你不知道？
1: 说。
0: 这孙和尚让孟云霄关起来了。狗日的孙和尚到孟云霄那儿告我的状。孟云霄一生气就把他给关起来了。看来孟云霄是没有怀疑我呀。
1: 刀疤脸啊，我告诉你，这恰恰说明孟云霄怀疑你了。
0: 这怎么说啊？
1: 孟云霄是什么人？他是人精。孙和尚是谁？那是火凤凰的人。孙和尚杀了八路军杜大德屁事没有，告你一个状就把他给关起来了。你说这可能吗？这是孟云霄一贯的伎俩，那是在麻痹你。当初灭了二虎山用的就是这一招。
0: 那该怎么办？
1: 刀疤脸，我认为孟云霄他现在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怀疑你，所以你还没有什么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2: 这次大队阅兵，看得出来刀疤脸是个当队长的料，比孙和尚强。
3: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2: 我觉得这次大练兵还真有好处，这一次应该把各队长都带上。
3: 先看看吧，如果刀疤脸这小子这次能把队伍训练好，那下回就把各队队长都集中起来，来次大检阅。
2: 云霄，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尚？
3: 处理？
2: 你不是已经把他给关起来了吗？
3: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事儿？
2: 我是副司令，这个问题不可以问吗？
3: 能，当然能了。孙和尚这小子呀，被撤了职，心里不服，重伤兄弟，我先关他几天再说。至于处理，那得看他的态度。
2: 其实和尚是个直肠子，心眼并不坏。
3: 我也没说他心眼坏。
2: 好吧，那就关他几天，磨磨他的性子也好。
3: 好啊。
4: 队长，哎，队长，来了来了，孟司令他们来了。
0: 有多少人？
4: 李队员，我指认的孟司令，还有副司令。
0: 火凤凰来了
4: 啊，来了。
5: 队长，怎么办？
0: 慌什么？那么多废话，一切听我的命令。
4: 是，
0: 让兄弟们准备好。
6: 是。

0: 怎么样，队伍还算严整吧？嗯，有点正规军的样子。
1: 那当然了，强将手下无弱兵嘛。说吧，怎么谢谢我？
0: 美得你！
1: 你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你还不感谢我啊？
0: 难道你还没来的时候，我的队伍就不是队伍？
1: 嘿。
0: 队伍和队伍不一样，你那是土匪，打家劫舍，打打闷棍，砸窑子还可以，打仗你就不行喽。
1: 土匪怎么了？土匪就不会打鬼子吗？<笑>
0: 怎么了？
1: 嗯，嗨，没什么。
2: 嗯，都准备好了啊！
1: 都准备好了。嗯，好啊，不错啊。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2: 是，其实。

0: 兄弟有别的任务。
1: 那你在后边的林子里放了那么多人干什么呀？行了，战争的法则就是进攻，今天我来是看你们突击演习的，埋伏就不用了，叫他们出来。
0: 是，兄弟们出来。

0: 走吧，李爷。
1: 到，
0: 开始吧。
1: 开始。
2: 看来还真不错哎。
0: 不错，到吧，李爷。到吧，李爷。
1: 到。
0: 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演习啊？
1: 他们是卫队。
0: 不错，挺精神的。副司令，你说呢？
3: 爷爷觉得不错。
0: 请按。
4: 在。
0: 你们是司令部的卫队，敢不敢和刀疤脸的卫队比一比啊？
4: 好啊，比什么？
0: 今天不比枪法，不比刺杀，咱们来个5公里越野怎么样啊？
4: 行，就怕他们不敢。
5: 谁不敢？
4: 那咱们比一比。
5: 比就比。
2: 太好了，今天谁赢了，本姑娘我请喝大酒。
4: 真的？
2: 你能不能帮我出一下酒钱啊？
0: 我出20块大洋。刀疤脸，
1: 到。
0: 你也放点血吧。
1: 我出10块。
0: 李叔伟当裁判。开始。
2: 走了。
4: 各位兄弟集合。
2: 集合。
0: 好，刀疤脸，
1: 到，
0: 你还等什么呢？
1: 什么等什么？
0: 你说呢？
1: 司令，我不明白您意思啊。
0: 你真不知道吗？
1: 是啊，司令，不知道。
0: 那老子就告诉你，你是想以演习的名义杀了我。你这时候不动手，你他娘的什么时候动手？
1: 这我没有啊。
0: 没有吗？啊，那你后面埋伏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别动。
3: 雨秀，到底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这要问跟了你10年的兄弟啊。
1: 司令，司令，我一时糊涂呀，是我杀了杜大德，可是我是为了司令和纵队呀。
0: 为了我和纵队？
1: 是啊，我怕八路把你给吃了，八路把你给合并了。
0: 刀疤脸，你给我听着，你就是死也得死得像个男人，你敢做敢当。你他娘的是想以演习杀了我，然后扣押副司令把队伍带到晋绥军那儿去，是这么回事吗？
1: 司令，司令，我混账，我糊涂，司令，
0: 放开他，
2: 放开我，
5: 不可能，老子临死要拉个垫背的。
3: 刀疤脸，你要干什么？
5: 副司令，副司令，我不是跟你过不去，兄弟跟你多少年，吃吃香喝辣。可这个姓孟的来了，我们过了一天好日子吗？八路想吃掉我们，还有这个小贱人天天跟你过不去。副司令，我们不要投奔八路。
3: 刀疤脸，有什么话好好说。

0: 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别这样，马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哎呀，副司令，马司令，马司令饶命啊！马司令饶命啊！
1: 站起来。这把枪你应该认识，他念你是个队长，自行了断吧。

0: 你不要逼我！
1: 刀疤，你把枪放下！
0: 不可能，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2: 你们都放下枪，我倒是要看一看他刀疤脸的子弹是怎么飞向我的。放下枪，开枪啊！
0: 别逼我！
2: 开枪！这枪是你送给我的。
0: 你别逼我！
3: 开呀！
2: 开！
0: 你别逼我！
2: 开枪啊！

0: 你怎么知道刀疤脸要借检阅的机会谋害我们？
1: 在孙和尚枪杀杜大德以后啊，我展开了调查。事情是刀疤脸挑起来的，孙和尚前去调解。当孙和尚枪走火的时候，刀疤脸正好在后面，抱住了孙和尚。当然了，单凭这一件事情还不能说明问题。你想过没有？自从八路军进驻凤凰山休整以来，只要是两军一摩擦，都是刀疤脸的支队。而且刀疤脸当了大队长以后，送给了我一支非常精美的手枪。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他了。
0: 你说，我们下面的人不想和八路靠太近，这也是正常的。可是为什么刀疤脸要谋害我们呢？
1: 嗯，看见没有？这是刀疤脸向郭万明表示尽忠的信，被我截获了。
0: 所以你就知道那把枪会炸？
1: 因为那把枪他送给我的时候有五发子弹，我非常的喜欢，每天拿着看。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五发子弹的重量明显不同。你要知道啊，这种手枪是英国贵族使用的，它的子弹生产厂家非常正规，装药量是统一的。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

0: 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

0: 听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看见没有？这是刀疤脸向郭万明表示尽忠的信，被我截获了。
1: 所以你就知道那把枪会炸？
0: 因为那把枪他送给我的时候有五发子弹，我非常的喜欢，每天拿着看。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五发子弹的重量明显不同。你要知道啊，这种手枪是英国贵族使用的，它的子弹生产厂家非常正规，装药量是统一的。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子弹被人动了手脚。
1: 就是说子弹里面的药量被人增加了？
0: 对啊，子弹里的药量增加了，爆炸力也就成倍的增加。这样的子弹一发就可以使枪管爆炸，把开枪的人置于死地。
1: 爷当了一辈子的土匪都没有想过这样的招，为什么刀疤脸会想到呢？
0: 这个问题你问得好啊。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呀？他告诉我是在战场上缴获的。可是后来我一想，打荷叶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打死日本的大官，而这种枪一般的官兵是根本不可能佩戴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是郭万明给他的？
0: 郭万明？那也是个土包子，他被日本人围困在太行山上，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哪来的这种枪啊？好了，别去想了，但咱们这回谈话你对谁都不要提起，懂吗？
1: 这个爷知道，爷又不是小孩子。云霄，你以后还真要小心点。
0: 心疼了？
1: 呸！
0: 不心疼就不心疼吧，你呸我干什么呀？
1: 你有人心疼你呢，爷又没有女人味，不像那个狐狸精。
0: 哼！哎哎，这怎么又跑调了呢？
2: 司令，来看看这个。就是电厂的图纸，这个造成了就能通电了。
3: 这凤凰山真的要通电了？
2: 是啊。
3: 师傅，如果按这个图纸施工的话就可以发电了吗？
2: 没问题。
0: 有把握没有？
2: 没有。

0: 任何问题，这只是小菜一碟，调试要是没问题，就能正式发电。我可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啊！啊，孟司令，你是不是怀疑我是吃白饭的？
1: 不敢不敢，你看我这心里头着急，我们这个凤凰山寨一只黑灯瞎火的，全靠点松明子过日子，你说我心里能不急吗？
0: 用不了多长时间，电厂保证发电。
1: 好。
0: 事情办成之后，我重重有赏。
2: 谢谢司令。不过有句话还要说明白，因为这电厂一旦运作，立马需要大量的煤，你得赶紧把煤运回来，否则什么都完不成。
1: 煤不是问题，凤凰山上别的没有，那遍地都是煤。现在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电发到什么地方。
0: 这个由您来把握，司令部、学校还有兵工厂。
1: 那就一言为定，等你发了电。
3: 我请你喝大酒，哟，亮亮了，亮亮了，哎呦，是啊，怎么就亮亮了？哎呀，让开，让开，让开，过来点，来让开，哎呦，
4: 邪门啊，
3: 哎呦，
4: 好，
3: 你站站，让让，哎，咋回事啊？
4: 哎呀呀，哎，点不着呢，
3: 怎么点不着呢？ 点不着，他娘的，这点不燃呐！哎，
5: 大叔，这灯他也易燃呐，他说他不认识你。认识，
3: 大叔，你一向运气不好，你看连烟都点不燃。
5: 这是烟的事吧？我给他换代烟试试。
3: 哎，好，
5: 快，
3: 赶紧换，赶紧换，这是。哎，来，快，
5: 别
3: 快呀！
5: 来，
3: 找，找，找，找，
5: 还是点不燃啊？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真是的。
6: 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怎么灭了呢？真是的，亮了呀！哎呀，大叔，
7: 我试试。摸摸呗，你们有试试啊？摸一下看看。
6: 有火苗啊？哎呦，
7: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3: 你们这是胡闹！
6: 他娘的，没事你们摸电门干什么？那是要死人的！林霄，别生气了，兄弟们没有见过电灯，那不是好奇吗？
7: 出点事也正常。行了，下去吧。快走吧。你说的没错，正因为没见过，我才得骂他们，要不然以后会出大事的。我知道。哎呀，不过这电厂一发电呢，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8: 孟云霄那家伙还真把发电厂给建起来了。
9: 是啊，不只是发电厂，还有兵工厂、学校、被服厂，可热闹着呢。<笑>
8: 他招兵买马，实力大增啊。
9: 老杨、老吴，看来咱们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能把孟云霄当成一般的土匪来看。这个人是土匪中的另类。
8: 孟云霄不是土匪，自从他进了凤凰山以后，这支地方武装就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他们就成了一支坚决抗日的地方武装。
9: 而且这支武装一直是倾向于我党的。哎，你们知道吗？孟云霄已经把刀疤脸给清除了。
8: 有这事？李叔卫同志传来的消息。
9: 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孟云霄虽然是司令，但火凤凰威望很高。这就使得部队有两张皮了，所以他们内部的整合是必然的。对，火凤凰虽然对孟云霄十分信任，但是山头还是存在的。
8: 这就容易给敌人造成钻空子的机会。他们这次清除刀疤脸，因为刀疤脸想借演习的机会，打算暗杀孟云霄，绑架火凤凰。在独立纵队内部，在导向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哎，阳光，咱们对孟云霄部队的改编仪式是不是抓紧一点？要争取，但是不能操之过急。
9: 要是孟云霄或者火凤凰对我们如果有一些反感的话，以为我们会吃掉他们，这事儿就不好了。哎，我们抽时间去一趟凤凰山，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参观一下。
8: 对，另外我还有一点私事要办。
9: 你老兄还有私事？
8: 嗯。<笑><笑>
9: 孟司令
1: 啊，
9: 你可真不愧是喝过几年洋墨水啊！
0: 这又是兵工厂又是发电厂的，我算是真长见识了。
1: 八路里没有，没见过吧？啊，
0: 这怎么

0: 发电
1: 我确实没见过，
0: 但是电灯我总见过吧，好歹我也打下过很多的大城市，嘿嘿，别瞧不起人啊！
2: 哎，不不不不不，这可不敢。
3: 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建很多的兵工厂，建很多的发电厂，到那时候，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富足的日子。
2: 哎，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主张？
3: 当然。
4: 我们党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
2: 哦，
3: 小李说的对，我们经历了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要造福子孙后代。
5: 什么党一开始不是这样说？就好像国民党，什么民主、民生、民权，爷的爹就是因为这样被他们骗进城给杀了。要爷说，什么党也靠不住，手里有枪才最靠得住。
4: 继续当土匪？
5: 爷手里有枪，什么党也奈何不了爷，大不了就拼了嘛。
0: 对，副司令说的非常对，受压迫的人只有拿起枪杆子来才能获得权利，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军阀地赖，跟他们讲道理根本就讲不通。但是他们能够听得懂枪声和炮声。
2: 这个司令政委啊，你们说的都对，我相信你们说的话，但是呢，我也有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说吧。
2: 你们也得给我配个政委啊。
3: 政治委员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没有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怎么给你派政治委员呢？
2: 哦，这么回事啊。
0: 孟司令啊，我们现在是友军，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战友，你放心，我们八路军的大门永远都向你们敞开着。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八路军的聂司令对你特别特别的赏识。
2: 这聂司令也知道啊？
0: 知道
3: 知道知道，大名鼎鼎的公子将军，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
2: 这惭愧惭愧啊。
3: 指挥同志，
4: 到，
3: 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等一下跟我回一趟军分区，我跟孟司令还有几句话要讲。
4: 是。
2: 哎，我说，什么事儿非得让他回去？
3: 是这样，守卫同志是杨司令的对象。
2: 什么像？
3: 对象就是女朋友，解放区恋人的新名词儿。按照八路军的制度，二五八团就可以结婚了。
0: 老五，我这……
3: 经组织上考虑呢，杨司令和李守卫同志已经达到了结婚的条件，要为他们举行婚礼了。
5: 太好了太好了，爷立刻上山给杨司令你们摆酒。
0: 乱弹琴！你这个政委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3: 喝点水，消消气儿。
0: 不喝。我跟你说，你先别说我，你问过李书卫怎么想的了吗？再说了，这也会影响我们和孟云霄之间的关系。
3: 杨光同志，我这么做确实有些莽撞，但恰恰也是为了处理好和孟云霄的关系。我知道你喜欢李书伟同志，但是现在爱情里面的人往往耳目不灵，你也许看不见，但是我看的是非常清楚，他们恋爱了。
0: 他们恋爱了？
3: 对，恋爱了。问题是火凤凰也深深爱着孟云霄，如果孟云霄和小李同志之间的感情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火凤凰和小李就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旦升级，就会影响到独立纵队和八路军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独立纵队的争取工作。
0: 原来是这样，那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
3: 和你商量，这事情就黄了。
0: 哎，你真不打算让李书卫回独立纵队去工作了？
3: 把他留在军分区，你们多接触接触，女人嘛，靠缠。

这什么牛论的？这是。<笑>当然，我也想让他冷静一下。等他清醒了，还让他回纵队去。毕竟他对纵队还是很熟悉的。好，我去找他谈一谈。嗯。

0: 怎么样？没谈好？
1: 嗨，根本就没得谈。臭妮子，脾气不小。
0: 脾气大了，还有一个呢。嗯？
2: 你别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啊，咱就事论事。你老吴这事做的不地道，李叔未不理你啊，是你活该。
1: 好，我活该，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哼，
2: 哎，你捅了娄子还有理了？啊，怎么着？你捅了娄子就想一走了之啊？谁给你擦屁股啊？
1: 当然是你来擦了。
2: 啊，我不管。
1: 哎，我说阳光，你打仗可是一套一套的，可谈恋爱你要谦虚一点。你说你喜欢李世卫同志，参谋长知道吧？我也知道，可人家李世卫就不知道啊。你说我给你帮帮忙怎么？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再说了，我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们成，错了吗？
2: 摊上你这个政委啊，真没办法。警卫
3: 到，
2: 让你坐的小灶做好了没有？
3: 早好了，在等几位首长炒完呢。
2: 哎，哎，你也是个小多嘴，去端过来。
3: 是。
0: 老杨，是不是要给小李去送饭呢？
2: 我是替他做工作去。
0: 哼。

0: 司令，不开。
1: 再敲。
0: 是。
1: 李叔卫，李叔卫，这下可有的受了。你看我干什么？会卸门板吗？
0: 打仗经常要争门板，卸门我可在行了。
1: 卸。
0: 是。
2: 小叔子，爷。

0: 这他娘的什么烟呢？这，啊，这不就是你平常抽的那种烟吗？
1: 放屁你！
0: 这是我原来抽的烟吗？司令，李长官走了，你可不能把气撒在我身上啊！再说了，李长官是走了，可凤凰姐还在啊，凤凰姐也喜欢你。
1: 给我嘴！给我滚！
0: 是。

姐，哎，那边。

0: 爷，你真漂亮。
1: 真的吗？
0: 真的，就像要出嫁的新娘子一样。
1: 素芳，爷是不是错怪她了？
0: 错怪谁了？

0: 李淑蔚。
1: 他也许吧，不过姐，现在没人跟你抢你的花花公子了。
0: 不，没那么简单，也感觉他还会回来。苏芳，你说爷会不会赢？
1: 我不知道。
0: 爷也不知道。
2: 不管怎么样，也得吃点饭吧。毛主席都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去革命啊？我告诉你，组织上已经决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改编凤凰山独立纵队。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会交给你的。你一定要争取到孟云霄和火凤凰，完全相信我们党，相信八路军。你还要做到，让他们在独立纵队里面建立我们的党组织。是个人的感情重要，还是团结抗日重要？你好好想想吧。

0: 姐，等你出嫁那天，我给你扎一个好大好大的花轿。
1: 丫头，看来是你自己想花轿了吧？
0: 我谁也不嫁，我一辈子就跟着姐。
1: 现在你这么说，到时候和尚勾一下手指，你还不把辫子都跑直了？
0: 姐，
1: 素芳，你也快20岁了，要不是跟着爷上山拉队伍，也许早就儿女双全了。爷跟你说，如果你跟和尚的事成了的话，爷帮你俩主持。
0: 姐，你别这么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骨头早成泥了。
1: 你呀，傻丫头，你跟和尚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0: 我还没跟他说呢。
1: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0: 我跟你说，他那个石头人什么都听不懂。
1: 你就别转弯抹角的了，你就直接跟他说，现在我要嫁给你不就行了吗？
0: 那我可说不出口。姐，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杀了李书卫？你不是几次都要杀他的吗？
1: 爷为什么要杀他？
0: 杀了他，帽子链就是你的了。
1: 爷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他还真不怕。
0: 姐，我就知道你不会杀他。你们俩呀，就像一对冤家，可又好像是一对姐妹，相互看着谁都不理，可是啊，一有事儿，马上就会出手。
1: 有这事儿吗？
0: 当然有。
1: 爷告诉你，爷是在土匪窝里面长大的，见惯了杀人。可是爷绝不会为了男人杀人，杀李书卫。如果爷真的杀了他，那只能代表爷无能。
0: 姐，没想到你现在考虑事情考虑得真远。
1: 爷早就是这么想的。爷告诉你，爷要用女人的方式和李书卫竞争。如果他真的是杨司令的老婆，那是不是爷想的太多了，疑心病太重了？
0: 没有吧，姐，我们走吧。哎，姐，你看。那不是孟司令吗？
2: 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来勾。
3: 真笨。
2: 你输定了你。

0: 男人。
1: 这一辈子，我会好好的待你。

0: 凤凰，有事吗？你在干什么？看夕阳吗？也知道，你还是放不下他，对吗？
1: 你看出来了哈，爷也不知道为什么鬼迷心窍，天下那么多男人，也只喜欢你，也想做个真正的女人，做你的好老婆，给你生一群孩子。
0: 哎，
1: 好了，凤凰，别再说了，爷真是不知道。 那个李叔为到底有什么好？你一直放不下他，到底为什么？你说，你说呀！
0: 说实话吧，他不在的时候，我还真是挺想他的。
1: 那你就没有想过爷吗？

0: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在皖南泾县茂陵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向英周子坤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面临破裂的危险。
1: 皖南一战，国共合作怕是完了。要我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分裂是早晚的事儿。
2: 是啊，国共如果翻了脸，得利的是日本人呐。
3: 谁知道最新消息啊？你知道吗？你说这凤凰山的八路会不会有动作呀？
2: 谁知道呢？参谋长，皖南的事情你知道多少？还有上峰是怎么说的？
4: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跟大家都一样，这消息啊都是在报纸上得到的。
1: 哎呀，这报纸上消息挺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能有个准信儿啊？
5: 是做到。
6: 弟兄们，大家也许都知道了，今日共产党新四军在皖南一带发动了叛乱，悍然向我国军进攻，目前叛军已被国军歼灭，共军悍将叶挺被俘，将送军事法庭审判。我宣读第二战区司令部的命令。
7: 这儿
8: 是狼总是要露出牙齿的，关明的牙齿呲出来了。
9: 关明这条恶狼，日本人占了河一镇，他不去收复，倒冲着我们神南部来了。
10: 孟云霄那边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
9: 目前还没有，估计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8: 我看是时候把李书卫同志调回独立纵队了。
10: 诸位同志，首先我就那件事向你道歉。当然了，你这也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凤凰山独立纵队，因为孟云霄和火凤凰是不能分裂的。
11: 我知道。
10: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合作的前途很难预料。

0: 郭万明已经磨刀霍霍，这个时候争取独立纵队站在正确的一面，共同反对分裂十分必要。因此军分区党委决定你立即回到独立纵队工作，职务不变，还是协调部主任。
1: 你这次回去要把困难估计充分。第一，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孟云霄和火凤凰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军统特务张开江一直在和我们争夺这支武装。张开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务，而且阴险狠毒，斗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要做个充分的估计。
2: 我不怕。
1: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个人安全还是最重要的。还有第三，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火凤凰对你是有成见的。
2: 我知道。
0: 侍卫同志，你要做的是争取独立纵队相信我们，帮助我们，站在我们这边。所以你要做好独立纵队领导的工作，特别是火凤凰同志，因为火凤凰的威信是谁也比不了的。
1: 我会派人护送你去的，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国共纷争又起，皖南新四军被歼8000，叶挺被俘。

0: 小顺子，小顺子，云霄，急星急火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云霄坐下。出大事了，国共两党打起来了，国民党7万多人消灭了西四军总部共8000多人，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坤被杀。可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事，他们离我们那么远，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国共两党打起来，那么他们的抗日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如果一旦破裂，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不是独立纵队吗？既然是独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管他们的事？
0: 独立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要就同情共产党，要就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我估计，凤凰山必有一场恶战。
1: 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0: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安明一定会向八路进攻。如果他们俩一旦打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那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来的话，日本鬼子就有机会了。
0: 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打起来。
2: 那有什么办法？
0: 有。
2: 李长官回来了！李长官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
2: 云霄，
0: 有些事情我想向你解释一下。
2: 李长官，你回来了。
0: 李长官，你回来了。嗯，
2: 是啊。
0: 对呀，李长官。

0: 你刚刚才结完婚，为什么不在家多待几天呢？这新郎也真是的，这么漂亮的新娘子不让她留在家里，让她出来做什么呢？
1: 我回来是有工作的。
0: 有工作？女人有什么比自己结婚更大的事情？对了，云香，现在李长官可是杨司令的女人，我们不能怠慢了她。
2: 有道理。一路上你也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姐，看不出来模子脸还挺硬的。我回去休息了。
0: 这个李淑卫胆子够大的，还想跟爷抢云霄，想都别想。
1: 嗯，对。
3: 任汉，任汉，
4: 秦汉，你小子怎么不在孟司令身边待着，跑到我二虎山来了？
3: 司令有命令。
4: 哦，什么命令？
3: 司令命令二中队立即秘密出发，接收沈南部。
4: 接收沈南部？我们不是已经把沈南部交给八路军了吗？怎么又要拿回来了？
3: 我也不知道。司令命令，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接收沈南部。记住，不可以伤人。
4: 好，我立即布置。
3: 好。
4: 沈南部？
5: 怎么回事？
6: 这出什么事了？
5: 会不会日本人打回来了？
6: 不会，
4: 不知道啊。
5: 司令，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兄弟们，这是前几天的报纸。皖南地区发生了大事，国民党军7万多人，把共产党、新四军军部8000多人围困在了安徽泾县茂陵，将其尽数歼灭。哎呀，
1: 我还以为日本人打过来了，看把我们紧张的。这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老冤家，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我觉得他们分开是迟早的事儿。
2: 张特派员，
3: 到。
4: 司令员，这件事你应该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报告？嘿，
5: 我也是刚刚接到电报，新四军不遵调遣，悍然进攻国军。
6: 你血口喷人！
4: 哼，这么看来，李长官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是很了解。
5: 皖南事变的真相是，新四军总部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撤到江北，军部行至泾县茂陵地区，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
4: 叶挺军长被俘，乡亲等同志牺牲，请问这是不遵调遣，是悍然进攻国军吗？
5: 叶挺部向来不打日寇，屡屡进犯国军，这是一支乱军叛军，他们被消灭那是咎由自取。
4: 你
5: 中央已经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哼，司令，值此重大转折时机，你可要为兄弟们的前途着想啊！
4: 孟司令、副司令。
2: 大陆军和独立纵队向来互为友军，在抗日战线上，我们也是互相支持。在这个时候，尤其不能做出亲统筹快的事情啊！司令，皖南事变以后，独立纵队何去何从，关系到兄弟们的前途。在中国，只有国军才是唯一合法的国家武装。
5: 张特派员的意思是，独立纵队不是合法的武装喽？
2: 好了，都别争了，哼，坐下吧。
7: 主刀燃起，骨肉相残，不管谁和谁打起来，最终得利的肯定是日本人。所以我估计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局势上会有变化，我们还是要尽早做出准备。嗯，
8: 司令，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2: 国命令，全纵队进入备战状态，外出的要全部归队，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第一大队前出30里，向日军警戒。
7: 同时密切注意停动部还有古晋斋部的动向。
2: 第三大队前出40里，向八路军、阳光部警戒。
5: 那仁汉的第二大队怎么办？
7: 另有任务。
5: 不要向国民师警戒吗？他们可是我们的老冤家了。
2: 国军那是正统啊，将来我们还要投靠他们，不必警戒。
5: 哼，司令英明，为什么要对八路军进行监视？你忘了我们两军的合作了吗？你说话呀！

0: 八路不打日本人专向国军挑衅，我不能不防。
1: 你
0: 得了，谷子生，杀猪宰羊，准备迎客。
2: 客人啊，这哪来的客人啊？
0: 该来的，他早晚都会来。
3: 国军师长郭万明将军到。
0: 万明兄，大驾光临，也不提前告诉兄弟一声，失迎失迎啊！
4: 哎呀，云霄兄啊，这凤凰山在你的经营下变成了铁打江山了。
0: 哎，哪里哪里，万明兄，请，
4: 请。
0: 万明兄，今天莅临小寨，只怕是为了皖南事变而来吧？
4: 云霄兄真是快人快语啊。这么说，云霄兄对时局也颇为关注啊。
0: 国共两党纷争只怕会影响抗日大局啊。
4: 七四军名为抗日，实为乱军。从1940年以来，汉人向韩德勤部发动进攻，造成国军军长以下20000余人战死。
0: 坐下，坐下。你说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吧？但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兄弟我也懒得去理他。万明兄，你就直说，需要兄弟我干什么？
4: 当今局势，两云霄兄已洞明在心，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凤凰山独立纵队站在什么立场，势必关系到弟兄们的前途。
0: 当然当然，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儿啊。刚才张特派员已经向我们兄弟陈说了利害关系，但是郭师长，我说句实话啊，不管是你们还是共产党，恐怕谁都没拿我们当政府军吧，我们就是一群土匪啊，兄弟们。
5: 就是。
4: 哎呀，云霄兄错了，凤凰山独立纵队既然接受政府的改编，那就是政府军了。我们这次来还给你们带来了大批的军饷和补给。怎么讲啊，抬上来。云霄兄请。

0: 哎呦，嘿，那箱也是吗？哎呀，这得看看啊！这家伙啊，
1: 怎么样，云霄兄啊？政府还是很看重你的。
0: 哎呦，抬举抬举啊！子正，
2: 哎，
0: 军饷抬下去。
2: 各位军员辛苦一下，帮忙抬一下啊，好吧，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这边这边，
0: 不怕万明兄笑话呀，我们穷惯了也穷怕了，见了大洋啊，忍不住两眼就放光了。
1: 哎呀，云霄兄，好好干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给养。
0: 好，
3: 八路军杨司令吴政委到。
0: 嘿嘿，哎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说该来的早晚他都会来，这话还真他娘的灵了。
4: 哎，孟司令啊，
0: 杨司令，
4: 哟，郭师长也在啊。
1: 杨司令啊，想不到啊，咱们在老孟这边见面了。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

0: 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

0: 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5: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嘿呦，嘿，那箱也是吗？哎呀，这得看看啊！这家伙啊，
1: 怎么样，云轩兄啊？政府还是很看重你的。
0: 哎呦，抬举抬举啊！子正，
2: 哎，
0: 军饷抬下去啊！
2: 各位军爷，辛苦一下，帮忙抬一下啊，好吧？哎，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这边这边，
0: 不怕万民兄笑话呀，我们穷惯了也穷怕了，见了大洋啊，忍不住两眼就放光了。
1: 哎呀，云霄兄，好好干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给养。
0: 好，
3: 八路军杨司令吴政委到。
0: 嘿嘿，哎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说该来的早晚他都会来，这话还真他娘的灵了。
4: 哎，孟司令，
0: 杨司令，
4: 你好，郭师长也在啊。
1: 杨司令啊，想不到啊，咱们在老孟这边见面了。
4: 是啊，这叫相请不如偶遇，我正找你呢，为何重兵云集威胁我神南部根据地啊？
1: 我部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来收复失地。
4: 笑话，神南部一直是我军分区的根据地，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你们不去日本人的收复失地，倒向我们收复，俺的到底是什么心？
0: 好了好了，都消消气儿啊，有账不怕算，慢慢说。来，请坐。
5: 任队长，两军交战之际，你率队前来，不是来帮助我们的吧？
6: 当然不是了，那是帮国军打我们，也不是。
5: 那就奇怪了，任队长兴师动众，不会是来看热闹的吧？
6: 不，我是奉孟司令之命前来调解你们和国军的纠纷。
5: 真会开玩笑，两军对阵，炮声一响就要冲锋了，你有这能耐，能调解得了吗？
6: 神南部是我们抗日独立纵队从鬼子手上打下来的，要是神南部在我手里，我想郭万民和你们八路军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7: 什么？你们要接收神南部？
6: 不错。
5: 这他要接收？
1: 这么说杨司令是下决心跟

0: 政府对着干了。
1: 郭市长，你听清楚了，我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没有变的，变的是国民党，是你们国民党的一小撮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
2: 郭市长，我们不希望皖南事变的余波影响到凤凰山。中华民族唯有团结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希望，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郭市长应该是有共识的吧？
0: 可是有的人不抗日，制造摩擦，扩大势力，这样的乱党乱军就是我们的大敌。
3: 到底是谁在搞摩擦，谁在打击抗日志士？全国人民都看着呢。
0: 我说小丫头，我在和你的长官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
3: 我们八路军官兵平等。
0: 好一个官兵平等。好，你说我听。
3: 郭师长，荷叶镇是日本鬼子从桂军手中抢走的，那才是真正的失地。你们不去收复失地，却把枪口对准神南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你做这样的事情是要为一切后果负责任的。
0: 我当然会对所有的后果负责。
1: 看来郭师长是要用武力从我们的手上收复所谓的失地了。
0: 好了，废话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先义军一天之内退出神南部，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1: 哼，郭师长没有理就开始耍横了。好，我杨光奉陪你。
3: 来人，
4: 别动。
5: 如果我们要不让出神南部呢？
6: 你会让出来的。
5: 为什么？
6: 关营长，你不希望我动手抢吧？
5: 你怎么能使出这种下流的手段？
6: 要不别人怎么说我们是土匪呢？我说万营长，我们都是好意，为的是不让你们八路军和国军打起来，让日本人得利。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占着沈南部的。如果我们要占的话，当初我们打下来的时候就不会交给你们。我们还可以保证，我们进驻神南部以后，就不会让郭万明踏入神南部一步。如果他敢，我们纵队就和你们八路联起手来灭了他。
7: 你的意思是设一个中间地带？
6: 就是这个意思。
8: 郭师长、杨司令，你们俩太不给面子了吧？这里是凤凰山，你们俩要打的话，出去打。这不是战场，谁敢在这里闹事的话，爷就把他给毙了。
9: 哎呀，凤凰，
10: 你不要急呀，动当动枪的干什么呀？啊！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呀？下去。
11: 走。
10: 不好意思，有一件事呢，我得先跟各位啊通报一声。但这事儿呢，兄弟，我是做的有点不太地道，所以还得请诸位多多包涵，尤其是杨司令，千万海涵。
1: 什么？你也想从我们手里收复失地？
10: 你怎么知道啊？是这样啊，二位不是要争夺神南部吗？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我的了。
3: 孟云霄，
10: 孟司令，是吧，副司令？昨天晚上我二大队2000多人马已经连夜赶到了神南部，估计这会儿已经接收了吧。哎，当初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打下来的，现在完璧归赵，这不过分吧？
0: 对，云霄兄做得对，理所应当嘛。
1: 你是说我们两支队伍已经发生了冲突？
10: 这个目前还不太好说，但是我想即便是冲突的话也不会太大吧。你们在那儿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一个大队才2000多人，不成比例啊。

0: 孟云霄，你口是心非，
1: 我就是一个土匪。诸位啊，怪我没说清楚啊！本军进驻神南部，那只是暂时贷款，等你们两军谈好了，该谁的我就还给谁。但是话说清楚，这期间车马费你们得出，我不能白干呐！啊！
0: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道理咱们大伙都懂。两军争执不下的地方，由第三方代管，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在这期间，谁要是敢破坏共同抗日，老子就联合另外一方，我灭了他。
2: 行，我们同意。
0: 孟司令，你别忘了，你刚刚接受了政府的军饷。嗯，没，这不能忘啊！政府给了我们军饷，那也是为了让我们联合在一起打鬼子，是吧？哎，郭师长，这给了钱不会是让我们去打内战的吧？
3: 郭兄，朱河阳都在锅里呢，你吃了再走啊！哎，我这什么朋友啊？这是土匪啊！师座，你喝杯水消消气，您犯不着跟姓孟的生气。那孟云霄就是一个流氓，
2: 你去。
3: 把包围神南部的三团给我交回来，再给我联系一团二团，我要发兵凤凰山，先拿这个流氓开刀。不可以啊，师座，现在正是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之际，我们不能把孟云霄推到共产党怀里去，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
2: 但是他已经投到共产党的怀抱里了。不，现在还不能过早的下这个结论，
3: 我们要消灭阳光部，还必须争取孟云霄的中立。好吧。
4: 先不说那个孟云霄了，参谋长，在你看来，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双方会不会全面分裂？这个我也说不好。不过我认为，现在正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之际，国民党、共产党、国共两党谁也负不起分裂的责任。不过抗战胜利后，就难说了。
5: 国共之间必有一战。司令员，要不咱们再把神南部重新夺回来？
6: 哼，这个孟云霄，不如你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在两军剑拔弩张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是为了调解，这倒不是为一个好事。可是这老哥。
0: 也该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啊！哎，
7: 还是等上面的电报再做定夺吧。同学员，
8: 到。
0: 军区的电报到了没有？还没有。继续联络。
9: 是。
10: 团结抗日！
11: 团结抗日！
10: 反对分裂！
12: 反对分裂！
13: 为死南烈士报仇！
14: 为死南烈士报仇！
15: 团结抗日！
16: 团结抗日！
17: 看得疯了。
18: 这不是疯，这是一种宣传。
19: 事情出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是在争取人心。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这
11: 疯丫头倒是有股子蛮劲。共产党人都有那么一股子蛮劲儿。
15: 云霄，你说的那个办法能行吗？
20: 反对分裂！
21: 当然行。
22: 咱说什么也不能让阳光和光明打起来，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23: 可是八路会不会不理解，又去进攻人汉他们？
24: 不会。八路应该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25: 为死南烈士报仇！
26: 说实话，我对共产党是同情的，但照目前的情况看，
27: 我不能明着帮他。
28: 拉了偏架。
29: 反对分裂！
30: 为死南烈士报仇！
31: 为死南烈士报仇！

0: 还真是热闹啊，真是不知死活。
1: 把人口打出中国，
2: 把人口打出中国。
1: 团结。
0: 张特派员心情不好啊，不会是因为刀疤脸的缘故吧？
1: 为死难烈士。
0: 可惜呀、啊、刀疤脸一条汉子，
1: 把人口打出中国，
0: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1: 团结抗日。
0: 看来你那把枪里的机鞘孟云霄是洞若观火的。
3: 看来顾管家心情不错。
0: 我的心情好不好无所谓，眼前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3: 未必吧，顾管家，孟云霄和火凤凰一旦投了八路，你们再想入正统，那就是痴心妄想。再说了，火凤凰这花一样的姑娘落入别人手里，当了别人新娘，你会乐意？
0: 孟云霄这个人呢，你我都不是对手，还是不惹得好啊。
3: 我也敬佩孟云霄，可是敬佩归敬佩，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想我们不能手软。
0: 难道你还要对孟云霄下手？
3: 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孟云霄已经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制造矛盾，胁迫孟云霄和火凤凰与八路决裂。
0: 有什么办法？
3: 哼，办法还是老办法，就看顾管家有没有胆量了。
0: 难道你还要杀李淑卫？哎呀，李淑卫毕竟是个女的，你杀她能起什么作用啊？
3: 怕了？哎呀，顾管家也有害怕的时候，不过我记得你的胆子没有这么小吧，要不然房间里佛像下那些东西怎么来的？那可是兄弟们的血汗呢、啊、若是将来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那孟云霄该枪毙你几回呀、啊、
0: 别我再想想啊。
4: 李队长，你刚刚说的太好了，这样让老百姓都知道真相了。
5: 就是啊，这李队长，你这么揭露国民党，不把他们干脆翻了脸，撕破脸皮，尽够咱八路军啊！
4: 对啊，
6: 团结不是没有原则的，揭露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团结。啊，今天大家表现的都不错，谢谢大家。
4: 哎，李队长，看来我们被绑上山，还绑对了。
5: 是啊，可惜我们是被孟云霄绑上来的，如果我们是被八路军给绑去的，那就更好了。
4: 对呀、啊啊、就是、啊、
6: 这是什么话，我们八路军从来不绑票的。
4: 哎，李队长，有机会带我们去八路那儿看看呗。
5: 是啊，对啊对啊对啊，带我们去看看呗。
4: 对呀、啊、
6: 同志们，虽然你们不是八路军战士，但是也算八路军的编外人员，你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同志们，知道吗？嗯，
4: 知道、嗯、就是当八路呗。
6: 当八路差不多就这意思吧。来，坐会儿吧。
4: 来来来，坐坐坐，
5: 来来来，
4: 大家都用力点啊！哎，知道了，
7: 知道了。
5: 金班主啊，你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会打起来吗？
4: 什么叫会打起来？这都已经打起来了。
5: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像李队长说的，全面分裂。
4: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5: 看得出来，李队长很担心呐，都瘦了。
4: 说的也是啊。我们要能为他做点什么，替他分担一下就好了。
5: 我们可以拉一支队伍去偷八路啊。
4: 哎，说的倒容易，我们一帮唱戏的去哪儿拉队伍去啊？
5: 李队长不是说吗，让我们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让他们向八路军靠拢，向共产党靠拢。如果我们拉一支队伍去偷八路，李队长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啊，说不定啊还会表扬咱们呢。
4: 你有办法？
5: 这个我有办法。
8: 行，别提
5: 了。嗯，走啊。
4: 你有办法拉到队伍啊？
5: 对啊，我和凤凰大队下面的五名小队长结拜了弟兄，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很担心，认为当土匪不可能有前途。
4: 你是说把独立纵队的队伍拉出去？
5: 对啊，李队长不是说了吗，让我们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
4: 这样有些不太妥吧？
5: 不妥？为什么不妥？
4: 没为什么不妥，反正就是不妥。
5: 亏你还喜欢李队长，为他冒点险都不肯。
4: 谁说我喜欢他了？我那是冲

0: 崇拜他。
1: 有有有，别装了，班主，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哎，我说班主，咱在那戏里面演的可都是盖世英雄，难道咱自己就不能当回英雄？
0: 好了，别说这个了。你说那个五名小队长可靠吗？
1: 可靠。
0: 走
1: 走。
2: 重庆，即皖南事变后，孟部与八路有分裂可能，执政因势利导。

0: 进来。
1: 特派员啊，跟重庆联系呢。
0: 国共两党面临分裂，我也是为弟兄们的前途担忧啊。这不给重庆发报，也是为弟兄们找个好的前途。
1: 哎呀，特派员，我代表柳子的弟兄们谢谢你。
0: 哎，不要忙着谢我。孟云霄、火凤凰他们选择走什么样的路还不是很清楚，你一定要督促他们和党国保持一致，千万不能倒向共产党，否则内战战端一开，独立纵队那是要灭亡的。
1: 特派员，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0: 哦，
1: 李叔为策动一大队的五名小队已经投奔八路去了。
0: 真的？
1: 真的，部队今天凌晨出发了，估计已经走了20来里路了。
0: 好，哎呀，好啊。
1: 好。
0: 哎呀，李叔也还是年纪轻。
2: 兄弟们跟上啊。
3: 哎，好嘞，
2: 快点。
4: 好嘞，
2: 好嘞，跟上兄弟们。
3: 来了来了，
2: 加油，后面的兄弟们。
5: 哎，好嘞，
6: 来了来了，
1: 走，快走，
2: 加油啊兄弟们。咱们马上就要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咱们再走50里啊就进入八路军的地盘了，快点后面的兄弟们。
3: 好嘞，
7: 德哥，八路军能收下我们吗？
8: 肯定能，李长官说了，要我们影响独立纵队，团结抗日，我们进步的要比他想象的还要快，我们直接参加八路军。
7: 大哥，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2: 兄弟们快点快。哎呀，
8: 你说你这有什么不踏实的？
2: 有什么不踏实啊，咱们当八路也是抗日啊，都是打鬼子，对不
8: 对？
2: 对
8: 对 对, 对，
2: 兄弟们跟上了，快。
8: 对，
9: 叫
10: 叫
9: 叫叫
10: 叫，
2: 快点跟上了，快快点跟上了啊。
9: 叫
10: 叫
9: 叫
10: 叫，
2: 快跟上了兄弟们。
10: 叫
9: 叫
10: 叫，
2: 快点快点，
10: 叫
9: 叫
10: 叫
9: 叫
10: 叫

0: 把他们绑起来。
1: 副司令。
2: 你凭什么绑我们？我们又没错，我没错。
0: 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3: 慢，
0: 张特派员，你什么意思？
3: 副司令，这帮背信弃义之徒还留着干什么？依我看，就地正法。
4: 是
5: 啊，
4: 私自带兵叛变，是杀头之罪。
6: 打鬼子！
7: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把他们给我捆起来，带走。他们跟了爷这么多年，就是要死，也要死个清楚明白。带走！驾！
3: 驾！
0: 把他绑起来。
1: 啊，是。
8: 这是干什么？
1: 走。
8: 干什么？
0: 爷要你的脑袋。
8: 你凭什么要我的脑袋？我做错什么了？
3: 李长官，佩服。敢在凤凰山策动叛乱，佩服啊！

0: 就是你们标榜的统一战线，这就是你们标榜的联合抗日。
1: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2: 装，继续装。我问你，你鼓动金宝山干什么去了？
1: 金宝山？他干什么了？
3: 金宝山策动叛变，拉一个小队去投八路了。
1: 投奔八路？这不可能。
4: 没错，他们投奔八路，现在已经被抓回来了。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5: 那就问问你自己。爷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阴险的女人。
1: 你们说的话我不相信，我要见金宝山，我要亲自问问他。
5: 好，爷就让你见见。
1: 金宝山，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到底干什么了？
6: 这不
1: 说话干什么了？
7: 李长官，我们听了你的话，带了一个小队去投奔八路军啊。
1: 我的话？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投奔八路军了？
7: 你不是说要我们积极工作，影响独立纵队吗？
1: 我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哎呀，现在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2: 李长官，人证俱在，没有冤枉你吧？
3: 来人，把他拉过去。走，
1: 黄凤凰，
3: 走，
1: 你不能杀了我们，你要后悔的。
2: 副司令，对叛徒手软，那是带兵的大忌。
3: 是啊，柳子里的规矩，丢人卖客，杀无赦。如果不杀一儆百的话，弟兄们都会走光的。准备。
8: 哎，那这个枪和真正的日本三八式比起来，性能上怎么样？
9: 泽，你就放心吧。
8: 啊，
9: 不比他们的差。当然了，使用寿命可能会短一点，因为我们的钢材没有日本人的好。
8: 哎，八路不是送给咱们一批钢材吗？
9: 是啊，那是一批钢轨，是好钢，主要用于造枪管了。
8: 那你这儿还仿了些什么呀？
9: 还有美国的卡宾枪
8: 啊，
9: 性能不错，连迫击炮都造出来了。
8: 嘿，真的假的，老全？
9: 哎，真的，不信你去看看去。
8: 哎呀，哎，老全啊，哎，你可是为咱们独立纵队立了大功了啊！
9: 哎呀，应该的。
10: 孟司令，不好了，孟司令！
8: 哎，
10: 孟司令，不好了！
8: 怎么了？
10: 副司令要杀李书卫和金宝山他们，你快去看看吧。
8: 在什么地方？
10: 操场上。
1: 等等，我有话要说。
4: 嗯，说吧。
1: 霍凤凰，事情是因我而起，跟他们没有关系。如果你要杀，你就杀我一个人好了。请你把他们给放了，你不能杀他们。
5: 你还挺英雄的。
1: 这跟英不英雄没关系，我确实没有叫他们投奔八路，他们是无辜的。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的话，那就是我的错，你不能伤及无辜的。
11: 李长官，不要和他说那么多了。
1: 你想让大家一起死吗？
5: 李书卫，爷本来很敬佩你，觉得你是个挺了不起的女人，你还说要公平竞争，什么爱情，爷也可以奉陪到底。可是你动了爷的队伍，就万万不能。告诉你，你不用再为他们说好话，他们死有余辜，谁敢背叛爷都得死。
1: 你
2: 对，副司令，天气不早了，送他们上路吧。
1: 周开江，你这个阴险小人。霍凤凰，我不会跟你求饶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了他们，他们还是你的兵，还能打日本鬼子的。如果他们是因为我而死，就算是我死了也会难过的。
12: 大当家的，我们跟了你十年了。
1: 霍凤凰，
5: 把他们给放了。
13: 副司令。
1: 是。霍凤凰，

0: 真的是对不起，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确实没有让他们去投奔八路，因为我没有想要说服他们，我想说服的人是你。我希望我死以后，你不要跟八路军作对，因为国民党真的靠不住，靠不住的。
1: 女飞。
2: 你放心上路吧，爷心里有数。爸，女儿来见你了。爷就知道你中意那个姓李的，你还会在乎爷，还会在乎这支队伍吗？
1: 凤凰，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事情，这是关系到凤凰山抗日的大事情。你要杀李叔伟，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为什么不通报一声？爷要是和你商量，您还会杀他吗？你不是个糊涂人，你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情啊？
3: 他鼓动兄弟们投奔八路，这一点爷就不容他。
1: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吗？那头砍了还能再长出来吗？再说了。
3: 李叔伟是八路军派给咱们的协调处长，人家八路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咱们，你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2: 爷也是有底线的，他动爷的队伍，爷就不容他。看来李叔伟，你是非杀不可了。是，就不能给我个面子？什么面子都可以给，这个面子爷怎么都不能给。好，哎，你要去哪儿？
4: 看来在你火凤凰的眼里，我孟云霄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个过客。哎，
5: 老吴，你冷静一点。
4: 我冷静不了，在事实面前，我们在对待孟云霄、火凤凰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犯了幼亲的错误，必须马上纠正。
5: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李叔伟不是没被杀吗？
4: 必须立即出动，马上把李叔伟同志救回来。不行，我不能同意。现在是敏感时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大局。国民党顽固派巴不得我们这样，好孤立我们、消灭我们。你不要再抱有幻想，在铁的事实面前，还不能让你清醒吗？杨光同志，我是党委书记，我是政委。
3: 我是军分区党委下最后决定者，这个责我负。
6: 这不是谁负责的问题，
7: 老吴。我命令。我同意司令的意见，还是谨慎点好吧。
6: 2:1。
3: 嗯。
6: 哎呀。嗯。金包山个混蛋！混蛋！
7: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
6: 把你们副司令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对话。行了，
7: 别嚷嚷了，还叫副司令来呢。要不是孟司令的话，你早就被打成筛子了。
6: 我叫你去，你就去，把火凤凰给我叫来。
7: 哼，你就慢慢等着吧。
6: 火凤凰，火凤凰，放我出去。
8: 你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再次向孟云霄、火凤凰说明我方的政策，把舒卫同志给接回来。要明确的告诉他们，我们不谋求改编独立纵队，我们两军之间的关系是友军的关系。现在斗争很复杂，路上注意安全，
9: 保证完成任务。

0: 八路兄弟，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八路背信弃义，想火并我们凤凰山。 慢，先别杀，像这样的人，杀了算了。老顾，你动动脑子。 杀了他，谁给咱们报信儿？回去跟阳光报个信儿，就说凤凰山跟八路干上了。滚！
1: 呸！

0: 一科长他们都死了，建副的下去休息吧。
1: 是，来，
0: 突击员到，给我接第三分局的李司令。是，
1: 司令员，你要干什么？你别管。
2: 是不是等政委回来商量商量？我完全赞同。司令，电话接通了。
0: 是李司令吗？我是杨光。对，冷兄，有事求你啊，我向你借两个团，是一个连都不能少，马上给我派过来。好，就这样，接了。
3: 参谋长，参谋长。
0: 啊，师座，好消息，好消息啊！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张开江的电报，火凤凰和八路军终于掐起来了。李叔为鼓动火凤凰的一个小队去投八路，被火凤凰拦截。火凤凰要枪毙李叔为，被孟云霄拦住了。杨光派去接洽的人也在半路上给人杀了。
3: 这肯定是张开江干的好事。
0: 不管是谁干的，只要他们掐起来就好。我可不像咱们市的卧榻之旁有一支强大的八路军。
3: 报告。
0: 您，前线部队报告，八路军杨光部正在调动。哎呀，哈哈，热闹，真热闹。杨光终于没有了耐心，正在大举调动呢。
3: 大举调动，
0: 八路军第三军分区两个团的兵力正在向杨光的第二分区集结。看来杨光是下决心要让火凤凰喝一壶了。是。
4: 这阳光对凤凰山的实力还是很了解的，仅靠第二分区部队，取胜把握不大。我们也不能闲着，命令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咱们不能光看戏，也得演演戏。明白。
5: 孟云霄。
6: 你来干什么？爷答应你，不杀李叔伟。想通了？爷不是想通了，是因为你心里面放不下他，所以满足你。
4: 但我还是要说，我不相信李叔伟会鼓动队伍去投八路。再说了，一个小分队十几号人，就算投了八路，能有什么用？他犯得着吗？
5: 可是他们投奔八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6: 金宝山这些人见风就是雨，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是不可能。那你说怎么办？放了李书伟。
5: 不，
6: 爷说过不杀他，不代表爷要放了他。你不杀他，并不代表别人不杀他。凤凰，我告诉你，如果李书伟被杀，一切将会变得不可收拾。
5: 火凤凰，把我放出去！放我出去！喊什么喊什么？再怎么喊，
3: 司令他也听不到啊！
7: 你们把金宝山我们他们怎么样了？
8: 其实也没怎么样，还不照样回去当兵？
7: 不可能！你们肯定把他们给杀了！
8: 算了吧，你就别费劲了，听不见的。
7: 火凤凰，火凤凰！
3: 副司令，
7: 把门打开。是。 司令，请。

0: 你终于还是来了，你就是个杀人狂。
1: 这是一根银簪，不管谁来送饭，你都要用它试试，也许可以保住你的小命。爷虽然不杀你，但是难保其他人不会杀你。

0: 我凤凰优柔寡断是会害了大家的。
1: 凤凰可能有他的考虑吧。
0: 他考虑个屁，是孟云霄不让他杀那个姓李的。这凤凰山不和共产党决裂，这个匪字就去不掉，迟早有一天会是国军的围剿对象。当断不断，后患无穷啊。
1: 你说怎么办？
0: 还是得把李书伟给干掉，断了凤凰山和八路这根线。
1: 要干，你自己干。
0: 顾管家，实话告诉你，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已经湿了鞋，别想再上岸了。
1: 你真他妈无耻！
0: 无耻，无耻者无敌啊。顾管家，你以后要完全听从我的命令，否则的话

0: 是，他在不在？
1: 秦队长，他在不在？在，开门。这什么这？快快点！哎哎，
2: 秦汉，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1: 是啊，舒伟姐，孟司令要我们来救你，送你回八路。
2: 回八路？我不回去。
0: 为什么？
2: 我要留在这里的。我的工作就是在独立纵队，没有上头的指示，我是不会擅自脱岗的。再说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要是逃跑的话，那不就更说明是我教唆武明他们叛变的吗？这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
0: 现在不是说得清楚说不清楚的问题，你现在处境很危险，你要是死了，你还怎么说？
2: 要是死在岗位上也是很光荣的。
1: 舒薇姐，你得听孟司令的，凤凰姐现在也不想杀你了，但是你还是有危险。
2: 如果连火凤凰都不想杀我，那我就更不用走了。
0: 小孙子，拿帽子，快！
3: 人呢？人呢？走走走，出去找去，快点快点！

0: 墙哪去了？那边。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6: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 地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

0: 口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

0: 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一箱只要1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

0: 口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7: 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姐，怎样？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好像是枪声，是枪声。
1: 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2: 还搜？走。

0: 我们这次任务就是这样。
1: 菲儿，你通知子英还有圆圆，任务结束。
0: 啊？就这么结束了？
1: 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0: 还没过瘾呢。
1: 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
0: 哦，是。

0: 你们几个出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2: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1: 没事吧？
0: 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0: 炸药？
1: 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会是谁呢？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 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营座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1: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0: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英座慢走。
2: 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

0: 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那怎么办呢？
1: 当时紧，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2: 对呀，
1: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这两天把弹药固定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是，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0: 还有不到100枚。
1: 100枚，够了。
3: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哎呀，
1: 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守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0: 银座高进，
4: 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5: 是。
3: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5: 不仅如此。
3: 前方任务，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强制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 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5: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3: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0: 明白。
3: 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电报。之前的电码我看一眼。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
3: 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0: 嗨。
4: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5: 喂，司令啊，
4: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是。
4: 司令，您找我。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三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5: 现在？
4: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5: 明白。
4: 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非然。
5: 消息确切吗？
4: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5: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4: 电报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0: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排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峰怪罪下来就不太……
1: 一切由我顶着。
0: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3: 立刻。
2: 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6: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山峰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6: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跑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7: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8: 说。
7: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3: 高炮营。你先下去。
7: 是。
3: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3: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3: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9: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3: 对。
0: 到。
3: 朝王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5: 是，我马上去办。
3: 天放，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5: 是。
9: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0: 万州？
9: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0: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9: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0: 明白。
11: 明白。
9: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1: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等我他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1: 林总，
0: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1: 都布置好了，只是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行，林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是啊，宋副官，如果上表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号门口径
0: M1926高射炮，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0: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弹看。
3: 你不走而不休，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是，等等，老头，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的给我解决了。
4: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2: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1: 这个
2: 弹壳里面是空的。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李参谋，你张营长，你想活命吗？行行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唯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剁你的嘴！
2: 天打雷劈！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0: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这条牛肉。
2: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除了造反。
0: 你别误他路，
3: 小子，啊，再快点！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不用你管。
0: 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银座，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4: 银座，弟兄们担心你啊。
0: 咸池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4: 银座，
0: 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4: 蠢货，
0: 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4: 知道了。 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0: 好死不如赖活着，参谋，听你的，
5: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
1: 营长呢？
0: 营做配了真正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
2: 秦长官，跟我姐夫说话。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1: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3: 他怎么办？
1: 把他绑起来。

0: 陈长官，您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四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张四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0: 谢谢。
1: 副座，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抢他出去。
2: 到，
0: 我走。
2: 是。

0: 我们这次团建之后，这里都是一片灰烬。行吧，是。
1: 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2: 你才冒，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只要两个人压着我走。
1: 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3: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就我，
1: 闭嘴！我的叶维宁啊！小红，
0: 小红，
1: 叶枫，叶枫，你别进来！叶枫，小红杀了你，快走！小红。

0: 马上准备炮弹！
1: 别放了，库里都是空弹。
2: 什么？
3: 空弹？张四海果然给调包了。
4: 都跟我来，去车上卸炮弹。
5: 是，
6: 白队长，
7: 走。

0: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
1: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啊！
2: 司令，当时吴大白，那内奸呢？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报告大佐，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3: 什么？为什么？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怎么会这样？
2: 信哥呢？
3: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
4: 信哥已经殉国了。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知道了，将军。
5: 鬼冢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嘿。
4: 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责罚？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属
5: 下明白。
4: 还有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 这是最愚蠢的行为。嘿，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行动！嘿，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的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 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属下明白。
6: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7: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6: 嗯，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 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8: 明白。
9: 明白。

0: 是啊，坐吧。陈队长往黄兰一祭倒，有点钦佩。
1: 孙师长言重了。
0: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黄兰，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1: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0: 你不必过谦，高炮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
2: 我们的人在干什么？5块9毛8，谢银元，蚕豆浆。一元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抢到了，打了几次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5块9毛8，
1: 财富银元，蚕豆浆，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蚕豆为贵，蚕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集，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个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3: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珍稀银元4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 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翻动钱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便宜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国内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 1876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
2: 100枚珍稀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 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恒不断代，数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 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 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转行将来肯定会后悔。
3: 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轻松珐琅宝玺1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起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道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

0: 费银元，一百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一百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3: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元就能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0: 抢抢抢！给我来五套，给我来十套，给我来二十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一百枚台费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台富银元进半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一百枚台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真心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4: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台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历史天下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4: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台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 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

0: 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融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那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 2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00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7: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8: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7: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1: 嗯，
2: 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4: 明白。
3: 明白。

0: 司令，孙师长，王狂澜一计倒，有点钦佩。孙师长言重了。
1: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2: 你不必过谦，高抛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
0: 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2: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成。
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2: 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2: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
0: 依据我高炮营之耻，
2: 军座，日军大本营。
0: 人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2: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0: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2: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0: 天放。
3: 你的意思是，
0: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3: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
0: 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3: 是。
4: 牧野，
3: 嘿，
4: 大佐。
3: 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4: 大佐，新歌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3: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4: 大佐，
3: 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 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3: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4: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3: 大佐。
4: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闻西党。我们又何必客气？
0: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0: 好，
4: 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5: 是。
6: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0: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5: 是。
6: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6: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6: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0: 菲儿。 不能说我欺负你。

0: 我不怕，
1: 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0: 我不怕，
1: 但我怕。
0: 你怕什么呀？
1: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圆圆、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

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失望就好。
1: 放心好了。

0: 最后
1: 李参谋真巧。
0: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这是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0: 翠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翠红啊，等等我，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2: 好，徐红姐，你怎么来了？
1: 青青，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1: 走了？他去哪儿了？
2: 他

0: 对不起，无可奉告。菲儿，素英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
1: 知道了，圆圆。
2: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谢谢你，子英。
1: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3: 我信不过的。
4: 来。

0: 我走，让你去啊。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展部报道。
2: 谢谢。对了，翠红，你先去特展部，我去看看孙市长。
3: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展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是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0: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1: 师座。
0: 您心情不好，高宝英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1: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0: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1: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
0: 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2: 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
0: 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2: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0: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 还是过犹不及啊。

0: 哥。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
3: 到，
1: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3: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接头暗号和联络方式。
4: 好。列机完毕，
1: 副队，辛苦了。
0: 陈队长，

0: 到这个家，乌鸦密电。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君入瓮。

0: 你找谁啊？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跟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啊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感谢。

0: 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占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2: 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3: 头，
2: 你跟我说的对吧？
3: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4: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究竟是陷阱？
2: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3: 进。
2: 头，
3: 准备出发。
2: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3: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少佐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嗨。

0: 愛するんだ。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0: 木远。

0: 发现什么了？
1: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0: 马上返回基地。
2: 嗨，回基地。
3: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4: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5: 好，那现在怎么办？
6: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1: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7: 嗨，大佐阁下。
1: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7: 没有。
2: 一心守护。
7: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2: 好了，
1: 一群白痴，
2: 已经打草惊蛇了。
1: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2: 嗨。
1: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7: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8: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9: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8: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9: 嘿。

0: 说的没错呀、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杨子、柱子，你们俩各带。

0: 可以了，
1: 报告，
0: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0: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进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牧野少总，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齐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齐。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0: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2: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3: 属下明白。
2: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4: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2: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山
0: 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里头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1: 这回麻烦了。
2: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小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3: 扔后边林子里了。
2: 好，走，马上回去。

0: ります。異常があります。
1: 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0: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2: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すげえ。
3: 朱子，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的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
3: 朱子，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5: 哦。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
3: 说不定，防万一。
6: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3: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7: 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6: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边喊。
0: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8: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6: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8: 逃げた！
5: 海边！
8: 逃げた！
6: 记住了，
3: 是，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5: 后面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5: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0: さんに報告します。通信警備隊長の水間浩二です。我が軍の北山一帯の通信安全の担当です。先ほど身分不明の中国人に襲われました。少佐閣下のおかげで助かりました。
1: こう見たら大佐の心配は余計なことではないな。
2: あ、そうですね。北山弾薬庫の警備協力の指示が賢明ですね。
0: 報告します。通信警備隊を襲った敵を撃退しました。山口少尉が敵の追撃中です。
1: わかった。今すぐ大切に報告しなきゃ。君ら二人ついてこい。
0: はい。でも通信基地の警備はどうしますか。
1: 山口に伝え、一個正体を残して通信施設を守りなさい。
2: はい。
0: 暗号。
1: 桜満開。
0: 身分証明書。新川少佐、田崎隊長がずっと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3: 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4: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5: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6: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7: 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乾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8: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

0: 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谐音观音，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假一赔十。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钱圣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财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 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前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前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了。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啊，真是太幸运了。
1: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5: 这前圣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 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乾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0: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2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乾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5: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 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

0: 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实践，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三天，仅三天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3: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5: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6: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7: 同志们，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10: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2: 惩罚！惩罚！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

为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把目标盯在了弹药库身上。
1: 他们是贼心不死，大佐请放心，我会尽快赶到弹药库，确保下一轮轰炸行动的顺利执行。
0: 去吧。
1: 嗨。

0: 起的。
1: 等等，
2: 完了，
3: 完了，
2: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3: 废话，躺的时候任何站着还是能赢。
2: 对，
3: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4: 是。

0: 炸了！
1: 太好了！
2: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3: 涛儿，鬼冢真的会上当吗？
4: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我们要把他们抓住，然后把他们带回去。
1: 小子，你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
2: 明白。
1: 头导，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2: 是。
1: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麻烦的，今天我回，今天我回的，快点快！
1: 看看，
0: 命令を実行するんだ。
1: 急げ！通信しろ！決して入らせるな！

我军已经占领了重庆，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在三上堂，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紫香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福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2: 不行！
1: 好吧，王少明就交给我了。布置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0: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神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3: 请。

0: 你这次干得漂亮，恭喜你，杜兄，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房少明、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
0: 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2: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的都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 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0: 目前上峰怎么看？
2: 事关国体。

0: 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1: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0: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1: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1: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对。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用说？
0: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1: 随便，比什么？
2: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你就算谁赢，怎么样？
3: 好，比就比，
4: 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3: 怕什么？
2: 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3: 紫英。
0: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3: 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绕到20米。
0: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3: 好，那咱们就溜溜。
1: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1: 好，一言为定。
0: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1: 天放，
6: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
1: 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
6: 哎，孟小姐，您慢点儿。
1: 记住，不择手段。
6: 傻了吧？偷什么偷啊？快追啊！这是谁教的？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怎么崴了？疼吗？
0: 我看看。
1: 啊！轻点，轻点。
0: 那护士，别拍，我看见了。
1: 轻点。

0: 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英，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我认输。
3: 富贵残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7: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8: 是，
7: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8: 是，
7: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 店多增加些名额呢？
8: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直线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7: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玉轩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 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7: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宇轩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8: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7: 嗯，
8: 这是我们金玉轩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 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7: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8: 是，
7: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8: 是，
7: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8: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有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

0: 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啊，总

0: 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倒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在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怎么崴了？
1: 疼吗？我看看。
2: 轻点，轻点。
0: 那护士昨天我看见了。
2: 轻点。

0: 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英，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我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我跟菲儿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0: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

0: 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1: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走走走走。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先生
1: 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2: はい。
3: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4: 说说你的计划吧。
3: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4: 潜入防公馆？
3: 对。
4: 以什么身份潜入？
3: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4: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3: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

0: 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1: 楚雨山，
0: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1: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
0: 对此事非常关键，田芳，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谁？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用人，
0: 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宏。
2: 田芳，孟随宏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0: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2: 说说你的理由。随宏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3: 我相信你的判断。
2: 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宏的关系？
4: 天放绝不会阴司废公。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是。您是？我是申谷。
5: 哦，山先生。
6: 你好，来来来，
7: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6: 他在那边。来来，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有请。
7: 是。
6: 楚先生，请。
7: 兄长，
8: 雨山，又劳了。跟我还那么客气。
6: 找我来有何吩咐？坐。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8: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
6: 不过，我们不得不防。那是应该的。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2: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8: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2: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6: 废话。
2: 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6: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2: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6: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2: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8: 是，大好。
2: 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8: 菲儿啊，你敢不答应？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2: 谢了。

0: 先生，请。
1: 好，深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

0: 沈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1: 无妨，不知房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2: 一切就绪。
0: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 不知道沈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就我一个，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3: 足够了。
4: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
3: 坐吧。
4: 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3: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4: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延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3: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4: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3: 我的任务是什么？
4: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防空管。 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防空管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3: 是。
4: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3: 天放。
4: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明白。
3: 慢用，谢谢。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5: 销办生意，货运。
4: 货准备好了吗？
5: 正在备货。
4: 打算怎么运呢？
3: 川西一路渡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5: 关于出川的道路。
3: 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6: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武延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防空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地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 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防空馆。
7: 明白。
6: 防空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住的，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7: 明白。
6: 疯子会在防空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3: 放心吧，
6: 唐。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回应。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6: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3: 放心，
6: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再重复一遍。 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3: 明白。
6: 强盗。
0: 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空管外围的一举一动。是，楚飞儿。啊，在。明天早上八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1: 老通城。
0: 房少明每天早上八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1: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 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0: 你带上紫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1: 是。

0: 请进。
1: 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公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申先生，你。

0: 东西给他了？
1: 给他了。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0: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3: 是。
2: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3: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4: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3: 那神谷那边
2: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3: 东平明白。
2: 我去看看。
5: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0: 怎么回事啊？
5: 张妈，
0: 大呼小叫的。
5: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6: 快把她扶起来啊！
5: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7: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0: 真晦气！
5: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0: 行了，没事就好。
5: 快谢谢梅先生。
7: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5: 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7: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5: 这可怎么办呢？
0: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5: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0: 那就再找一个吧。
5: 啊，
0: 哎。找到人身世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5: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爸，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1: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2: 只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3: 不敢。
2: 不敢。
3: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2: 哟，李管家。
3: 哟，孙队长。
2: 这是谁家姑娘啊？
3: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2: 不错，这姑娘不错。
3: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2: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3: 哎，
2: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3: 还不谢谢孙队长。
4: 谢谢孙队长。
3: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5: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3: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4: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3: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4: 哎，知道了。
3: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4: 好，知道了。
3: 好。

0: 说什么？
1: 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0: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1: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0: 记得呀。
1: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贝尔，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1: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3: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4: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4: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C 宫可能会有危险，急需监听。

0: 先生随后就到。
1: 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0: 安徽芜湖的。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方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知道了。你下去吧。
2: 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啊，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3: 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带我看一下。
4: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0: 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您是说那个女孩？我也只是猜测。
4: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0: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
1: 那是那是。
0: 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2: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3: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
0: 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2: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3: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4: 是。
3: 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4: 是。
3: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
4: 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1: 房先生，深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处理的事怎么真的要抓紧了？
4: 怎么抓紧？
1: 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3: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4: 凭你？
1: 是。
4: 我听说深谷先生。
1: 身体有恙，
3: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这就是
1: 贵政府的诚意。
3: 看来我房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1: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3: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 交给我处理。什么声音？
5: 开门！臭娘，让我进去！开门！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
3: 姑娘，受惊了。
1: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厅里门户的地步吧？房先生，如果责
3: 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深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
6: 不如就告诉他们什么？一把青叶如草木之苗，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
7: 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皆呈餐出美味。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8: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 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
6: 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 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
8: 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

0: 的素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7000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7000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

0: 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蒸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

0: 施都满意。民国警讯情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

0: 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

0: 们家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就像在跑到云上的，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1: 王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2: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0: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2: 凭你？
0: 是。
3: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0: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日无多。
2: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0: 随方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2: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0: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1: 什么声音？
4: 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0: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1: 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0: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2: 你，
1: 申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0: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2: 什么？
0: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1: 王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哎，师傅，没事吧？没事吧？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吧！
1: 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头儿，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
1: 谁？
2: 死者刘司令的是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绥红可就危险了。
3: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2: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 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建议穆罪红。
0: 好，
2: 老大，继续监听。

0: 今天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3: 房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4: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5: 房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我们真的要跑，冯导，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关。

0: 就是翠红，是，
1: 一定要确保她的安全。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荷花，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此生自灭。随便你。哎，快起！那你同不同意？
3: 我们是乡上人呢。
2: 好，我同意。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3: 走。
4: 二楼清场了吗？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5: 王先生，韦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管。
5: 日本人进了防空管？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对呀，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日程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3: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4: 司令，进入防空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3: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4: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3: 说，
4: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
3: 国民党的副部长。
5: 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4: 司令，可是
3: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馆内，
5: 只要房少明
3: 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7: 是。
3: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7: 是。
3: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
5: 对姓房的全面监控，
3: 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7: 是。
3: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5: 别说搜查防空馆，
3: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4: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3: 他走的时候
0: 我一定告诉你。

0: 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
0: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1: 快点！
0: 哎，来人！来人！救命！
2: 快！
3: 怎么回事？快！
0: 快！警察，我不认识他。
2: 说什么说？
3: 有空咱直接说去。走，走。
4: 哎，小姐，有理发吗？
5: 嗯，不用。哎，
4: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
6: 什么？
4: 随红呢？
7: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冯公馆。
8: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4: 不可能。
8: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她赶紧离开呢？
4: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冯公馆。

0: 哎，来了！
1: 跟上前面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加钱，快点！
0: 好嘞，走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
0: 好嘞。
1: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2: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3: 随红有回应了吗？
4: 还没有。
3: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4: 好。
5: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6: 我去。
3: 你去，她未必会跟你走。
6: 我去告诉她，那个人是日本特工，她一定会走的。
3: 别给我整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3: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3: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3: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6: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3: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6: 那你的意思呢？
3: 按既定计划执行。
7: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王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3: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8: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3: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8: 梅先生，

0: 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方先生要离开重庆了？
1: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0: 明天，只要方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1: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2: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0: 什么都不做。
2: 什么都不做？
0: 对，明天方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1: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0: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盗，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岩头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方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 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1: 是。那我呢？
0: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0: 你分头准备。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3: 这件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2: 好吧，你再选。
3: 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2: 好，你总是有理的。 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0: 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他那是关心你。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1: 满意呢？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法王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形成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出来。

0: 讯。王先生，
1: 一会儿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2: 王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
4: 来了，来，
3: 王先生，
5: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6: 大家安静一下。
7: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房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房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房先生。
8: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9: 少明此来
8: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10: 带上所有的人，
11: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10: 服从命令，
8: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期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12: 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王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2: 五块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2: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银元是财富的。

0: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1: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险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保喜，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

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0: 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一百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一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就能超值藏到家。
0: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1: 是的，听情况，今天只要5.98就能藏到家。
4: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都是上海、山。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馆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险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 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办款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严禁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放置障碍物、非法拦截列车、击打列车、翻爬防护栏和盗窃、损坏、移动铁路设施设备。云南省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一致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云南聚焦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关键环节，把健康服务打造成幸福产业。
0: 长江大保护十年蝶变，丽江市华坪县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
1: 云南持续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汇聚银发力量，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0: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以科技赋能赛事智慧化程度历届最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各项工作划定了施工图，发出了动员令。连日来，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持续掀起学习热潮，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聚焦重点工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忙外小组，村小组长正带领村民对排水沟进行升级改造，着力消除雨季内涝安全隐患。公坎村自2024年启动“民呼我为”响应机制以来，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村干部联合街访群众，倾听基层民意，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民生实事。
2: 广泛开展我们都是收信人主题实践活动，创新推广萤火虫普法和捏捞乐梦调解工作法，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5%，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1: 省委意见围绕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边境幸福村建设成果，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意见明确提出要结合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悟和贯彻落实，这是云南工作的总纲，
4: 进一步明晰了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实践要求。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依靠各族群众共建共治，转化为维护边疆和谐稳定的具体行动，
5: 用好村组阵地，常态化开展宣讲，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
6: 讲好丽江各民族手腕相助、同心共生的故事，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边疆交融历史的传播者。
1: 省委意见明确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7: 我们要紧扣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的部署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庆连云南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众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政风反腐就在身边。
1: 紧扣意见部署，聚焦农村两屋、国家公园创建等重点领域，强化行政争议预防和实质性化解。
2: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省委意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新时期保护好生态环境、壮大口岸经济、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等关键性工作做出全面系统部署。
3: 那我们将持续加强松端性保护，不断拓展 COP15 的效应，提升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影响力。
4: 我们将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美丽云南建设的高质效检查履职。
5: 重点招引绿电加制造、绿电加智算等外资项目，围绕文理康养、轻工制造等领域持续引入优质外资项目落地云南。
6: 聚焦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稀硅金属等重点领域，集中力量破解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
7: 省委意见将推动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区建成投用，纳入高水平开放的一个战略部署。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出入口区的主体建设，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推进一通道市中心的建设，
8: 持续扩容口岸通关能力，巩固提升中老铁路运营质效，推动昆明国际陆港扩容升级。
9: 意见同时明确，用好南向开放平台，依托中老铁路枢纽联动产业园区，聚力发展进出口加工和优势产业，
10: 将把意见精神转化为攻坚动力，助力吉庆把公铁联运物流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1: 我们将聚力种质、资源保护、衬先加工和产品开发等关键技术攻关，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12: 在做优做强疫苗主业基本盘的基础上，前瞻性布局微生态、生物制造等新兴赛道，
10: 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要实干担当，把省委的部署要求在弄江落地见效，
13: 拓展青年就业成才渠道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持续稳定重点群体就业，
14: 推动六网协同建设，助力加快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持续提升绿电供给与销纳水平，为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能源电力基础。
15: 健康服务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云南聚焦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健康服务打造成呵护全民健康、赋能产业升级的幸福产业。
2: 进入夏季，楚雄市子溪镇宋村迎来一批批避暑旅居客。来自上海的沈春霞入住宜医药康养园后，经常到这里的理疗室理疗。
16: 看病不用出去，医生就在这个院里，医生就给坐诊，就给我诊断拿药，是不是？还给我做理疗，针对我的睡眠不好、神经方面给我做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2: 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和千年宜医药资源，子溪镇推动现代服务业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将村内闲置校舍操场改造成宜医药康养园。园内不仅有彝族特色的标准化客房，还设有中医诊疗室、中药房和理疗室，为旅居客提供问诊、理疗、食疗、住宿一站式康养服务。两年间，吸引来自北京、上海等地1.2万人次前来旅居康养，综合收入达1300万元，
17: 让更多的这个旅居客呢，不但可以享受我们的民族文化，感受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体验我们的山水风情，更多呢是在这里还可以通过康养园为核心呢，感受我们的这个定制化诊疗服务，形成差异化的旅居的体验。
2: 建好家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玉溪市全力推进智慧健康小屋建设，智慧健康小屋配备智能检测设备，可自助完成身高、体重、血压、血氧等检测，数据实时接入玉溪市健康大脑数据平台，为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等提供信息化支持。截至目前，全市9县市区80个乡镇社区已累计建成健康小屋694个，
18: 已经为31万人群提供了近200万次相关的这个健康监测，给我们人民群众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健康的监测的一个干预、一个指导，让居民呢自主的参与到自身的这个健康管理里边。
2: 大理州微山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构建数据互通、业务协同、服务联动的县乡村三级医疗信息体系。目前全县已接入9家乡镇卫生院、1家社区服务中心、79个村卫生室，月均服务门诊患者8万多人次。依托信息化平台，全县实现影像检查集中诊断、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人均就医成本降低30%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均提升至85%以上，县域内就诊率达96.76%。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云南省级财政2023至2025年投入接近20亿元，支持建设120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800个基层标准化慢性病诊疗专科、600个基层中医康复科和1073个基层心脑血管救治站，建成基层慢病管理中心1483个，形成覆盖县乡村的急慢分治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124个县市区实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县域内就诊率提升至92.8%。
15: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云南将健康服务融入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服务模式创新、产业融合发展，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健康保障。健康服务既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把健康服务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全民健康就有了最坚实的底气，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温暖的幸福底色。
19: 丽江市华坪县地处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中段，曾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如今在绿色发展引领下，华坪把生态治理、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交出了一份从黑到绿再到金的高质量生态答卷。
20: 每年8到11月，在拥有干热河谷气候的丽江华坪，全国最晚一批成熟的芒果，一边吸引游客，一边销往全国。但在60年前，华坪可不是这样的。华坪县呢，曾经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但是长期的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生态欠账，显然这条路并不可行。1965年，金沙江畔种下第一棵芒果苗，如今已经长成了浩瀚的绿海。我现在身处的这片芒果林呢，已经是硕果盈枝，果香漫山。华坪县更是以45.9万亩的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榜首。
21: 以前在煤矿啊，到处是煤干石堆，车辆一过烟尘四起。现在乡亲们都种植芒果，今天这位果农的这个山比较陡，两台无人机从早上来，大概一趟下去也就1分钟左右，可能到下午6点就可以完成今天的6万斤的工作任务。
20: 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无人机调运，还有单轨小火车，以及我们的 5G 迷雾系统等等，可以说科技赋能了华坪芒果产业的全过程。
22: 我们的 5G 迷雾呢，它在前期呢可以增加我们的空气湿度，提高我们的坐果力，
0: 到了后期呢，它可以运用于喷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积极地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呢回乡创业。每年呢，我们对销售的比较好的这种代表呢，还进行一些奖步。我们还开发了一系列的芒果加工产品，大大地提高了我们芒果的附加值。
20: 45万多亩的芒果林扎根金沙江畔，既是果盘子，又是绿屏障，让金沙江干热河谷成了绿洲果园。那15/55期间呢，华坪县就提出了要全面建设中国芒果产业第一线的目标，
1: 致力打造丽江芒果7亿公共品牌，开拓国内外商超和海外市场，推动农业、文化、

0: 康养、原血、多液态、深度灵动，游客既可以沉浸式体验芒香丰收乐趣，也能实地见证花品从矿山荒山到金色果园的生态转型历程，踏金沙江岸之风，赏绿美生态之景。
1: 金沙江保护治理成效带来的生态红利不止发生在华坪，在拉市海每年超100,000只候鸟渡冬，催生了观鸟产业。在大理，海菜花连片在洱海绽放；在昭通，水富港货畅其流，通江达海。十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91.4%，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保持在2类及以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画卷在金沙江沿岸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十年来，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58,626件，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之路。
3: 十年来，云南法院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协同治理、恢复性司法等重点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资司法品牌。云南绿孔雀案等3个案例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案例，为生态治理贡献了云南智慧。此外，云南法院在国内首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禁止令制度，探索跨部门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为环资审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4: 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植物预防性公益诉讼，也就是绿孔雀案件，我们判令停止水电站建设，有效保护了绿孔雀的栖息地，建成13个重点生态区域特色法庭，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成立全国首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司法保护与科学研究中心，探索创新环境司法加科学研究的工作模式。
3: 会上发布了10件示范性的环资案例，覆盖预防性公益诉讼、污染惩治、行政履职监督等多业务类型，体现云南法院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的创新举措与治理成效。
5: 创新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模式，锚定风险前置化解，推动生态保护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控，坚守最严密的法治底线，重拳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牢筑生态安全坚固防线。
6: 记者从8月13号举行的云南省离退休干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全省老干部工作部门遵循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原则，组织全省离退休干部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等重要领域发挥作用，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7: 云南出台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实施意见，将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纳入离退休干部党建重点任务。全省1.17万个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广大老同志发光发热，在全国率先上线云南省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平台，实现志愿项目发布、人员注册、活动记录线上管理。同时，通过搭建不同类型平台，帮助有意愿有能力的离退休干部找到合适的渠道发挥作用。2024年底印发《云南省省级银发人才库管理办法》试行，省级库择优遴选528名高层次银发人才入库，支持动员老教师、老医生、老专家参与云南省新时代银龄人才万人计划。该计划实施近2年来，省内共有5423名离退休人员参与其中。
8: 我们是组织熟悉农业产业、具备农技经验的银发人才，那么围绕着种植养殖、农产品品牌打造来开展技术指导。那么全省呢，累计已经建成云岭银发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点呢，是774个。

0: 助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打造了68个云岭银发助力新编富民点。
1: 省委老干部局将紧扣云南省15-5规划，结合省委省政府关于一老一小等民生工作部署，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永葆革命初心，积极发挥优势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银发力量。
2: 组织离退休干部参与银发经济发展，助力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文旅品牌，切实把政治效应、社会效应统一到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中。
3: 8月13号，青少年组攀岩项目首次亮相省运会，文山代表队迎来团队赛开门红，在攀岩速度接力赛等项目中获得7块金牌。接下来8个州市代表团79名运动员将向16枚金牌发起冲击。同一天，首次列为省运会比赛项目的马术比赛正式开赛，昆明、玉溪、大理等8个州市代表团参赛，37名小选手将争夺盛装舞步、场地障碍项目8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游泳、自行车、举重比赛在8月13号顺利收官。昆明代表团在游泳比赛中获49块金牌，位列金牌数第一，17人次打破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在场地、山地、公路3大赛道斩获36金，举自行车项目金牌榜首位。昭通代表团还在举重赛事一举斩获14金，5人刷新5项赛会纪录，取得昭通征战省运会举重项目历史最佳战绩。截至记者发稿时，昆明代表团以251块金牌位居本届省运会金牌榜首位，玉溪、昭通分列2、3位。
4: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是云南智慧化程度最高的一届省运会，智慧化手段的运用让庞大的赛事运行效率更高，群众观赛更便捷。
5: 这里是省运会青少年组举重项目的比赛现场，大家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块电子大屏，上面实时显示着运动员信息和赛场动态。通过这块大屏，运动员和教练员可以对赛场的态势进行很好的把握，这也是本届省运会打造智慧赛事的一个生动体现。
6: 我们是通过国际举联认证啊，国家举重协会认证的这个计时计分系统，这也是和全国赛对标。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大表一个白板的这么一个形式，
7: 要用手工。
6: 哎，对，现在我们就是全部电子化啊，在省运会上首次，如果创赛会新纪录，我们的大屏上马上就会显示出新纪录产生。
1: 田径赛场上，红外感应计时系统将精度提升到了毫秒级别。击剑赛场每条剑道都配有一台高速摄影设备，运动员的每一次出剑、每一步移动都被清晰记录下来。遇到有争议的回合，能够慢放回看，精准核对细节。全新建成的射击馆也是省内唯一拥有独立决赛馆的射击专用馆。
8: 它这个靶场呢，用的这套设备呢，都是现在国际上最新的射击的决赛设备，它是瑞士的周四的这个射击的比赛光学电靶。
1: 本届省运会依托全面构建起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了竞赛管理、应急指挥、大数据分析多个模块，实现全程智慧化调度。人脸识别秒级入场，人脸识别终端与报名数据库实时联网，检录数据自动同步到裁判系统和成绩统计系统，从源头上减少了人为录入错误。电子检录提速50%，运动员有更多时间用来热身调整状态。
9: 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号角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航向。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动云南广播电视台等长江经济带11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违建长江天际流、长江大保护10年蝶变融媒体直播，寻10年生态发展之变，看山河锦绣，气象万千。直播将于8月15号上午10点准时上线。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七彩云端抖音号、云视新闻七彩云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3: 截至8月13号，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超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单日最高突破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
7: 初秋的滇池湖光铺展。
4: 今天呢，看俊男，我们邀您踏上滇池环湖绿道，解锁湖畔的惬意时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受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滇缅高压之间的伏合区影响，云南西部将会出现明显降水。所谓伏合区啊，简单来说就是两个高压像两座大山一样，把气流挤到中间的夹缝里，气流无处可去，只能被迫向上抬升成云制雨。那么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将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另外文山东南部受到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也会出现中雨。省内其余大部是阵雨天气，多以午后突如其来的对流雨为主。后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文山的降水减弱，但是怒江的雨势却明显增强。下周一怒江的强降水持续，另外可以看到中北部的降水明显的发展增多，新一轮的降水天气过程初见端倪。总之未来雨水频繁，在防范地质灾害方面不能有丝毫松懈。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8摄氏度；楚雄多云，17到29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曲靖多云，15到31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昭通多云，14到30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普洱中雨，19到30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中雨，19到26度；文山小雨，18到29度；临沧阵雨，17到28度；芒市中雨，22到30度；丽江阵雨，15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1度；卤水小雨，20到30度；昆明阵雨，16到28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4: 三天，仅三天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宁可错杀1000，
5: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7: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8: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9: 同志们，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12: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3: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和村落、
14: 和城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

0: 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 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

0: 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支付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6: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7: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8: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9: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 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

0: 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3: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0: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七月一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

0: 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1: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2: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

0: 年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冲！
1: 三天后才醒过来，睁开眼睛就找起一队伍。我能想得到他当时伤痛的心情。他休息了没几日，就在香港开展了地下工作，住进了木匠工会，和工友们盖一床被子。据说他现在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回到上海，经常和同志们讲起他在香港木匠工会的事情。
2: 他们只是恩来回上海，一定是要接受罗密纳兹的批评，也可能秋白也会责怪我，甚至批判。
1: 秋白当时站在罗密纳兹一边，认为你特立独行，严重违反了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恩来接受了他们的批评，

0: 周师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讲，上个月临时常委会，秋白对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会后和恩来又谈了许久，还说他们很快就去莫斯科，国成也去苏联学习了。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他也给中央打了报告，南昌暴动队伍被打散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今年一月他和周玉群在湘鄂西

0: 西洪湖沿岸举行了武装暴动，开辟了湘鄂边洪湖的革命根据地。
1: 这个消息好得很，贺军长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将来我们的根据地要和他们连成一片，坚决不可以先攻打大城市。

0: 我耳朵。
1: 报告员，朱局长。
2: 哎，
3: 赣南政委派人送来的急电。
4: 客日会剿，朱毛赤匪。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0: 赣敌杨荣炫的二十七师离我们这里最近，在吉安，他们先会占据永新、严格、龙渊口，对我们形成三面夹击。
4: 那就先干掉杨荣炫。俗话讲，打仗靠头场，哪股敌人离咱们近，就先干掉谁。断其一指，胜过伤其十指。咱们回去商量。
1: 那明天咱们会师大会要不要改期？
0: 我的意见是，照常进行。
4: 改期就没有纪念五四的意义了。按润之说的办。

0: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9年前的今天，为了反抗美、英、法、日一等列强在我们中国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袁世凯订立的21条不平等条约，夺回被日本霸占的山东，李大钊先生等革命先驱领导了振兴中外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乃至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各界群众对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如排山倒海之势遍布中国，喊出了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抵制日货、废除21条、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气吞山河的口号，涌现出了大批青年领袖和革命者，也有为此流血牺牲的烈士。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运动，鼓舞官兵士气，将2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大会，放在今天举行，寓意深长，希望每一名士兵和我们井冈山人民记住今天。
1: 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2支革命武装
2: 在这里会师，
1: 意味着革命有了新起点。我们来井冈山不足半月，这里的人民对我们视同亲人，跟我上山的每一位战士都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盼望我们打胜仗、消灭敌人、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我们呢，2军会师之后要团结一致，苦练杀敌本领，提高战斗力，随时准备打仗。目前蒋介石对我们的会师一定是恼羞成怒，甚至暴跳如雷，就让他去跳，我们就要在罗生山脉继续扩大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力量，敌人来了就消灭他们，守住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你们都是各连队选出的代表，把我的话传达下去。
3: 是。
4: 蒋介石在去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至今已经屠杀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计31万余人，而且还在各地清剿清共。
5: 我们这条革命道路洒满了无数烈士的鲜血，
4: 虽然中国革命尚未步入最高潮的时期，但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去年的8月1日打响了第一枪，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庞大的工农武装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刚才朱军长讲，蒋介石甚至在暴跳如雷，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跳？因为我们的人比他们多，我们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又有井冈山这样好的地形，不愁打不败他们。敌人没有孙猴子的本领，即便是有，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只要抓住他们的弱点，狠狠地打，不仅让蒋介石跳，让一切反动派一起跳。

0: 爸，怎么就你一个人？念念，子辉交给我的，快跟你妈念念。
1: 和井高山联系上了。嗯。尤家，尤家的信。念，爸妈，大嫂。 有书，兰英，他还不知道，他弟弟已经看不到这封信了。我们湘南起义队伍跟朱军长上了井冈山，和毛委员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了。5月4日，举行了会师大会。 25日，我们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朱军长讲，我们今后就是红军战士。嗯，会师这天还有一件大喜事，我们和二哥相聚了。有你二哥消息了。嗯，念，二哥在武平附近阻击敌人，受了重伤。 滚进山坳内，第二天被上山砍柴的老乡吴家老伯救了回去。吴家老伯也是革命者，他的儿子就牺牲在三河坝战役上。他把二哥当亲生儿子，给他擦药疗伤，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请来了医生，取出了多处弹片。二哥临走认了他干爸。
2: 吴家老伯还让他娶了跟他儿子订过亲的未婚妻桂莲。
1: 二哥娶媳妇了。二哥干爸讲，姑娘等了儿子快3年了，不能对不住人家。
2: 认干爸对，娶人家姑娘不妥，他一走，让人家等到什么时候啊？
1: 二哥说，桂莲13岁就被地主家抢去抵债，做了童养媳。
2: 后来，他爸妈为了讨债离开了村子。
1: 武平前几年打土豪，地主也跑了，二嫂桂莲就躲进了山里。是二哥干爸救了他。
2: 等二哥回来，让他把桂莲和他干爸都接回我们家，参加革命。
3: 你二哥受了那么重的伤，没落下毛病。
1: 落下了。二哥后背被炸弹炸开了几道口子。
4: 右腿也被子弹打穿了，现在走路有些跛脚。这样他就不应该回去。朱军长来军营看二哥，想劝二哥回家，而且还给他送来了伤残军人的抚恤金。朱军长，我不是伤残军人，你考验我吧。如果我的行动拖累了军队一步，我就立刻离开。你要给我机会。同意。 我们很快就去攻打羊如轩的27师，把林佑国分到我们连队吧。我来考验他。军长，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让我死在战场上，不如现在就一枪毙了我。你们3个兄弟都凑齐了。
5: 一起上战场吧，但是死在战场上的不是你们，是敌人。
4: 是。
1: 我跟二哥择谈分别在朱军长率领的28团、29团。5月8日，我们连夜出发，向遂川方向前进，去迎战羊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左路军第81团。

0: 不要看！快！大哥在毛伟元率领的第30团，去宁冈永兴交界的七七岭。
1: 阻击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六路军第70九团，我相信有国，一定会经得住考验。泽坦留了两个弟弟，如亲兄弟，尤家身上还流淌着他的血，那是他的福气。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好样的，你的父亲也非常了不起。真想去闽西看望傅院长和你父亲。
0: 我们跟着朱军长，先干掉遂川敌人，下草石坳。

0: 留着他，他的几个精锐团还在几十里地以外，他死了，朱慧能再换个人过来，不好把握。
1: 这是我们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缴获敌军山炮、迫击炮9门，很多枪支弹药，还有20几弹洋银子，俘虏了敌军200多，又夺回了被杨如轩占领的永新、遂川、茶陵各个地方。

0: 打仗靠头仗，这个头仗打得大获全胜。爸，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
1: 当然得胜了，否则哪会有各个村的抗租抗捐斗争？不能因为反动派又反扑回来就不是胜利。后田暴动坚定了我们穷苦人的斗争意识，骄阳暴动他们还会反扑过来，为什么还要搞？
2: 文英讲得对，我们不怕反动派反扑，斗争就是你来我去，你死我活，直到最后胜利。
3: 信念完了？
1: 还没有。二哥前天被毛委员和朱军长任命为28团三营党代表了。
4: 党代表？党代表大还是营长大？
2: 什么官都大小，共产党不讲这些。赶快收拾一下，等下指挥就派人来取了。
3: 没有给我们捎个话来？
1: 捎了，给你们二老磕头问好。
3: 没有提你们两个。
0: 妈，这是革命的信，转来转去不能说我们两个。
1: 说有书了，让他在家搞好地方武装，过两年也来当红军。
3: 他爸还是要想办法给他们捎信过去，把有书的事情告诉他们。
2: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迎他。
1: 爸，你屋里等着，我和蓝英去迎。
3: 让他们姐俩去吧，你没让他们去运枪，老大不高兴了。
2: 我就是把老命搭出去，也不能让他们冒这个险。有天有假在外头打仗，我们再不把这两个媳妇看好，
3: 这两个苦命的孩子进了家门，我打心里满意他们，就是遇事喜欢冲动，特别是蓝英。
0: 爸，进巷子口了，好像傅百翠也跟过来了。
2: 他不来不好往骄阳去了。
0: 爸，知道骄阳哪天暴动吗？
3: 哪天也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份，没几天就要生了。

0: 林老先生，
1: 哎，
0: 他们讲没有难倒您的事情，果然如此，感激不尽。
1: 我也有冒失的时候，傅先生，骄阳的。

0: 如果有任何需要，您尽管讲。好，龙渊口是我们下一步与敌人交战的重要之地。刚才我和朱军长、陈毅、王二卓同志就这次战役还要不要打下去，分别下去摸了一下情况。有的同志认为必须要打，这是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仪仗。我们已经击败杨如轩两次了，不怕他第三次、第四次。
1: 还有的同志则认为，这次是湘赣两省敌军分进合击，特别是杨师生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武器低劣，等于是以卵击石。
2: 这是哪个讲的？
1: 贺龙军长当年用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现在有几百条枪，还有山炮火炮，又在我们家门口打，怎么就怕他们了？这样的胆小鬼，警方上人民不欢迎。哎。
3: 孟宇，朱军长，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要揭发三十一团宣称干事杨月斌，就目前的紧要关头，他还跑到我们医院去传播消极情绪。他说是为了给伤员们在痛苦中寻找娱乐，说的大家要揍他。张月斌干事，你都讲了些什么？说呀！
1: 他一定说的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到软打光。对，还打着首饰，系鼻子假眼睛。还有，前几日铁匠铺的吴师傅来医院送输液瓶的铁架子，跟我讲，他路过铁匠铺，正看见吴师傅为我们打几副军旗脚。他跟吴师傅说，还做什么军旗脚？这红旗还不知道哪天就倒了。
4: 王总，王总，把枪收起来。杨月斌，你跟我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哪样的艰苦都坚持下来了，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井冈山的三月惨案，大部队全去经营湘南起义队伍了，敌人马上就过来反扑，屠杀、血洗。 刚取得一点成果，顷刻间就被毁灭了。井冈山本来就是土地贫瘠之地，除了红米就是南瓜，还经常填不饱肚子。湘南起义队伍一上山，更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还要去对付吃得脑满肠肥的敌军。好多人都这样讲，不是我一个。
5: 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刚刚取得的胜利吗？
4: 刚上井冈山，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又怎么样呢？永新我们攻打了两次。
1: 一个月不到，又让敌军占领了。那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不革命了。湘南起义队伍过来的一些人，也天天喊苦。你要走，我们不留。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东西，看不见毛委员朱军长为了你们能吃饱肚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带队伍下山背粮食。依我看，干脆谁消极就让谁离开。我们井冈山人民不欢迎这种失去革命斗志的败类。
6: 先把他送去三营士兵委员会，去关禁闭反省。目前没有时间处理他的问题。
7: 是，把他先关起来是对的。目前大敌当前，这种情绪必须立即制止。日后了解一下，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顽固思想，一并处理掉。
6: 以现在情况来看，要被关禁闭处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这次战役。
8: 朱军长，这次的战役方案跟大家讲一下吧。我和润之商量过了，仗不但要打，必须要打赢，再夺永新城。按照我们的16次决，这一次敌人是远征，长途跋涉，到了这里就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9: 我们正好一一待劳。
8: 我们就在龙渊口桥两侧的新七西岭和老七西岭抢占有利地形。
9: 龙渊口桥是进宁冈的必经之路，也是守护我们的大门。我们就在这里埋葬他。
8: 根据最新情报，杨志生是总指挥，杨如轩是前线总指挥。
9: 湘赣两省的敌军应该在3万左右，
8: 他们的战术是分进合击，一举突破我们。
9: 据我

0: 对他们的了解，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他们走不了多久就会按兵不动，相互观望，而我们要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走到我们的圈套里。龙源口两侧的新老七七岭，三面高山，中间夹着的垄沟就是装他们的口袋，先把他们的分路合击变成赣军的一路深入的孤军。
1: 第一，我们要派出部分队伍去阳公湖南的临县，枪声一定要激烈，冲进去之后虚晃一枪，多放点鞭炮在临县周边的树林里配合阳公，让敌人产生错觉，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回到宁港，湘军会认为我们去攻打湖南了，他们一定会害怕的龟缩起来。
2: 我去，我们的队伍放鞭炮不断火，阳公过去经常干，回来的山路也熟悉。
0: 好，就你们去，还有31团的两个营。
3: 明白。
4: 是。
0: 赣军会以为我们离开了大本营，会火速经七西岭攻占井冈山，所以七西岭就是赣军主力，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都强于湘军。我毛伟远率29团和31团一营埋伏在七西岭。
5: 修筑工事。

0: 陈毅、王二卓，带28团埋伏到老七西岭。明白。
1: 袁文才、何长工带32团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团山上，配合作战。
2: 明白。
3: 永新银钢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西岭附近的山头待战。
0: 其他几个团除了守护井冈山的34团3个营、33团的2个营，全部组成大家队补给队。 进入龙源口胶州围，这一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一天、两天、三天都有可能。伤亡情况不可预测，大家回去要跟战士们讲清楚。没有做好牺牲准备的，可以不参加战斗。
4: 明白。
0: 阳光陵县的王左队伍，天亮前出发。
4: 明白。
0: 其他队伍。
4: 凌晨4点出发。是。打完这一仗，我们要清理一下队伍。其实湘南暴动过来的队伍，问题也很多，有些错误比杨阅兵还严重。小的，你已经下去骂了几次了，还是要交给各个支部、党小组或者士兵委员会先去处理。
0: 他们哪里肯听这些组织的话？
4: 总要听的，这是红四军确立的不可改变的规矩。

0: 报告，凌县佯攻成功，击退了无伤的一个团。感觉杨龙轩果然带他27师两个团和第九师的一个团快速向这里行进。
1: 杨志生呢？还在永新城里。
0: 他带了第九师两个团的兵力在永新把守，派了一个团、无伤的三个团，加上反动的爱护团、敬畏团，同时扑向这里。
2: 杨龙轩很可能把指挥部设在白口村，我建议立刻调用两门火炮，在对面的山上抓住时机干掉他。
1: 好，调炮兵队迅速拉两门炮过去，瞄准打，节省炮弹。
0: 是。
2: 从敌人部署的兵力来看，既不同于我们的新城大捷，也不同于五斗江战役，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1: 一场硬仗啊。我们把全部家底都打上，兵力都不足他们十分之一，一半的战士用的还是缩表大刀。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杨如雪报仇心切，一定会蛊惑军官长发狠地报复我们。

0: 上一次应该一枪毙了他。
1: 不过他的见局势不妙就逃跑的本性，留下他还是有用的。前线指挥官一旦失踪，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乱作一团。
0: 来了，应该是杨志胜的李文斌团。
2: 准备战斗，
3: 打
4: 打！
0: 陈毅呢？先开火吧，应该是杨思轩到了。

你是指挥炮兵，遥江二十六团都在老秦以北。

0: 杨无宣带人有百步蹲向他的指挥部白骨村溃逃，杨车生的李文兵团往龙源口方向逃跑。
1: 团座
0: 在，
2: 迅速返回武功山，配合永兴赤卫队堵住李文兵团。
0: 是
2: 是，告辞何定远带29团向白口村方向追击杨无宣。
0: 是，
2: 少海
3: 在，
2: 带着你的义营去追杨师生的兔崽了。
0: 是，
4: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2: 好，
4: 三营长萧晋牺牲了。

0: 杨荣轩呢？杨荣轩指挥部不打了，
1: 有人解决他。
2: 杨荣轩马上就要逃回他的指挥部，朝着冒白烟的地方开。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3: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4: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地共存亡。
13: 惩罚！惩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6: 你懂得可真多啊。
1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

0: 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红四军胜利了，我们的队伍胜利了。胜利了，最后还是靠着十六字诀。只可惜我们攻进永兴城，杨志生就带着他的两个团逃之夭夭了。我是真想后悔的。当年滇军的两只羊，现在变成了两只兔子。报告！报告！
1: 此次战斗，湘赣两省敌军全部溃败，击溃敌军一个团，俘虏敌兵、官长，共计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共700有余，弹药上百箱，火炮、迫击炮9门。
2: 我军的情况呢？
1: 三营长萧劲牺牲了，他先是被子弹击中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 用一副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和敌人搏斗。他是叶挺军长铁军过来的，还有28团一营二班班长马一富。为了消灭敌人的火力点，他冲在最前面，中弹后仍然匍匐前进。

0: 最后，用身体堵住了枪眼，队伍才冲了上去，重新占领制高点。战斗结束，战士们找到他，发现他的身体还是紧紧的堵在敌人枪口上。
1: 秋收起义跟我过来的，是我们会师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2: 宣誓人马一夫，
1: 昨天是端午节，也是他19岁的生日。
0: 这次战斗，牺牲的战士不会少。
3: 统计出来了吗？已经牺牲了近160名，还有些受重伤的，在抬回去的路上就牺牲了。

0: 将牺牲的烈士安葬在罗桥山脉，井冈山山脚下，让所有的红四军官兵、井冈山人民永远铭记他们。龙源口朱毛大捷，井冈山的宁岗、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沦陷。 吉安安福部分乡镇、遂川北部、临县东南已被占领，正在赤色割据，区域约72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民众被赤化，各地成立了各级政府、工会、地方武装。目前，朱毛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30000人，那么精锐的武器装备。 他们当破铜烂铁扔给了朱毛，自己逃命去了。朱培德这个混蛋，拿了我的大洋，派了2只羊去剿共，还有第八军的吴尚，狡猾透顶，几次进剿失败，他都避重就轻，畏罪于人。这一次我发电给他，他回了我4个字：心雄万夫。
1: 他历来就是骨舌先皇之人。
2: 我建议把吴尚的第八军缩编，给他个旅长的让他去当，给未来各部一个震慑。
0: 这件事情你去处理。
3: 要搞清楚，你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准确。驻江西遂川禁卫团司令肖家弼通过朱培德部的王军传递过来的。
4: 进剿不行就会剿。
3: 调动桂月两部即刻开往江西，他不是易守难攻吗？那就把罗萧山踏平。想不到中山先生先是仅3年有余，党国的军队竟如此鸡犬腿堕，只讲地盘，不讲战术配合，毫无克己奉公精神。军中朱培德和他的2只羊。 不计其数，不问赋得，得于王权之人甚多。剿共之事，不必操之过急，无非是井冈山的几个县，无需可而绝尽。不要将你良工苦心得到的援助，再去武装朱毛土狼。先整理一下队伍吧，只有百虑一致。 未雨绸缪，方可决胜千里。朱毛，一个是中山先生的猛将，一个是李大钊之徒，自然有独出手眼之功能，以及精卫填海之心气。今将一贯招精西体，哪想到也有百密一疏。

0: 之时啊。我犯了负财傲物之错，自古则有攸归。我既为你的智囊，理应因过自得。
1: 老师，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2: 井冈山那里人口不多，谷物红米为主，年产也不足万担。盐油一切所需用品，之前是靠援王两支自卫队下山去地主那里抢一些回来。目前他们上山了，听说他们的纪律严明，应该是用掠夺乡绅的钱下山去买。
0: 时少事烦，卧薪尝胆，终非了居。
2: 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他们取食之路，这个蒋总司令已经安排下去了。
3: 山中之宝，顺气之可。

0: 孩子们都喜欢拨浪鼓，我去买，找人给他们捎回去。
1: 不要，他们都大了，目前何健已经秘密派出大量特务与湖南警察署勾结，四处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
2: 我收到公子币了。
3: 我也收到了。
2: 喂，快看，
4: 太好了，我们动员乡亲们都去换公子币。
5: 好，
6: 好，
5: 乡亲们快去区场口换公子币，公子币买东西更便宜。
3: 走，
7: 换公子币，换公子币吧。
8: 毛委员、朱镇长，咱们的公子币流通了，我看见有人用了，你看。
3: 不流通叫啥子俗区哟。
0: 盐巴、酒精还有麻醉剂，今天恐怕拿不到了。这都快一个时辰了，还没见他们过来。东边那个摊位就是他们的。
1: 再等等，盐巴不能没有，麻醉剂搞不到，伤病员没有办法做手术。酒精，卫生队也所剩无几。
0: 我让长工去找高度酒了。子庆那个脚伤一星期没有消炎了，乡亲们给他弄了些盐巴水，他死活不肯用。
9: 马委员，朱警长，大部分粮食已经装车，我们的人都在老地方看着呢。

0: 让一让，老乡们，
1: 让一让，
0: 包雨，这上面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快拿走，后面有经理团的人追过来了。
2: 快，朱军长，
1: 快，
2: 林老先生，
3: 让一让，
2: 润之，哎，你陪林老先生说话，我跟文才带队伍把他们收拾了，不能让这里的百姓财产受损失。
3: 林老先生，你就不要过去了。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傅白遂先生让我来绥川南一个进步商人家里，为教养暴动受伤的农军购置药品。在回来的码头上，指挥拦住我，他讲你们这里已经被全面封锁了，今天是大吉，这里也许会有队伍上的人。我们在来的路上弄来了些盐巴，刚进来。
2: 警卫团就追了过来。老乡，躲起来！乡亲们，躲起来！乡亲们，躲起来！躲起来！指挥，你们骄阳暴动怎么样了？
4: 25号山谷打了3天，武器太少，200多支枪，剩下的全是鸟枪、梭镖、大刀。
3: 郭奉明他们烧毁了乡亲们70-80座房子，抓走40-50农会会员和群众，受伤100-200人，军阀队伍上也有几十人的伤亡。
5: 谢谢。
3: 有4名农会干部牺牲了。
5: 把药品给我们运了过来，骄阳的伤员怎么办？
3: 指挥讲，副连长、院长也派人去烤药了，是副连长建议我们把药品送过来的。啊，
5: 谢谢。
3: 听说他经常悄悄在房里读徐特立先生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
5: 只要他看读就好。先生在信上讲，你为他做了他非常满意的长衫，棉的、假的，他都喜欢。
3: 先生为两件长衫，还写在信上。
5: 他信上写了你很多事情，我跟有天海讲，一定要谢谢你。
2: 润之，朱军长，
4: 竟敢来我们苏区捣乱，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我们还是尽快离开的好，不要影响了这里的群众大集。
2: 那我们回去了。骄阳暴动队伍已经转到森坑、阳城、大坪、乌坑一带，这个月底开展游击战，闵熙特委指示我们开往永定，鼎臣是永定暴动的总指挥。
4: 就这么干。
3: 林老先生，哎。
5: 你的三个儿子身命牺人民的骄傲，个个都是猛虎。
3: 林家老四有书，后田暴动为了保护后田百姓，牺牲了。
5: 有书他妈讲了，革命哪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不怕，再生。上个月家里那两个儿媳妇都生了，都是难忘。
3: 有田有家媳妇。
5: 是，林老先生，祝福你们。
2: 文才，
5: 在。你懂这山里边的草药，拿一些补身子的，给有田有家媳妇带回去。
2: 好，
5: 他们两个都是红军队伍上的，不能破坏纪律。指挥，你们要是还有事情，你们就讲，不要讲我们家的事情了。
2: 哎，指挥，哎，
5: 安抚好骄阳牺牲的烈士家属。
2: 尽快救治好伤员，被郭凤鸣他们抓走的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尽早的营救出来。被他们烧毁的房屋，要赶紧修好。放心，闽西人民的革命斗志。

0: 坚强得很。
1: 走，
2: 哎。
3: 去年，恩来决定队伍绕到缅西南下，是正确的。
4: 王委员，朱军长，
5: 搞到了。啊，
4: 高多久？
2: 我们回去尽快开工吧。
3: 对，你要尽快把医院建起来。龙源口一战，俘虏占了咱们的卫生队，我们的人只能进村子，给老百姓添的麻烦太多了。
2: 目前处理俘虏问题，我们要想一些办法，特别是对那些出身贫苦、有思想觉悟的，不能全部留在红四军，要动员一部分人回到他们的队伍上做宣传。
3: 听婉欣先讲，个别俘虏还要加入党组织。
5: 赣军的两个俘虏，家是永新、丰南村的，都是穷苦出身。我们给他们两家都插牌分了田。当时乡民和分田委员会都有看法，我还是坚持分给了他们。
3: 分对了，我同意你的想法，把一部分靠得住的俘虏放回去，甚至通过教育改造，愿意靠近党组织的也可以成为党员发展对象。
4: 同意。对那些不安心、一心往家跑的士兵，也是个教育。
2: 好像二十九团的这种倾向比较严重，
3: 都是跟我过来的乡军，看到这里的分田运动轰轰烈烈，看你四处给村民丈量土地，几十个村子家家地头上都插上了自家的牌子，他们就想打回湖南老家，也要搞这个运动。

0: 有的战士还讲，你是湖南人，不管自家百姓，不想跟你革命了。特别是知道了前几天湖南省委派朱修京几个人过来，指示我们下山去攻打湖南郴州，被王二卓顶了回去。结果二十九团闹得更厉害了，又喊口号，又骂街。
1: 不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不是王二卓一个人的意见，是红四军军委决定的。我朱德就反对目前去打郴州。龙岩口大捷，湘军正虎视眈眈要复仇，我们能往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去钻吗？
2: 龙岩口咋？我们不到四千人，就打败了湘赣两军三万人，打一个郴州，我们就害怕了。如果红四军只是井冈山红四军，那我们就回湘南去。
3: 回湘南去，回湘南去，回湘南去，
1: 走吧。
0: 放下武器，现在就走。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投降，就罚了逃跑主义错误。
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把那些思想落后、旧军阀作风严重的，收拾到连队支部去教育，二十九团就又出问题。
0: 希望这次二卓跟朱修京谈的意见，可以改变湖南省委的决定。我们哪里是不想打呀？
5: 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我们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这个仇时刻都想回去报，可目前不是打郴州的时机，只会伤亡更多。我哪里会不想打回湖南去？5月4日，就在我们召开会试大会那天，我的妹夫陈芬同志带领几位同志，装作盐商，来井冈山给我们送盐罢。 结果，沿路敌人岗哨如林，无奈只好返回耒阳。当天被叛徒出卖，听说有上百人围攻，爱护团把他抓走逼供，他宁死不屈。
0: 陈芬同志牺牲了。
5: 5月5日。 被敌人杀害，将她的头颅挂在了耒阳城上，示众。
6: 作践呢？
5: 鞠妹子是在陈芬被杀害的第三天，她要带人去耒阳接回丈夫，也是被叛徒告密。

0: 在下塘铺，与矮虎团搏斗的时候，因敌众我寡。
1: 撤！快撤！
0: 被敌人抓住，关进牢房。那时候他已经有近八个月的身孕。
2: 没有人去救吗？
0: 长弓带人把他救了出来，又去安葬了陈芬。
2: 人呢？带上景和山了吗？
3: 他坚持不上山，他讲他现在这样就是拖累队伍，一定要留在下塘铺继续坚持地下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一位老婆婆家里，因为她丈夫去世了，儿子也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又懂得接生，可靠。
4: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拿着。把它也拿给我哥哥看看。
0: 曲妹子写的条子是她在牢房面对敌人的拷问说的话。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胃，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
5: 她是湘南一带出了名的双枪女英雄，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怕。现在怎么样了？要下山去看看呀。我们的湘南暴动，他和陈芬一直在配合我们。
3: 生了一个男娃，没几天孩子的哭声就被爱护团听到，再次被捕。
6: 没有再去救吗？
3: 去了，已经被押送到了衡阳。
2: 衡阳的什么地方搞清楚没有？
3: 联系了那里的党组织，他们讲没有泽建任何消息。
6: 泽建生的儿子呢？还在那个婆婆家吗？
3: 泽建被带走三天后，孩子就夭折了。
5: 润之，要设法找到泽建了。
0: 去哪里找啊？现在湖南的局势如此紧张，牺牲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已经很多了。

0: 今天家家的山竹菜里有咸的味道喽。只要你们高兴，就破喽！
1: 来来来，破我，破我！
2: 不要不公平吗？你破我一盆来。
3: 好，哎，我来破，不能破。
4: 毛委员，是你们上来先把这两口井清理干净。村里人说你学问大，给他们起个名字吧，让子孙后代都能记得。
0: 好，中国人讲好事成双，又是红军战士与乡亲们的生命源泉，我们就叫他红双井怎么样？
4: 红双井，
3: 红双井好，
2: 红双井好。明天我们就写个牌子放上，
5: 红军万岁，
6: 红军万岁。
7: 毛委员，刚刚乡亲们和32团的战士们把修建红军医院的木头送到四平小井村了。
0: 好，我们尽快开工。
2: 是，
8: 毛委员，朱军长。
9: 湖南省委来的，
10: 中央回复湖南省委的指示，
0: 中央采纳了湖南省委的建议，责令我们去攻打湖南郴州，而且指定由王二厨率主力团28、29团去。
9: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就29团目前这个状况，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再回复吧。
10: 军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执行吧。
0: 一定是杜修经没有把我们跟他见面的情况和二卓坚决反对的原因如实向组织汇报，也不会把我们的信交给他们，只考虑个人完成任务的成果，才有了这样的指示，典型的盲动主义错误。
10: 回复他们吧。

0: 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这是画好的作战图，
1: 作战图都画好了。杜修心他们从我那里离开，我就估计会有今天的结果。马上研究一下尔卓的部署吧。
2: 郴州是范石生的队伍在把守，尔卓把主力放在东城门和西城门南侧，没有问题。可是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强攻不是最佳选择。我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一起出生入死过，在我们最危难、队伍只剩下800人、饥寒交迫、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冒着杀头的罪过，救难解围。
3: 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湘南暴动。我们曾经就讲过，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的队伍相互对立，彼此交战，谁也不打谁。这次我跟他道别，他也讲了同样的话：“你我乃结拜兄弟，多余的话无需多讲。只愿日后我们两兵相见，把枪口抬高一些。”
2: 师生便可置足一马。日后你我两兵相遇，我愿撤兵30里。所以说，这次攻打郴州，我和尔卓过去，而且马上给范石生写封信，派人火速送过去，告知他最好请他仰首我们杨公。他的两个团最好暂时撤走，让我们先进去。
4: 他的武器装备我们都清楚，一旦交战起来，我们会四面楚歌。中山先生称赞过他，军中有一范，敌人心胆颤。我赞同朱军长的想法，这样既可以保存我们的兵力，又可以完成上级不切实际的任务，也可以信守你们彼此的盟约。
2: 试一下吧，我不敢讲可以全部实现。
5: 至少先立后兵，他要慎重考虑。
6: 那就赶紧写信吧。
5: 报告！
6: 报告！
7: 怎么了？29团果真出事情了？
6: 29团党代表、公主带着队伍走了。
5: 什么时候走的？听大陇乡亲们讲，天黑他们就已经走了，说是接到上级指示去湖南打仗了。
6: 我就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装病，一定有鬼。
7: 已经走了将近5个小时了，集合队伍，信有无虚再现了。去陇市，集合28团，带队伍去追。
8: 朱军长，我跟你们一起去。文才，
9: 在
8: 集合队伍。
9: 是，
8: 不要，
7: 你们留下来看家。荣怀，
9: 在
10: 跟朱军长一起去。
11: 是，
7: 他们到陇市，在集合队伍，天快亮了。
12: 是。
13: 他们也许不会往郴州县城里钻，29团移张方向的人多一些，回家的可能性大一些。
14: 去哪里也要把他们追到。这个队伍无论如何不能散。
15: 驾！
13: 如桓，
14: 如桓，
13: 咦，朱局长，追到了，
14: 追到了，
13: 队伍停下了。
14: 没有。
13: 我讲了，朱军长的命令，杜修京不让队伍停下，胡少海团长留在了队伍里。杜修京要跑回来了，
14: 他还让我转达，请28团快速前进到郴州会合。快速前进吧。
13: 是。
14: 这个杜修京中了哪股子邪气了？
13: 他更像个叛徒。
16: 加速前进！
14: 让29团去送死啊！
16: 快！
13: 加速前进！
16: 加速前进！
14: 同志们！ 郴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是完成上级指示的前沿部队，湖南是你们的家乡，我们要和敌人浴血奋战。
17: 大队我们解放前程。
18: 我们还是等一下朱军长的队伍吧，就靠我们一个团是打不下郴州的。
14: 前面局长，我们要先把敌情侦察清楚。

0: 二十九团遭伏击了，快分两路迂回到敌人后面去干他们。
1: 是，二爷三爷跟我走。
2: 是。

0: 我们还是冲进了山庄，怎么办？冲吧！二柱，
1: 在，
0: 按照你之前的部署攻进去，尽最大的力量减少二十九团的伤亡。这个团不能散。
1: 是，
0: 跟我走。
2: 立即送去湖南省委，把他亲手交给廖书记，告诉他霍吉。
3: 是。
2: 毛委员，袁团长和罗党代表来了。
4: 毛委员，
2: 文才、荣环，郴州那里怎么样了？
4: 朱军长带领队伍，按照二卓之前的部署，打进了郴州。

0: 范军长派在郴州守城的两个团已经撤走，现在是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都很先进，但打仗经验欠缺。两个小时我们就占领了郴州。
1: 二十九团呢？
0: 占领郴州以后，二十九团的大部分湖南兵开始四处捡东西，无任何组织纪律性。
2: 放下！都放下！放下！放下！全部放下！你们哪里还有红军的样子？三大军里六小重义都放了！
3: 跟你跑出来这么久，军饷不发，总不能让我们空着手回家吧？
2: 哪个讲让你们回家了？红军队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军饷不发，是因为现在家里困难。我毛委员不是给你们讲过了吗？放下，都放回去。你们要相信我朱德，就不要离开。敌军马上就要过来反扑，你们走那就是送死。
1: 结果呢？
0: 晚上，十六军住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的兵力向郴州反扑过来。朱军长率领队伍守住大石桥，命令队伍撤退。
1: 撤出来了没有？
0: 由于他们动作缓慢，通往大石桥的路被敌军切断了，只撤出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往仪仗方向跑了。听说在乐昌遭到了土匪袭击，应该没有留下的人了。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最后只剩下胡少海团长、肖克营长和不过百人的队伍。
1: 二十八团那边情况怎么样？朱军长他们现在在桂东的哪里？还好吗？
0: 队伍经历了这样一场惨败，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骨衰力竭，又出现了红旗能打多久的质疑声。朱军长决定在桂东的沙田整顿队伍。朱军长讲，不整顿队伍就无法待了，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跑掉，并且指令杜秀京必须到沙田接受整训。
1: 是他带走的二十九团。
0: 嗯。
1: 公楚呢？
0: 活着，他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杜秀京身上了。

0: 我担心朱军长在那里会有危险，吴尚的第八军一部分军队就驻扎在桂东附近，我们还是派队伍把他们接回来吧。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文才，你、贤明、王佐负责留守在井冈山上的集合团，我带上三十一团三营去沙田找朱军长。
1: 毛委员，朱军长命我回来报告，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毛委员过来。路上敌军随时可能出现，他让你放心。
0: 队伍整顿不好，绝不回井冈山。
2: 哪里的话，朱某、朱某姓朱，名毛，又名吴姓，哪里还是红四军？我去三十一团开会，随后召集三营队伍，你快去报告朱军长。我很快就到。
0: 是，
3: 几百里地，快不了。
2: 我带上三十二团跟你一起去。
0: 执行命令。
2: 我判断，郴州这场战役一定会惊动湘赣两军。如果桂东再出现激战，
4: 他们很有可能来攻打井冈山，你现在就要去部署，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5: 明白。
4: 爸妈、嫂子、兰英，子辉来井冈山告诉我们，弟弟有书牺牲的经过，我们三个都很心痛。他很早就跟我讲，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军人，
5: 跟大哥、二哥一起冲锋杀敌。我临走那天晚上，他跟我说：“
6: 哥，我做梦的事情，不要告诉爸妈，他们心里会不安定。家里总要有一个儿子撑着。你放心的走，不要怕牺牲，猛打猛冲，敌人才怕你。记着，
4: 给自己留一颗子弹，不要做敌人的俘虏。我跟大哥商量过了，我们俩的儿子传给有书，孩子长大以后要记住，他们的爸叫林有书，是位大英雄。
7: 同意，
4: 一定做到。 我们在郴州执行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吃了败仗，退到了桂东。大哥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跑了几百里，路上多次遇到敌军追击，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
8: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 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和善统一，
4: 和善统一。
5: 我爸知道井冈山有5大哨口，黄洋界是通往山上的重要哨所。湘赣敌军接到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消息，立即动用了5个团的兵力，企图从大陇、茅坪进入黄洋界，占领井冈山。他们哪里想到，毛委员在黄洋界哨口早有部署。
6: 如果湘赣两军知道我军的主力部队去了湖南，他们必然要跑过来吃掉井冈山。黄洋界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抵挡砍掉山里的毛主，试探攻打不砍我们。

第二道，篱笆障碍，把锯断的毛竹、倒塌的树干，通通横在路上，可利用敌人清除障碍之机，我们瞄准射击。第三道，把制作好的二十几个滚木垒石，放置在最陡峭的山坡上，择机退下来。

第四道，八五尺宽、一脚踩不过的壕沟，沟底也要铺上毛竹钉，掉下去就上不来。第五道，修筑射击掩体，至少要4道堑壕。

0: 在我这里，毛委员为纪念这次战役，送给井冈山人民一首诗：西乡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敌性未困，万千重。河山统一，河山统一。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 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 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各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长时间紧盯电脑、手机，视物模糊接踵而至，各类护眼偏方网络上铺天盖地，不少人深信不疑的护眼方式实则持续损伤角膜，透支眼

底，视疲劳日益加剧，近视不断加深。本期云享健康系统讲解科学护眼知识，跳出护眼误区，掌握守护双眼的正确方法。

0: 于是乎呢，各类护眼偏方鱼龙混杂，不少看似贴心的护眼办法，实则在悄悄地损伤角膜，透支眼底。那么今天呢，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文佳医生，为您系统地来梳理科学护眼的方法和知识。张医生您好。
1: 露露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文佳，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眼科学博士，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生分会眼感染学组青年委员，主要研究各型白内障、眼表疾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多篇论文，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0: 张医生，现代人啊，我觉得是不分男女老幼，全年龄段，所有人都在透支，都在过度的使用自己的眼睛，因为电子产品实在是太好玩了，是吗？
1: 对。
0: 那您接诊的病人有没有一个数量上的递增？
1: 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小到幼儿园的孩子，那么上到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因为电子产品的普及以及各种用眼习惯的不当，那么各类的眼病高发，特别是以干眼症、高度近视以及其他一些疾病引起的相关的并发症呢，现在发病率呢确实是越来越高了。
0: 高到什么程度啊？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数据，干眼症的这么一个全球的发病率来说，目前呢全球干眼症的发病率呢大概达到了30%到40%的人群。
0: 那就是10个人就有3到4个人。
1: 对，普遍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干涩，我的眼睛异物感，好像成为了大家生活当中的标配一样。
0: 对，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大家在说，哎呀，我眼睛好痒好痛之类的。
1: 对，
0: 但是大家又非常的重视护眼。比如说全球的眼疾医生他们都在提倡2020-20-20法则，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可能做不到。
1: 其实这个2020-20-20法则呀，是我们最低门槛，但是呢非常有效的一个护眼的一个方法。那么所谓的2020-20-20，就是我们在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要远眺6米以外，其实也就是20英尺以外的距离，然后持续20秒钟。而且呢，我们是集中精力去看清楚远处物体的细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肌肉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放松。
2: 我们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它一共分为3层，最外面的一层油脂来自眼皮边缘的睑板腺，睑板腺就像一个个小油舱，分泌油脂锁住水分，中间一层是泪液，最内层是紧贴眼球的黏蛋白层。我们日常眨眼时，眼睛把泪膜均匀地铺在眼球表面，保持眼睛水润。如果身处干燥环境，流动的空气会加速水分蒸发，再加上长时间盯着屏幕，不自觉地减少眨眼，泪膜来不及修补，屏障被破坏，眼睛就容易酸胀干涩，慢慢诱发干眼问题。
0: 所以我们的眼睛看近距离的时候，睫状肌是收紧的，
1: 收紧的，
0: 看远处的时候它反而是放松的。
1: 放松了，对。所以如果我们能把20-20-20这个护眼的小方法贯彻到我们整个用眼的习惯当中，对我们的眼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0: 希望所有看了我们节目的朋友现在开始就可以手机上调一个闹钟，每20分钟提醒自己看远方一下。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护眼的方法，其实大家现在也很喜欢用，就是热敷，有热敷贴，还有用热毛巾来敷眼睛，这又是一个什么样护眼的科学原理呢？
1: 眼皮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睑板腺，这个睑板腺呢它会分泌油脂，而这个油脂是我们泪液的组成成分，热敷的时候呢可以促进我们睑板腺的油脂融化，然后在我们眨眼的时候呢把这个油脂挤压出来，就让我们的泪液呢就均匀地涂布在我们的眼表。同时呢它可以放松我们的眼睛的肌肉，还可以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所以热敷之后呢大家明显的会觉得，哎，我的眼睛好像没有刚才那么疲劳了。
0: 所以这种方法是每天都可以使用的是吗？
1: 是的，但是呢我们的热敷也是讲究一个方法的。就是我们不要用太高温度或者太长时间来进行热敷，咱们推荐的热敷的方法呢是40度左右的温热的毛巾或者是一个热敷贴，当然我们一定要购买正规的热敷贴。那么在热敷的环境下呢，不要

0: 超过15分钟一次，每天呢可以进行早晚两次的热敷。
1: 啊，这样的频次是对的。
0: 是的，
1: 嗯，还有护眼的方式，他们说远眺绿色的园区啊，或者说亲近大自然，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0: 现在的研究表明啊，我们的户外光线下的活动是最有效最安全的护眼方法，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在我们的户外自然光线下，它是有充足的一个光照度的。那么但是我们的室内，就算你开很大的灯，我们的光照度是远远不足。户外的全光谱，它对我们的视网膜是非常有好处，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来抑制我们的眼轴不断的延长，这个也就是我们防控近视的一个原理。
1: 嗯，那比如说我窗外就是一片绿意盎然，我隔着玻璃看和我到楼下亲近它不隔着玻璃看有区别吗？
0: 嗯，那当然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的玻璃它会阻挡50%到80%对眼部呢是有好作用的这个波长的一个光线，所以呢虽然你的亮度你觉得是亮的呀，但是其实它阻挡了对我们眼睛有益的这个波长的光线。我们最好的方法还是下楼来到敞开的户外的环境下，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即便不进行运动，而只是处于这样的自然光线下，都对眼睛是有好处的。
1: 嗯，那对于伏案工作的现代工作者或者是学生啊，他在用眼的距离啊姿势上有没有什么口诀呢？
0: 有的，咱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第一天，老师就教过我们怎么样坐姿要端正，对吧？
1: 嗯，
0: 这个端正的坐姿呢，其实就是一拳一尺一寸，一拳呢就是我们的胸口离桌子一拳。尺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离我们的书本一尺
1: 一尺，
0: 一寸呢就是我们的手指尖离我们的笔尖一寸。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孩子他有近视，而且他双眼近视度数不一样。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会询问家长他用眼习惯或者是做作业的时候会不会有偏头这样的习惯，我们就发现很多孩子他是因为指尖遮挡了自己的眼睛，那么他就使着偏着头去看，所以就导致一只眼睛的度数呢就会比另外一只眼睛的度数高，而且这样防控下来呢其实就会有困难。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孩子还有包括我们自己正确的一个坐姿包括玩手机包括用电脑和伏案读书的时候
1: 端正非常重要。
0: 对，
1: 嗯，那还有一点，其实咱们昆明是比较干燥的，
0: 嗯，
1: 干燥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不友好的吧？
0: 对，我打个比方，就像一条鱼，它一定要在一个很湿润很干净的环境下，它才能保持一个健康。那么这个湿润的环境呢，就是靠泪膜。
2: 维生素 A 对咱们的眼睛很重要，眼睛里负责夜间事物的细胞需要靠它生成感光物质，营养够了夜里才看得清，不容易患上夜盲。同时它还能保护眼球表层，维持眼表健康，缓解眼睛干涩，避免角膜出现病变。但大家别产生误区，维生素 A 只能起到护眼作用，要是已经近视了，就算大量吃胡萝卜这类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的食物，也没办法把已经形成的近视治好。
1: 我们在盯着屏幕看的时候是不容易眨眼的，对吧？
0: 对，其实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家人观察一下自己，当你在很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忘记眨眼睛。因为我们在放松的状态下，可能一分钟眨眼的频率是15到20次，但是当你在专注用眼，比如说刷手机的时候，这个频率可能就下降到5到8次。那么在你不眨眼的过程当中，泪液是持续被蒸发掉了。
1: 我看过一个数据，人一天是眨眼要上万次的，是吗？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一天到晚在盯着屏幕的话，可能就远远不足这个数字了。
0: 对，70%的眨眼时间就浪费掉了。如果说你平时眼睛确实容易出现用眼一段时间就干涩，然后就有异物感了，或者呢是觉得看东西一阵一阵出现视物模糊的状态，眨眨眼睛呢它又好像恢复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普通人它会出现眼睛偶尔发痒，然后来到风大或者是空调房间，它就觉得刺眼睁不开眼不停地流泪，这些都是干眼的症状。
1: 还有早上起床的时候有点睁不开眼，
0: 哎，对，会觉得非常的干，睁不开眼，用手扒扒眼皮才能睁开眼睛，这样的状况。
1: 那我好像都中招了。
0: 那您可以去测一下。

0: 一下。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改善呢？
0: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生活方式、用眼方式的改善以外，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样的症状出现了，我们先就医。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是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干眼的药物来做治疗的。
1: 其实很多朋友他在玩手机的时候也很注重保护自己，所以他会开护眼模式，但开了护眼模式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
0: 对，护眼模式呢，它可能绝大部分是一个心理安慰。我们把手机屏幕的色温进行调整以后呢，手机屏幕就偏向于黄光，那么它有一定程度阻挡了就是刺激我们眼睛的蓝光，特别是在夜间，那么这样的阻挡呢，可以一定程度的减少就是我们的睡眠激素，就是褪黑素的干扰。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的护眼模式就无止境的去用眼，因为在睡前这样的蓝光刺激呢，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另外呢，在黑暗环境下还有手机的屏幕灯一直对着自己，我们的瞳孔会放大，那这个时候呢，不好的光线会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视网膜，进入到我们的眼底，那么加重视疲劳，加重眼干等等这样的症状。
1: 这种时候其实我们外部的光源也要配合，不能只有手机的那个亮度啊。
0: 是的是的。那建议如果说咱们的晚上必须要通过手机办公或者电脑办公，咱们把室内的光线呢开开，有一个小地灯或者有一个小台灯，尽量的让我们的屏幕光和我们的房间的光线呢融合在一起，这样对眼睛会有好处。
1: 包括我们手机的亮度以及色温的调节，是不是也分白天夜晚的不同标准？
0: 对，白天呢，我们就是以环境光为基准，与我们的环境光基本相同，在我们直视屏幕的时候呢，不要觉得有刺眼的感觉就可以了。那么夜间呢，就是我们要把房间灯打开，特别是有闭角型青光眼病史的人群，那么我们不要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手机或者是看电视，因为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我们人的瞳孔是扩大的，那么对于这类人群来说，瞳孔的扩大有可能会让它本身就比较狭窄的房角进一步的狭窄，那么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
1: 其实在眼睛的保护方面还有很多误区，比如说有人说频繁的转动，而且是大尺度的转动眼球是对眼睛好的，这个对吗？
0: 这个肯定是一个误区。我们现在非常流行在手机上刷一下眼睛瑜伽，去做这样的眼球的快速的转动。其实眼球转动不是不行，但是一定是要慢速，而且呢不要过度的去运动，因为眼球转动的整个过程，它放松的是我们眼球壁上面的斜肌，这个肌肉是可以得到放松的，可是呢我们眼球里头的睫状肌没有办法通过眼球的运动来得到放松，而且呢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人群，快速的转动眼球可能会引起我们玻璃体的晃动，那么这个玻璃体的晃动可能会牵拉视网膜，引起一些孔源性的视网膜脱离，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眼的患者是不要去这样快速的转动眼球的，
1: 更不能做这种所谓的瑜伽了啊。
0: 对。
1: 还有很多朋友说胡萝卜对眼睛特别好，吃了它甚至可以治近视。
0: 胡萝卜肯定是对眼睛好的，但是能治近视，能把近视治愈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咱们胡萝卜里头它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在通过人体吸收以后呢，它会转化成维生素 A，
1: 所以这只是保健并不能治愈。
0: 对。
2: 我们近距离长时间用眼时，眼球里负责调节焦距的睫状肌会持续收缩乏力，就像一只举着哑铃的手臂肌肉，久而久之肌肉紧绷僵硬，无法正常放松。睫状肌如同橡皮筋，长期拉紧会慢慢失去弹性，当它没法恢复松弛状态，眼睛就难以看清远处的事物，形成假性近视。倘若依旧不注意用眼习惯，眼轴逐步拉长，就会发展成难以逆转的真性近视。所以，日常远眺放松睫状肌是预防近视持续加深的关键方式。
1: 还有这么一个误区啊，就是有的人他度数比较低的时候，他觉得哎，我越戴眼镜可能度数就会越深，我干脆就不戴。
0: 对，这样的患者很多，而且很多是家长觉得孩子现在度数很低嘛，

0: 300度就不愿意给孩子配眼镜，他们的担心呢是觉得一旦戴上眼镜我就再也脱不下来了，而且度数会越戴越深。其实这个眼镜呢是背了一个锅，那我们的眼镜呢它只是起到一个辅助我们看清楚东西的作用，但是真正近视的原理呢还是我们的眼内眼轴的增长，持续不断的增长导致我们的近视不断的加深。所以呢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放松。比如说我们不用非常紧张的使劲的去看清楚一个东西，那么这样长此以往呢我们度数才会加深。
1: 还有的人他是已经戴上眼镜了，但这个度数可能还在加深的过程当中，他不及时的去改变自己镜片的度数，这个是不是对眼睛也会更不好？
0: 也会不好，因为他的疲倦感会一直在加重。那么这种疲劳感呢就使我们的眼睛里面的这个睫状肌就说我看不清，我要使劲收缩，我想办法看清，就时间长了以后这种疲劳感会越来越重，那么它也有可能导致近视的度数会持续加深的。
1: 还有的人我做了近视眼手术，我现在已经恢复光明了，我就可以使劲的继续造我的眼睛，这会回到近视的状态吗？
0: 会的，因为我们的近视眼镜不管是现在的这个飞秒激光，还是我们现在 ICL 针对高度近视的这个近视矫正手术，它解决的只是当下你的近视度数的问题，但是它没有办法去预防你之后近视继续进展。比如说我们的眼睛还是在持续的一个用眼过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或者是病理性近视眼轴还在持续增长，那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是会继续加深的。
1: 那如果已经做了手术又回到近视的状态，还可以做第二次手术吗？
0: 接受第二次手术的病人当然有，但是是极少数的，要看他眼睛的条件我们角膜的厚度还能不能再承受第二次手术的切削。那么绝大多数我们做过近视矫正手术的病人，如果近视回退了那就重新戴眼镜，
1: 而且就继续戴上去，就不要想着再通过手术再救自己一次了。
0: 对，第二次手术风险就会相对来说大。
1: 那么还有一个状况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强光的环境，去到沙漠呀、海洋边上甚至是大白天的，都会戴墨镜，这个有讲究吗？
0: 是的，墨镜是有讲究的。当然大家有这个戴墨镜的习惯是很好的，就说明咱们开始去了解防护紫外线这个问题了。但是咱们在挑选墨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单纯的深色的镜片它只是起到遮光的作用，而不起到阻挡紫外线进入眼内的作用。而戴这样的深色镜片呢，我们的瞳孔会散大，那散大以后呢反而会有更多的紫外线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所以我们在选墨镜的时候和我们选防晒帽防晒霜一样，去认准 UVA 的标志
1: UV400 是吗？
0: UV400,
1: 是这么一个标志。
0: 对， UV400 呢就代表它可以阻隔400纳米的这个紫外线的这个波长，它就具有阻隔紫外线的作用。
1: 现在很多网红的眼药水就滴进去冰冰凉，然后还可以去红血丝，这个可以常用吗？
0: 对，因为我有很多患者就拿着他的自己购买的眼药水来给我看。其实很多眼药水里面的成分不太明确，去红血丝的眼药水是一个收缩血管的作用，那么我们滴进去的当时你会觉得眼睛瞬间又白又亮。
1: 对，
0: 但是它这个收缩血管的作用呢只是短暂的，如果长期使用呢会有一个依赖性，停用以后我们血管会反弹，会扩张得更厉害，那么眼睛看起来就越发的红。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冰冰凉那冰冰凉的眼药水呢它里面会含有薄荷脑冰片，它点进去的舒适感确实是不错，可是呢长期使用它对眼表也是一个刺激作用。还有这一类的眼药水呢其实最担心的是里面防腐剂的使用那么大量长期的防腐剂的使用会造成一些眼表的一些毒性反应
1: 那我们要缓解干涩还有眼疲劳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眼药水呢？
0: 如果我们自行购买的话最安全的就是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类的眼药水。
1: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每个人都很难控制自己不揉眼睛
0: 对，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么揉眼睛呢有一些咱们的患者呢是因为他发生过敏性结膜炎，他是持续的痒，还有一部分呢还有我们的小孩子他甚至是因为

0: 看不清，比如说是很低度的近视，但是家长没有发现，他觉得揉一揉眼睛以后他就能看清楚。所以揉眼睛呢，它也可能会隐藏着不同类型的眼疾的发生。那么我们怎么去判别呢？如果仅仅只是眼睛很痒，我们来揉一下眼睛呢，我们把这个习惯改了，怎么改呢？我们在家里面备一个小冰袋或者是冰毛巾，当你觉得眼睛非常痒的时候呢，你用冰敷啊，这样冰冻镇静的环境呢，可以减轻我们的眼痒。
1: 是不是可以平时的生活当中自己补充一些欧米伽三啊、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A 啊这样的物质？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首先我们是要做到均衡饮食。只要我们的饮食、我们的食谱、我们的饮食习惯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的身体不太会缺太多的这样的维生素。
1: 那在运动方面，什么样的运动有没有对眼睛特别好？
0: 我觉得只要是户外的运动，都是首选。
1: 只是高度近视的人群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是吧？
0: 对，高度近视的人群能避免，比如说像蹦极这一类的剧烈的运动，还有呢，我们在打篮球、踢足球会有这种冲撞性动作的运动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1: 那么最后还是要请张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和温馨提示。
0: 眼睛呢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咱们怎么去保护它呢？首先我们要少用它，要省着点用，不要使劲的去用它。第二呢，咱们要给它喂很丰富营养的食品。第三呢，咱们要带它去户外做运动。第四呢，咱们要定期的带它去医院做体检，这样的话咱们就会有一双清晰明亮的眼睛。
1: 非常感谢张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全面的护眼秘籍啊。朋友们，眼睛是无法替换的视觉器官，短期的干涩酸胀只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长期忽视呢会发展成干眼症、高度眼底病变、不可逆的近视等等。希望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改掉伤眼的坏习惯，用科学低成本的方式去爱护自己心灵的窗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一起进入清氧空间。
2: 清氧空间，
3: 大家好，我是融通西南宾馆行政总厨刘福义。今天给大家制作的菜品是橄榄煎猪肝，它的主料有猪肝、橄榄、胡萝卜。
4: 今天我们这道菜主料我们用到我们的猪肝。那么猪肝的话营养非常丰富，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的话可以促进我们视觉细胞的这个发育，那么对于维护视力的话是非常有好处的。其次我们用到了我们的这个鱼肝蓝，那么肝蓝当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那么花青素的话它有抗氧化同时保护视力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们选用了我们的这个胡萝卜，那胡萝卜的话含有丰富的我们的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非常丰富，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的话会变成素 A， 那么也是保护我们的视力的。
3: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猪肝给它切小。
4: 想知道今天营养餐怎么做，食材有什么营养价值，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获取健康秘籍，检索更多营养菜谱。我们今天这道菜我们选了猪肝，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古代就有我们清肝明目的这种说法，除了猪肝，我们的羊肝还有其他的肝脏、鸡肝等等都是很好的保护视力的这样一个食物。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对于青少年儿童保护视力的话，我们都选用一些肝脏的话是比较好的，建议每周的话我们吃一到两次猪肝，这样的话很好的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3: 因为这个猪肝它比较腥气，所以说我们给它放在这个水里面给它清洗一下，
4: 先处理一下。
3: 对，切点胡萝卜这里面给它腌一下，还有我们的姜，蒜也可以来一点，
4: 还加点蒜。
3: 对，
4: 也是去腥的目的。
3: 葱，那接下来可以来点盐腌制一下，胡椒可以重一点，老抽，然后我们给它抓一下。在烧水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橄榄，我们就给它

0: 七夕。我们这个鱼甘蓝当中，除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花青素以外，还有我们的像叶黄素，其实对视力保护也是很好的。那么像绿色的食物，除了鱼甘蓝，其他的像一些绿色的蔬菜，包括菠菜或者青菜的话，其实我们经常摄入，对视力也是有好处的。
1: 我们现在我们给它下去定一下型，把这个猪肝我们把水分给它沥了，之后我们就倒在碗里面。我们煎这个猪肝呢，我们选用的是亚麻籽油。
0: 亚麻籽油的话，它含有丰富的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像我们的这个 DHA 含量比较高。那么对于保护视力来说，我们这个 DHA 的话有利于视网膜的这个发育。
1: 我们给它排点粉，这个粉也不能排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就行。在煎猪肝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葱和姜给它煎香，这个火不能过大。两面给它煎黄，你不能时间煎得太长，煎太长老了就不好吃。在煎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橄榄给它放进去，让它的这个营养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再来点亚麻籽油，啊，接下来我们就调味。调味呢，我们就放点老抽、蚝油，盐就不能放了，可以来点味粉。
0: 刚才已经放了一点
1: 糖，对，胡椒。那葱头我们就可以放下去，葱头和蒜片、姜片。进行装盘。

0: 该买两个鸡。
1: 知道橄榄煎猪肝就制作完成。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每年七八月份，在高档餐厅的餐桌上便会出现这样一桌独特的野生菌宴全席。透着令人垂涎欲滴的诱惑，它像一场盛大的约会，每年都会如期而至。这种来自奇妙大自然的天然食材是山神的馈赠。对于生活在七彩云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它不但是一道饕餮盛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云南一家富有代表性的滇菜餐厅，几经流转，野生菌将在这个具有权威性烹调资格的餐厅后厨，在野生菌加工名厨的精心调配下，变成一道道集艺术思想和美感为一体的美味佳肴。
1: 咱们云南是野生菌的王国，它生长的地方呢比较广，而且呢质地比较好。我们开始学手艺的时候，这个云南的菌儿已经就是质地很好，口感很好。正因为它的质地、它的口感，导致了现在我们云南的野生菌越来越受宠，越来越受欢迎。
0: 食材的好坏决定了菜品的可食性，有了较好质地和口感的野生菌食材，若是再配以厨师精湛的烹饪厨艺，更是会美轮美奂的姿态登上大雅之堂。炒、烩、溜、蒸、煎、煮是野生菌常用的烹饪手法，根据不同的菌类、不同的质地以及不同的口感，配以相应的最佳制作手法。不过这还不够，随着人们对美食要求的越来越高，厨师们也在不断地研制创新菜品花样。山珍与海味的完美结合，将会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2: 这个菜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一种想法呢，采取了那个山珍和海鲜的一个结合呢，满足到我们店里面，消费的这个客人的这个需求。然后用的是鸡枞和桂花鱼，两个呢又配以我们熬制好的浓汤，烧制出来的美味的一个菜品。
0: 用美味牛肝菌炒制而成的披萨馅料，更是一次中西合璧的完美组合。
2: 披萨呢是西方传统的一个食品，它的这个馅料呢，一般有金枪鱼的、水果的，什么的都有一些。然后呢，我们做这个菜品呢，就采取了一种中西合璧、两土结合的一个做法，就把传统的那个馅料呢，换成我们炒制好的美味牛肝菌，采用了那个西餐披萨的传统做法呢，烤制出来以后呢，就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客人，一种猎奇的一种心态。
0: 清香、脆嫩、滑爽、绵柔，用来形容野生菌做成的菜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然，这桌看起来颇为高档的野生菌全席，价格也一定是不菲的，因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几经流转、层层加码的运输成本，更是包含了厨师们的智慧和心血，因此它又是物有所值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野生菌都有这般

一枚隐匿在山间草木里的野生菌，在它被采菌人捡到的那一刻起，它的命运将因不同的流通渠道而从此大不同。这是坐落在云南益门县城郊的一个小山村，因有着适宜野生菌生长的自然条件而远近闻名。那些散落在村子周边山上的一朵朵野生菌，从此开始了各自不同的生命旅程。不一会儿的功夫，成群结队的采菌人就零零散散消失在通往山涧的玉米地。

0: 每年夏季雨水来临的这个季节，从云南大山浮土层中冒出的星星点点的菌子，无疑是上天体恤山里人的辛劳而散落在人间的珍珠。捡拾起这一颗颗珍珠，便是捡拾起一箩箩的财富。这笔财富是孩子一年的学费，是家中稀缺的一件电器，或是农民儿子组建家庭的一笔彩礼金。因此家中的农活可以摆一摆，村民们不会错失每年这短短两个月大山给予的馈赠。采菌不仅是项体力活，更需要丰富经验的积累。
1: 出菌子就是那么一回事了，就是这一拱起来，有时间它土质大了，有什么有力小的，我们就认得是菌子是咋个出啊。反正有找过，它就拱起来，它认不得是有多菌子，啊，它踩过去它就踩烂了。
0: 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会在同一个地点源源不断地生长出一丛丛的野生菌，当地人称之为菌窝子。几乎每个采菌人都有自己熟知的菌窝子，因为它像一个聚宝盆，关乎一年的收入，所以菌窝子的位置属于高度机密，是不能轻易透露的。
1: 这个菌子厂呢，今天早上去了呢，没早上还是早上呢，还是出到啊，你拿不完哦，啊，捡不完。
0: 菌子成熟的季节也是小贩儿们最繁忙的时候，为了收购到最鲜嫩的也是最便宜的第一手野生菌，做了十余载野生菌贩卖生意的老李，每天早晨都会驱车从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来到被誉为野生菌之乡的汉坝村等候，还是约定俗成的交易地点，村口的这棵老榕树不知见证了多少载收菌卖菌的幸福时光。野生菌的出土方式和环境有一定的规律所循，懂它的人自然是可以每日满载而归。拔文明是义门县浦背乡汉坝村出了名的捡鸡枞能手，今早他捡拾到的满满两箩筐鸡枞足以让他卖个好价钱。身为一村之长的他，有着灵活的经济头脑，他可不想把辛苦捡来的鸡枞低价卖给来村里收菌的菌贩，而是直接卖到县城的集市，跳过中间商环节，得到了更多的利润。两个月下来，老拔光靠捡菌卖菌的收入就可轻松过万。
1: 但是十来天底下嘛，都是毛山鸡们天天都要捡的够了吗？
0: 临近中午，早晨上山捡菌的人们三三两两赶回村口，他们不愿错过菌贩返程的时间。老李也开始忙活起来，这是一天中老榕树下的人们最开心的时刻。
2: 没见到鸡枞啊，到底
3: 我是谁几十五年啊。
0: 不论是捡菌的村民还是收菌的老李，收获的都是满心的喜悦。对老李来说，荷包里原本鼓鼓的钱越少，预示着他能赚到的钱越多。
1: 过嘛，你吃过也比呀。哦，我说这还是
3: 蛮米的。
0: 老拔是个热心肠的人，空闲之余，他便会来到村口这个小小集市，帮助大家卖菌，还会时不时普及一些关于野生菌的知识。
1: 这山东是咱们二十四小时呢，从那里还没得产生这个现象。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他就产生这个现象了。如果到第二天的晚上，那么就他就

0: 这个的，如果啊是死相是也超过了这个这个就在搂着了。
1: 炊烟升起，清晨早起上山检浚辛劳的人们也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
2: 三十七，哎呦，
1: 老李忙活了一早上，现在他得尽快赶回县城，晚了就卖不到好价钱了。

无菌不成餐，无菌不成宴，在中国每年大约要消费掉10万吨左右的野生菌，它们中主要来源于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云南成为当之无愧的野生菌王国。

0: 每年夏天雨季来临，一阵太阳一阵雨过后，静待在厚厚的土层中承接天地灵气的精灵野生菌便从泥土里脱颖而出，如雨后春笋般露出娇嫩的菌帽，然后几乎是在一夜间就从小不点儿摇身变成了大块头。的降临给囊中羞涩的村民带来了希望，给酷爱美食的人们满足了口舌的欢愉，更让云南的野生菌集散地变得繁忙起来。在距离昆明仅80公里，地处滇中腹地的翼门，以盛产野生菌而闻名。翼门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菌乡。在野生菌交易市场里，新鲜的野生菌被分门别类摆满了一地。
1: 那是5块钱的。
0: 翼门野生菌有四大名角：牛肝菌、干巴菌、鸡枞、快菌。在琳琅满目的菌子市场上，你会发现多了一种其貌不扬的啮齿状野生菌，这就是稳坐野生菌头把交椅的干巴菌。干巴菌是菌子家族名副其实的暴发户，在牛肝菌早已声名远扬，鸡枞家喻户晓的时候，干巴菌还待字深闺，鲜有人问津。但最近几年，干巴菌的声望节节攀升，价格也扶摇直上，其市价从最初的20-30元每公斤暴涨到当下的每公斤1500元。在菌乡吃菌火锅无疑是人生一大享受，若不是得益于这块有着得天独厚野生菌丰富资源的土地，这里的人们也不可能酣畅淋漓地吃上令无数人艳羡的珍贵美食。菌火锅或许是翼门人对菌子烹饪的一种奇妙构想，这一构想或许来源于一道在翼门极为普通的农家菜杂锅菜。菌火锅的烹制除了分时间先后把各种菌子请入锅内，最隐秘的绝杀还是店主精心研制的锅底。不同配方的锅底让同样的菌子呈现出不同的滋味，但无论滋味如何的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各式各样的菌子在沸腾的水汽中环跃着，发生着神奇的变化。野生菌的香，汤料的鲜，充斥着你的味蕾，让你欲罢不能。当然，并非只有能登上大雅之堂的烹饪才能勾起人们的食欲。山里人张口即来，对上海沾着泥土气息的野生菌的草根吃法，相信更能令人回味无穷。不过切记，这仅仅只是对那些具备可生食无毒的野生菌才能有的吃法。傍晚将近，繁忙的野生菌交易市场渐渐安静下来。卖菌的人有的早早卖完收工，买菌的人也迫不及待地回家做饭。而对于留下来的菌贩来说，如果没能把握好出手的价格和时机，他们手里的货就只能另行处理了。
2: 好的，好的，好。
0: 这是翼门一家野生菌加工作坊， 每年到了野生菌生长的季节，是这里最繁忙最热闹的时候。消菌、切菌、分菌，复杂的工序在轻车熟路的加工人手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些菌子以鲜老程度的不同被分为五个等级。
1: 这么就是单品的、大块的、日子块，这么是二子块，还有这么就是整个对破，还有反正五六个等级呢，都是。
0: 冻菌加工成了现在老李家主要的野生菌加工项目。切好的菌子被分好等级，分开清洗之后才可放进冻库储藏保鲜。随着云南野生菌王国这张名片的远播，小型加工作坊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大型的野生菌加工厂应运而生。先进的冷冻技术和保鲜手段让更多刚出土的野生菌得到了长久的新鲜保存。-3°C的车间作业，即便是身穿棉袄也会觉得瑟瑟发冷。这样的低温要求是为了能让野生菌在即便漂洋过海，最终抵达欧洲食客的餐桌上时，也能飘散出刚采集时的鲜香。
2: 还没老虎进来，

0: 欧洲人崇尚健康，因此同样是作为美食的野生菌，他们也仅只挑选营养成分较高的牛肝菌作为首选食材。在这个不到200平方米的冷冻加工车间里，每天有近20吨野生菌被等级分类，运往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城市。不过，就运往欧洲的云南野生菌来说，要数松露最为珍贵。因其富含种类多样的蛋白质、18种氨基酸等人体必需微量元素，构成了松露神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被欧洲人称为餐桌上的黑钻石。特殊的身份也使得黑松露成为法国宫廷和皇家社交盛宴上最令人垂涎的珍馐。如今松露1公斤价值4000欧元，甚至曾经拍卖过上万的天价。然而，这个藏于土层之下的疙瘩状宝贝却是很难被人发现。若不是松露独特的气味和煮发情时身上散发的气味恰好吻合，从而被猪的鼻子从土层20-30公分下给拱了出来，估计现在还深埋于土壤中不为人所知呢。因此松露也被民间称为猪拱菌。特殊的食材必然得用特殊的烹饪手法，方能彰显其价值。对于松露这种珍奇但也娇贵的食材，只有顶级的高手才能驯服。中国人也一直在摸索松露的吃法，在中国的高级餐馆里，一份汤汁松露可以卖到1000元。上等的火腿、白糖、花椒、菌子是制作汤汁松露的配料。切好片的松露先要在纯净水中浸泡10分钟，同时厨师开始制作汤料。
1: 好的，哎，这也是漂亮。
0: 火腿的盐味慢慢浸入汤汁中，最后将熬好的汤汁浇在松露上，再放入蒸笼蒸上10分钟，一道奇香无比的汤汁松露就可以装盘了。松露本身带有微微的香气，经过小火慢蒸再配上高汤，便会被逼出一股浓浓的红酒味儿。此间味道唯有亲历者才可言说。

0: 而不论从营养价值还是口感上来说，可以生吃无毒的野生菌更为珍贵。巧合的是，另一种和松露仅一字之差的野生菌松茸，也和松露有着类似的命运。这两种食材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因为松茸碰不得铁腥气，所以削皮和切片时最好使用竹片削成的竹刀。为了能将最美的滋味奉献给尊贵的客人，倾注的是美食酿造者对极品的不懈追求。大自然的馈赠是慷慨的，只要地形土壤气候适宜，那里就是物产丰硕之地。在距离一门不到100公里的南华，也是一个有着野生菌王国头衔的县份。这两地出产的野生菌各有千秋，各占鳌头。若是说到区别，恐怕只有拿松茸来说事了。
1: 第十届中国南华野生菌美食文化节金王选拔大赛开始。
0: 有盆口大小的松茸，估计得让不少人惊呆了眼球。这是近几年来南华每年一次的隆重节日菌子节。节日的举办不仅吸引来了游客，也拉动了经济。不过这种快速有效的季节性消费也因不科学的采集给野生菌的产量带来了致命的伤害。野生菌属于开放式的公共资源，大家为了抢资源会将还未到最佳采集期的菌子连根拔起。如果能再等个一两天，这些野生菌将会最大限度地创造出它的价值。怎么办呢？当地政府想出了一个办法，包山养菌。雨一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这是南华县郊一个名叫五街乡的地方。时下正值松茸繁茂生长的采食季节，如果这场雨不能在天黑前停止，将会延误今天的松茸采集。镇上这家松茸收购站的罗老板也在焦虑地等待。罗老板自个儿也承包了屋后不远的这座郡山。终于雨停了，罗老板急忙吩咐儿子上山采松茸。包山养菌不是人工培育，它秉承了野生菌的生长规律。政府把一整座山圈起来包给某户人家来负责看管，自主采集里面自然生成的松茸。没有了先来先采先采先得的无序采集，珍贵的松茸可以自由生长到最佳时期，再由主人小心翼翼拾进箩筐。这样一来，在保证了松茸质量的同时，也保证了产量的最大化。

0: 之前罗老板的焦虑显然是多余的，随着三三两两彩俊人的到来，收购站顿时热闹起来，罗老板也开始忙得不可开交。罗老板的生意越好，预示着彩俊人的收入也就越多。
1: 来一个蛋。
0: 罗老板的松茸收购站让村民分散捡拾的松茸得以及时出售，然后再由他统一销往省城，保证了松茸价值的最大化。
1: 冬的时候跟我每天产个两梯队，多部分我买昆明，昆明南黄苏绣双绣。
2: 今天买松茸买的2600块，
3: 我今天买松茸买的2400块。
0: 同样在郡乡义门从事收买野生菌生意多年的张老板，也因野生菌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4: 我从事水饺这个行业是已经15年了，每年这个饺收入20上千，还是这种。
0: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为收购野生菌忙碌了一整个夏天的老张妻子，今天要为即将返程上学的女儿做一顿可口的野生菌饭菜。

0: 生吃的、油炸的，这是云南寻常百姓家中最常见的野生菌做法。精心炸制的鸡枞油可以长久保存，且独有的菌味历久弥香。在每年菌子落潮的时候，若是能吃上一口油炸鸡枞，将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这也是云南人回味乡情的一种方式。
1: 过年在省城都是在今天要走了，也可以是去好这个也忒好吃，我炸你这种油，我今天炸品给他，给他。

0: 待罪。
1: 等等，今日该开酒了，吃饭没？差不多三个人就出发了。

昆明汇聚了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类美食，然而最让昆明人情有独钟的，要数那碗看似简单却包罗万象的米线。云南人爱吃米线是出了名的，这与云南有着百年传承的米线文化息息相关。野生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亲民的姿态悄然走进市民的生活。在昆明的这家米线店，把云南特有的野生菌和云南的传统米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推出了一道招牌米线——野生菌过桥米线。

0: 野生菌蕴藏着云南人的乡愁，它的味觉密码来源于这里的山山水水，一沟一壑浸染了这块神秘土地的天地灵气。在雨水浇灌过的山林里，清晨浓厚的雾气中，又有人背起竹篓，踏着晶莹的露珠穿梭于山林密草间。这是山神赋予生于此长于此的山里人的财富，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无私馈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省委11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各项工作划定了施工图，发出了动员令。连日来，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持续掀起学习热潮，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聚焦重点工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忙外小组，村小组长正带领村民对排水沟进行升级改造，着力消除雨季内涝安全隐患。公坎村自2024年启动“民呼我为”响应机制以来，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村干部联合街访群众，倾听基层民意，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民生实事。
2: 广泛开展我们都是收信人主题实践活动，创新推广萤火虫普法和捏捞乐梦调解工作法，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5%，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1: 省委意见围绕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作出系统部署。

0: 主，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边境幸福村建设成果，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意见明确提出要结合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悟和贯彻落实，这是云南工作的总纲。
2: 进一步明晰了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实践要求，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依靠各族群众共建共治，转化为维护边疆和谐稳定的具体行动，
3: 用好村组阵地，常态化开展宣讲，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
4: 讲好丽江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共生的故事，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边疆交融历史的传播者。
0: 省委意见明确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5: 我们要紧扣省委11届十次全会的部署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庆连云南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6: 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7: 紧扣意见部署，聚焦农村两屋、国家公园创建等重点领域，强化行政争议预防和实质性化解。
0: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省委意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新时期保护好生态环境、壮大口岸经济、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等关键性工作做出全面系统部署。
8: 那我们将持续加强松端性保护，不断拓展 COP15 的效应，提升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影响力。
9: 我们将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美丽云南建设的高质效检查履职。
10: 重点招引绿电加制造、绿电加智算等外资项目，围绕文理康养、轻工制造等领域持续引入优质外资项目落地云南，
11: 聚焦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稀贵金属等重点领域，集中力量破解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
12: 省委意见将推动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区建成投用，纳入高水平开放的一个战略部署。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出入口区的主体建设，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推进一通道市中心的建设，
13: 持续扩容口岸通关能力，巩固提升中老铁路运营质效，推动昆明国际陆港扩容升级。
14: 意见同时明确，用好南向开放平台，依托中老铁路枢纽联动产业园区，聚力发展进出口加工和优势产业，
15: 将把意见精神转化为攻坚动力，助力吉庆把公铁联运物流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6: 我们将聚力种质、资源保护、衬先加工和产品开发等关键技术攻关，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17: 在做优做强疫苗主业基本盘的基础上，前瞻性布局微生态、生物制造等新兴赛道，
18: 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3年行动，要实干担当，把省委的部署要求在弄江落地见效，
19: 拓展青年就业成才渠道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持续稳定重点群体就业，
3: 推动六网协同建设，助力加快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持续提升绿电供给与销纳水平，为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能源电力基础。
8: 健康服务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云南聚焦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健康服务打造成呵护全民健康、赋能产业升级的幸福产业。
0: 进入夏季，楚雄市子溪镇宋村迎来一批批避暑旅居客。来自上海的沈春霞入住宜医药康养园后，经常到这里的理疗室理疗。
20: 看病不用出去，医生就在这个院里，医生就给坐诊，就给我诊断拿药，是不是？还给我做理疗，针对我的睡眠不好、神经方面给我做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0: 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和千年宜医药资源，子溪镇推动现代服务业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将村内闲置校舍操场改造成宜医药康养园。园内不仅有彝族特色的标准化客房，还设有中医诊疗室、中药房和理疗室，为旅居客提供问诊、理疗、食疗、住宿一站式康养服务。两年间吸引来自北京、上海等地1.2万人次前来旅居康养，综合收入达1300万元，
21: 让更多的这个旅居客呢，不但可以享受我们的民族文化，感受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体验我们的山水风情，更多呢是在这里还可以通过康养园为核心呢，感受我们的这个定制化诊疗服务，形成差异化的旅居的体验。
0: 建好家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玉溪市全力推进智慧健康小屋建设，智慧健康小屋配备智能检测设备，可自助完成身高、体重、血压、血氧等检测，数据实时接入玉溪市健康大脑数据平台，为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等提供信息化支持。截至目前，全市9县市区80个乡镇社区已累计建成健康小屋694个，
22: 已经为31万人群提供了近200万次相关的这个健康监测，给我们人民群众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健康的监测的一个干预、一个指导，让居民呢自主的参与到自身的这个健康管理里边。
0: 大理州微山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构建数据互通、业务协同、服务联动的县乡村三级医疗信息体系。目前全县已接入9家乡镇卫生院、1家社区服务中心、79个村卫生室，月均服务门诊患者8万多人次。依托信息化平台，全县实现影像检查集中诊断、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人均就医成本降低30%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均提升至85%以上，县域内就诊率达96.76%。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云南省级财政2023至2025年投入接近20亿元，支持建设120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800个基层标准化慢性病诊疗专科、600个基层中医康复科和1073个基层心脑血管救治站，建成基层慢病管理中心1483个，形成覆盖县乡村的急慢分治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124个县市区实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县域内就诊率提升至92.8%。
8: 丽江市华坪县地处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中段，曾是全国的重点产煤县。如今在绿色发展引领下，华坪把生态治理、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交出了一份从黑到绿再到金的高质量生态答卷。
23: 每年8到11月，在拥有干热河谷气候的丽江华坪，全国最晚一批成熟的芒果，一边吸引游客，一边销往全国。但在60年前，华坪可不是这样的。华坪县呢，曾经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但是长期的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生态欠账，显然这条路并不可行。1965年，金沙江畔种下第一棵芒果苗，如今已经长成了浩瀚的绿海。我现在身处的这片芒果林呢，已经是硕果盈枝，果香漫山。华坪县更是以45.9万亩的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榜首。
24: 以前在煤矿啊，到处是煤干石堆，车辆一过烟尘四起。现在乡亲们都种植芒果，连这位果农的这个 山比较陡，两台无人机从早上来，大概一趟下去也就1分钟左右，可能到下午6

0: 点就可以完成今天的60000斤的工作任务。
1: 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无人机吊运，还有单轨小火车，以及我们的 5G 迷雾系统等等，可以说科技赋能了华平芒果产业的全过程。
2: 我们的 5G 迷雾呢，它在前期呢可以增加我们的空气湿度，提高我们的坐果力，到了后期呢它可以运用于喷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积极的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呢回乡创业。每年呢我们对销售的比较好的这种代表呢还进行一些奖步，我们还开发了一系列的芒果加工产品，大大的提高了我们芒果的附加值。
1: 45万多亩的芒果林扎根金沙江畔，既是果盘子又是绿屏障，让金沙江干热河谷成了绿洲果园。那15/5期间呢，华平县就提出了要全面建设中国芒果产业第一线的目标，
3: 致力打造丽江芒果区域公共品牌，开拓国内外商超和海外市场，推动农业、文化、旅游、康养、园协多业态深度联动。游客既可以沉浸式体验芒乡丰收乐趣，也能实地见证华平从矿山荒山到金色果园的生态转型历程，踏金沙江岸之风，赏绿美生态之景。
4: 金沙江保护治理成效带来的生态红利不止发生在华平，在拉市海每年超100000只候鸟渡冬，催生了观鸟产业。在大理，海菜花连片在洱海绽放；在昭通，水富港货畅其流，通江达海。10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91.4%。6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保持在2类及以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画卷在金沙江沿岸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5: 好，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哀牢山啊，是世界同纬度生物多样性同类型植物群落保留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也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的乐园。近日，记者跟随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啊，走进哀牢山腹地，探寻密林深处都藏了什么样的宝物，一起来看。
6: 清晨，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的集中巡护小组已经踏入密林。这次进山，他们有3项任务：开展日常巡护，进行专项植物调查，并标注相关数据，收集今年3月启动的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所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一个上午的艰难跋涉后，惊喜不期而至。
7: 2种物种，你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是我们的丁虫楼，这个是野生大百合，并且它们是共生的，这就是一个生长的一个小片区，证明野生的生景相当好，人为干扰和野生动物的这个破坏是没有的。
6: 这片密林深处的珍稀物种远不止这些，这棵巍然矗立的国家2级保护植物喜马拉雅红豆杉，树龄已有上千年。
7: 我们在巡护过程中发现的最大的一棵单株红豆杉，它的主干包括它的根系相当发达，并且长势相当的好。刚刚我们也进行了测量，大概是18米左右的树高。这个胸径呢，刚刚我们量了一下，从地径开始上去，应该就是又要6个人才能把它进行一个合围。
6: 茂密的植被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走到一处小溪边，一只正在产卵的蛙类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7: 我们发现一些特殊的，自己平时没办法辨别的，我们都会做一个重点的一个记录，把它一些生理的那个影像特征，我们把它给记录出来。记录出来以后呢，我们拿回去交给那些相关的专家，让他们跟我们辨别。
6: 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与新平管护局携手启动了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在哀牢山腹地相对开阔、接近水源的地方，布设了300台红外相机，记录野生动物活动的痕迹。刚到一片开阔地，记者就发现了野生动物粪便。
8: 你看，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 营养，就是翅膀里嘛，翅膀里的粪便，
9: 家羊的粪便很像啊。
10: 你看这个山羌，它主要会集中是什么样的野生动物？
8: 这个更多是那个熊也会出，然后一个是赤脊，然后那个刚刚不是看到那个营养的粪便嘛，营养肯定是有的。
6: 这次进山，工作人员还要为红外相机更换电池和存储卡，而相机里的画面带来了更大的惊喜。
11: 物种还是比较丰富的，你看到这里它也有大型的食草动物，也有中型的，还有小型的，还有我们的猫科的豹猫类的，还有豪猪啊、回翼猴，这些都有。
6: 除了珍稀生灵，哀牢山腹地还藏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工作人员称作天生桥。
7: 他把我们两座山脉从中间搭建起这个桥梁架通沟通起来，河水从中穿流而过，把我们巡护的两座山脉给连通了，也方便了我们很多日常的巡护工作。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哀牢山这座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宝库是一代接一代人共同守护的成果。在跟随巡查小组进山的过程中啊，记者也深刻感受到了守山护林人的不易和坚守。
6: 每次进山一周甚至十多天，每天背着20-30公斤的物资跋涉10多公里山路，是护林员们的日常。穿山箭、过沟壑、爬陡坡、翻峭壁是他们的工作常态。哀牢山地势险峻，天气多变，毒虫野兽出没，每一步都暗藏危险。如果遇到毒蛇、黑熊，护林员们都有避险经验。
7: 提高警惕，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眼观六路，你头顶的这些树木杂木，另外你身边的这些你踩的这些枯叶枯枝落叶上你要小心。非常要注意的就是每个人必备这样一根棍子了，遇到你赶紧把它挑开。
6: 密林穿行免不了风餐露宿，糯米饭加糖当午饭，既方便又顶饿。天黑了就地取些枯树枯枝煮上一锅饭菜，是对一天辛苦的犒劳。尽管巡护工作艰苦危险，但看到满目苍翠，看到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自在的生活，护林员们都很开心。发现新物种，学会新技能，都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7: 开始救的时候，它的声音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那个就是那个公的，接下来它就是这个声音了，母的开始叫它就这个声音了。
6: 坚守换来了哀牢山的生机勃勃。目前当地已记录到自然分布的野生维管束植物178棵、663属、1361种，包括国家2级以上保护野生植物72种。记录到野生动物128棵、879种，包括国家2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131种。
12: 保存了一座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可以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多年以后回来到这里，也可以同样看到那么多丰富的物种。对大家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无形的资源宝库。
6: 如今，当地积极探索生态资源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按照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核心区严格保护，不向游客开放；一般控制区依法开展生态旅游，让普通游客也能安全感受哀牢山的原始魅力。下一步，当地将重点打造生态研学、徒步探险、森林康养等旅游产品，让只此青绿转化成乡村振兴的生态红利。
5: 哀牢山作为世界同纬度地区当中生物多样性和同类型植物群落保留最完整的区域之一，是野生动植物繁衍栖息的乐园。因其地势险峻、森林茂密、天气多变等典型特征，也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为了保护这里的珍稀生物资源，保护区和当地政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也相信，经过持续而系统的保护，这座生物多样性基因库一定会越来越丰富和完善，而哀牢山留给世人的印象和价值也绝不会仅仅是只此青绿，而是永远的生机勃勃。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58626件，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之路。
13: 10年来，云南法院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

0: 协同治理、恢复性司法等重点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资司法品牌。云南绿孔雀案等三个案例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案例，为生态治理贡献了云南智慧。此外，云南法院在国内首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禁止令制度，探索跨部门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为环资审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1: 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植物预防性公益诉讼，也就是绿孔雀案件，我们判令停止水电站建设，有效保护了绿孔雀的栖息地，建成13个重点生态区域特色法庭、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成立全国首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司法保护与科学研究中心，探索创新环境司法加科学研究的工作模式。
0: 会上发布了实践示范性的环资案例，覆盖预防性公益诉讼、污染惩治、行政履职监督等多业务类型，体现云南法院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的创新举措与治理成效。
2: 创新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模式，锚定风险前置化解，推动生态保护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控，坚守最严密的法治底线，重拳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牢筑生态安全坚固防线。
3: 记者从8月13号举行的云南省离退休干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全省老干部工作部门遵循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原则，组织全省离退休干部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等重要领域发挥作用，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4: 云南出台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实施意见，将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纳入离退休干部党建重点任务。全省1.17万个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广大老同志发光发热，在全国率先上线云南省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平台，实现志愿项目发布、人员注册、活动记录线上管理。同时通过搭建不同类型平台，帮助有意愿有能力的离退休干部找到合适的渠道发挥作用。2024年底印发《云南省省级银发人才库管理办法》试行，省级库择优遴选528名高层次银发人才入库，支持动员老教师、老医生、老专家参与云南省新时代银龄人才万人计划。该计划实施近2年来，省内共有5423名离退休人员参与其中。
5: 我们是组织熟悉农业产业、具备农技经验的银发人才，那么围绕着种植养殖农产品品牌打造来开展技术指导。那么全省呢，累计已经建成云岭银发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点呢，是774个，助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打造了68个云岭银发助力新编富民点。
4: 省委老干部局将紧扣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结合省委省政府关于一老一小等民生工作部署，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永葆革命初心，积极发挥优势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银发力量。
6: 组织离退休干部参与银发经济发展，助力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文旅品牌，切实把政治效应、社会效应统一到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中。
3: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是云南智慧化程度最高的一届省运会，智慧化手段的运用让庞大的赛事运行效率更高，群众观赛更便捷。
7: 这里是省运会青少年组举重项目的比赛现场，大家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块电子大屏，上面实时显示着运动员信息和赛场动态。通过这块大屏，运动员和教练员可以对赛场的态势进行很好的把握，这也是本届省运会打造智慧赛事的一个生动体现。
8: 我们是通过国际举联认证啊，国家举重协会认证的这个计时计分系统，这也是和全国赛对标。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大表一个白板的这么一个形式，
9: 要用手工。
8: 哎，对，现在我们就是全部电子化啊，在省运会上首次，如果创赛会新纪录，我们的大屏上马上就会显示出新纪录产生。
10: 田径赛场上，红外感应计时系统将精度提升到了毫秒级别。击剑赛场每条剑道都配有一台高速摄影设备，运动员的每一次出剑、每一步移动都被清晰记录下来。遇到有争议的回合，能够慢放回看，精准核对细节。全新建成的射击馆也是省内唯一拥有独立决赛馆的射击专用馆。
11: 它这个靶场呢，用的这套设备呢，都是现在国际上最新的设计的决赛设备，它是瑞士的周四的这个设计的比赛光学电靶。
10: 本届省运会依托全面构建起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了竞赛管理、应急指挥、大数据分析多个模块，实现全程智慧化调度。人脸识别秒级入场，人脸识别终端与报名数据库实时联网，检录数据自动同步到裁判系统和成绩统计系统，从源头上减少了人为录入错误。电子检录提速50%，运动员有更多时间用来热身调整状态。
12: 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号角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航向。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动云南广播电视台等长江经济带11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围建长江天际流、长江大保护10年蝶变融媒体直播，寻10年生态发展之变，看山河锦绣，气象万千。直播将于8月15号上午10点准时上线。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七彩云端抖音号、云视新闻七彩云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截至8月13号，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超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单日最高突破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
10: 截至8月13号，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旅客发送量突破1000万人次，成为滇西北高原群众出行和旅游客流往来的重要通道。今年暑运期间，香格里拉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5万人次，丽江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3.4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3: 初秋的滇池湖光铺展，那节目最后我们邀您踏上滇池环湖绿道，解锁湖畔的惬意时光。祝您晚安。

晚上要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卫星云图上能够清晰的看到啊，从印度半岛到中南半岛上空盘踞着大片浓密的白红色云团，这些呢就是季风云团。眼下我们正处于一年当中西南季风最活跃的时期，它源源不断的将印度洋孟加拉湾的暖湿水汽输送到陆地。受其影响，未来三天印度中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缅甸西部、泰国西部、柬埔寨西部沿海一带水汽登陆的前沿地带，叠加地形抬升的作用，雨势更为猛烈。像是柬埔寨的海滨度假胜地西哈努克市，未来几天呢是中到大雨天气为主，并且风大浪急，海上活动要格外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5到27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2度。平布小雨，16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29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小雨，25到33度。马累阴，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3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20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

0: 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莫罕中雨，22到33度。昆明多云，15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 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公元1034年一月，开封皇宫内，一名中年官员带着全体台谏官要求面见皇帝，请他收回废除皇后的圣旨。擅闯宫门，集体向天子抗议。大宋朝开国70多年来闻所未闻，而带头的官员就是台谏官范仲淹。这让亲政才9个月的宋仁宗很无奈，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家事竟然遭到台谏官们如此激烈的反对。更让他不理解的是，带头的竟然是范仲淹，因为在宋仁宗心中，范仲淹一直是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12年前，宋仁宗继位，那时他只有12岁，只能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成年后，刘太后理应还政于宋仁宗，但强势的刘太后继续

大权独揽，丝毫没有把权力还给宋仁宗的意思。朝中大臣们要么贪恋富贵，要么畏惧权势，大都对此沉默不语，致使成年的仁宗皇帝迟迟不能亲政。但是范仲淹却抱着心如界石、可猎不可夺的必死之心，公开上书要求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这让刘太后震怒异常，范仲淹因此被贬外地多年。宋仁宗欣赏范仲淹的忠诚和勇气，也对范仲淹心存感激。亲政后不久，宋仁宗就将范仲淹召回了开封。现在宋仁宗没有想到，在废后的问题上，范仲淹竟公然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位一向待人宽厚的大宋天子，也不想因为此事与范仲淹产生过多的争执。他派一名内侍宣读了他的口谕，让范仲淹去政事堂找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是宋仁宗最信任的大臣，作为陪伴宋仁宗时间最长的宰相，他很清楚宋仁宗为什么要废掉郭皇后。郭皇后是当朝开国功臣郭崇的孙女，将门之女，她与宋仁宗的结合是刘太后一手操办的政治婚姻。显然仁宗皇帝并不喜欢这位强加于自己的皇后，他更喜欢温柔可爱的尚美人，这也招致了郭皇后对尚美人极大的反感。有一次，郭皇后动手打尚美人，却误伤了在场的宋仁宗。郭皇后出手狠辣，那一道留在脖颈的血痕仿佛刻在了仁宗的心里。这是家丑，也是废后的完美借口。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很了解仁宗内心深处的隐秘角落，知道废后的背后是感情，更是政治。这位年轻的天子要急于摆脱刘太后的阴影，但这样的想法是不能公开的，他只能反复向范仲淹解释，郭皇后被废的原因是多年无子，擅妒争宠。这个答复是范仲淹不能接受的。郭皇后只有22岁，还有生育的机会，就算无子也不应该被废。至于擅妒争宠，堂堂大宋天子，如果连嫔妃争宠的家事都无法妥善处理，动辄废后，如何治理天下？吕夷简被驳斥得哑口无言，只好用了一招缓兵之计，请台谏官们等到第二天早朝找皇帝理论。范仲淹等人散去后，吕夷简即刻拜见了宋仁宗，他建议宋仁宗将范仲淹等人立刻贬出京城。仁宗皇帝思虑再三，告诉吕夷简给范仲淹选一个好地方。睦州，一个风景如画、安静富庶的江南名城。折官却得神仙境，范仲淹清楚，这是一份用心良苦

的惩戒。此时的大宋王朝已开国近百年，虽然表面上繁华亮丽，但背后却深藏着巨大的危机。重文轻武的国策并没有给帝国带来长久的安宁。公元1038年，西夏铁骑悍然入侵宋朝西北边境，击碎了北宋国泰民安的迷梦。宋军屡战屡败，满朝文武束手无策。持续多年的战争让大宋朝的财政入不敷出，经济危机严重。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百姓如临乱世，苦不堪言。如此繁荣的帝国盛景，竟然流民四起，盗贼横行，农民起义也不断爆发。国事如此不堪，宋仁宗彻夜难眠。每到此时，他总是会想起那个公然对抗自己的范仲淹。范仲淹忠直敢言，敢为国事奋不顾身。现在看来，或许只有范仲淹才能帮助自己改变这暮气沉沉的朝堂、积贫积弱的局面。此时的范仲淹正远在帝国的西北边陲，与西夏国王李元昊作战。这位从未带过兵的一介书生，展现了他过人的军事才华。他的枪族弓箭手和游击战术，让李元昊心力交瘁，痛苦不已。在范仲淹的努力之下，北宋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范仲淹在西北战事上的不凡表现，为沉闷的大宋朝堂带来了一束久违的光亮。文武全才的范仲淹已然成为了帝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也赢得了宋仁宗的喜爱。在仁宗皇帝看来，帝国需要范仲淹这样的人来凝聚人心和士气。他的改革大业也只有范仲淹才能胜任。公元1043年夏天，范仲淹奉诏从西北回到开封，出任枢密副使，不久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没过多久，宋仁宗在天章阁召见了范仲淹等执政大臣，还特意带领他们瞻仰了先皇的遗像。从边疆到朝堂，范仲淹深知此次召见非同寻常。果然，瞻仰完先皇遗像后，宋仁宗就提出了革除弊政的要求，让范仲淹尽快拿出改革措施。这正合范仲淹的心意，他和宋仁宗一样，渴望用改革来拯救这个老迈的帝国。几天后，他提出了明处置、一缴信等10条改革措施，核心内容就是吏治改革。范仲淹的新政对现任官员规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官员的晋升不再论资排辈，而是能者上，庸者下。不仅如此，新政还提高了官员子弟入仕为官的门槛，这让大宋的官员们陷入了集体焦虑之中。宋仁宗对范仲淹提出的改革方案很满意，在皇帝的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在全国展开了，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让不少尸位素餐的官员丢了乌纱帽，一时间大宋官场风声鹤唳，怨声载道，官员们早已习惯。

夏竦和新郑的结怨起源于几个月前轰动大宋朝野的一场风波。那年四月，在蔡州养老的夏竦接到了新的任命，担任枢密使一职，这让他欣喜若狂。夏竦没有想到，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自己，还能重回权力之巅，这正是他的梦想。但夏竦的任命却遭到了坚定拥护范仲淹和新政的台谏官们的强烈反对。以于禁为首的台谏官们连续向宋仁宗递交了18封奏折，反对夏竦出任枢密使。台谏官们认为，夏竦在西北前线时畏敌如虎，多次以身体健康为由要求回内地养老，如今一接到枢密使的任命，身体立刻就生龙活虎，这显然是个投机钻营的奸诈小人，不能重用。这让宋仁宗很为难。据史书记载，在仁宗皇帝6岁时，夏竦就是他的老师了，他对夏竦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改革已箭在弦上，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们是仁宗皇帝当前最为依靠的力量。权衡再三，仁宗皇帝收回了对夏竦的任命诏书，这让夏竦成了大宋官场最大的笑话，还未上任就被罢免。一向老成的夏竦从此对改革派们充满了恨意。夏竦的去职让年轻的改革派官员石诫兴奋不已。在他看来，夏竦的失败意味着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大臣开始远离历史的舞台，帝国将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新政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石诫挥毫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诗中赞扬宋仁宗英明睿智，重用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忠臣良相，罢黜了大奸大恶之人。他在诗中虽然没有点名大奸大恶之人到底是谁，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指的就是夏竦。这首诗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大宋朝，范仲淹也看到了这首诗，他气得拍着大腿说，新政怕是要坏在石诫这个狂徒手里。在范仲淹看来，这是一种极其不理智的行为，石诫的诗以是否支持改革来划分中间，这有可能招来夏竦的报复，而且极有可能招致大部分官员的反感，会让新政遭受更大的阻力。正如范仲淹所料，夏竦看到这首诗后大为震怒。他没有想到，向来以道德文章闻名天下、贵为帝师的自己，居然被石诫称为大奸大恶之徒。复仇的怒火从那一刻起在他的内心升腾起来。夏竦混迹官场多年，官员们之间相互倾轧的把戏早已了然于胸，利用文字狱的手段构陷政敌往往能收到奇效。从那时开始，他每天让侍女临摹石诫的笔记，寻找一切构陷石诫的机会。此时的石诫刚刚

被任命为职级贤越，这是帝国所有年轻官员梦寐以求的职务。虽然级别不高，却是成为宰执大臣的重要一步。刚刚履职的石介意气风发，他并不知道躲在暗处的夏竦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他的疏漏，等待着致命一击的机会。石介甚至觉得恩师范仲淹有些保守，他满怀激情地给庆历新政的主事者、年轻的枢密副使傅弼写了一封信，鼓励他锐意改革，以古代圣贤伊尹、周公为榜样，辅佐宋仁宗开创盛世。就是这封信彻底改变了石介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新政的成败。经常临摹石介笔记的石女被派上了用场，夏竦让石女模仿石介的笔记，将这封信改成了石介希望复辟废除仁宗另立新君的狂悖之词。面对如此匪夷所思的信件，宋仁宗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而是任由各种流言在朝堂弥漫。宋仁宗的沉默让范仲淹忧心忡忡，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很担心夏竦还会不择手段地污蔑新政官员，从而引发皇帝的猜忌，让自己和新政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范仲淹的担心不无道理，显然夏竦比范仲淹更了解宋仁宗。除了谋反的构陷，夏竦还有更为阴险的一张牌，那就是把改革派们污为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之争都是引发政局混乱、影响王朝稳定的大忌，历代帝王都对朋党极为警惕。没过多久，夏竦的奏章就出现在了仁宗面前。奏章中写道，范仲淹等人正在以推行新政为名形成新的朋党。这份奏章引起了宋仁宗的警觉。据史书记载，宋仁宗单独召见了范仲淹，委婉地问他君子是否会结党。范仲淹告诉仁宗，君子以国家社稷利益为重，君子结党有益无害。这番言论成功地引起了宋仁宗的猜忌，看来夏竦说的是真的了。偏偏在这个敏感时刻，年轻的谏官欧阳修向宋仁宗递交了千古雄文《朋党论》。他理直气壮地表示，朋党自古有之，有君子之党，有小人之党，只要陛下重用君子之党，就可以开创盛世。欧阳修的这番言论犹如雪上加霜，让还有些犹豫的宋仁宗更加确信范仲淹等人就是在结党，这突破了宋仁宗的底线。就在此时，远在西北的局势变化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帝国中心的政局。公元1044年6月，李元昊向大宋称臣，胡臣已尽，帝国安宁。没有了外患压力的大宋王朝失去了改革的最大动力，范仲淹不再那么重要了，这让宋仁宗坚定了弃用改革派的决心。而改革引发的朋党问题成了仁宗皇帝最急迫的心腹之患。不久之后，他第一次对施行8个月的新政明确表达了不满。

范仲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只有主动请罪，希望能外出寻边。宋仁宗没有任何挽留，7月19日，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庆历新政的掌舵者离开了权力的中心，而此时的开封也容不下年轻的新政官员了。苏顺钦、王懿柔等10多名改革的中坚力量，或被罢官，或被贬职，也都离开了开封。庆历5年的初春，对范仲淹来说格外寒冷。宋仁宗将范仲淹、富弼等全部罢免宰执之位，已经颁布的6项改革措施，除简徭役外，全部被废除。庆历新政黯然落幕，从此范仲淹远离朝堂，再无归来之日。被罢相的第二年，他应好友滕子京之约，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抒发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和抱负，成为宋朝士大夫家国天下精神的底色。从范仲淹开始，中国的文人集团真正有了家国情怀。庆历新政开始的那一年，一个45岁的外地小官满腔热血地来到了京城，出任台谏官。他叫包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就像在跑到云上，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3: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头啊，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哦，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这个娘们儿啊，能力是有，就是一天天老浪三个脸，看着都闹心。我跟你们说，就这种人，要是在我老家东北，我一天按炕上削他八遍。
1: 这话呀，你应该当着他的面说，
0: 给他留点面子。

0: 陆浩宇没有抓到，放火示警的人也没有抓到。陆野君，你有什么解释？齐天殿，
1: 莫非在怀疑我放火示警？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你不继续抓捕陆浩宇？
0: 反而立刻返回驻地。伏击已经失败，以陆浩云的机警，自然不可能再自投罗网。所以我立刻返回驻地，集结兵力，分两路围捕陆浩云。只是没想到，织田殿会亲自搜捕，还上了陆浩云的当。而且为了营救织田殿，驻地里警卫的兵力都给调走，方汉
2: 才会因此趁机逃逸，所以就正好挟持了牧野君你，还有梅小姐。织田殿，放走方汉，对我有什么好处？织田殿，牧野君不顾梅小姐重伤昏迷，亲赴码头搜救，而且
1: 是他一直不放弃，往下游搜救，才把您救回来的。陆浩云一日不死，福建恭亲王的英灵就一日不得安息。放火示警的人，我会继续调查。你们的当务之急是继续抓捕陆浩云。

0: 快去！
1: 给我三张长扇。
2: 咋样，
3: 刘亮？你看看，这多亏我身手好。
2: 就买个三等座，还是说啊？
1: 三等啊？
2: 什么时候的也带着张国老爷谱了？
3: 营长，
1: 咱们去长沙干什么呀？长沙又不是武汉，而且长沙什么情况，咱们又不知道。
2: 能走就不错了，从长沙到武汉比较近，到了再说吧。走，啊对。

0: 哎呦，小鬼子的东西真好，真清楚啊，
1: 土包子。营长，我觉得我们到了武汉之后啊，还是不要直接去宪兵队，先让赵家强去试探一下，反正他也没什么重罪，咱们要是去了被宪兵队抓着枪毙，那不是自投罗网？
2: 又怕死了？
1: 我不是怕死，我是为你着想。
3: 没事，你们有事吧？没事。

我都这么凉，我大热天的没有，太放心，太放心。

0: 妈的小日本就在老子眼皮底下运人运物资，当老子们都是死人吗？
1: 师座，司令部给我们的命令是截断长江航运，却不给我们重炮。你说
0: 中央军自己都没几门炮，咱们川军本来就是后娘养的，就更别想什么重炮了。梅子塘阵地很重要，让399旅派一个团上去，给老子把阵地守住了。
2: 是。
0: 小鬼子补给点离我们这么近，却半点办法都没有。我们部队刚集结出发，鬼子的炮弹就打来了。哎，这仗还怎么打呀？

0: 来说好要去武汉打鬼子的。
1: 好吧，
0: 这下可倒好，武汉没去成，倒被鬼子给打到名单上来。
2: 没被炸死在火车上，那就算万幸。营长，这也有宪兵，怎么办呢？
3: 随机应变，别慌。
0: 我不慌，等我阿布慌就阿弥陀佛了。
4: 喝酒，酒壶。
5: 火车票，居民证。
6: 是。
4: 长官，刚才这趟火车遇到鬼子的飞机，一慌乱，我们哥俩的居民证都丢了。
1: 行，走吧。
7: 我的票。
1: 好。行，走吧。
5: 你的，小花。
8: 我的也弄丢了噻。
5: 你是四川人，搜他的身。
8: 我们是老乡啊。
5: 谁给你个龟儿子是老乡？老子在前线打鬼子，你居然当逃兵，你真给四川人丢脸。
8: 我不是逃兵，长官你误会了，我这是买来防身的。
5: 还有他们两个，快进来！你们刚才一起说话，肯定也是逃兵，带过来。你们这帮龟儿子，当逃兵也就算了，用这么好的枪，老子们在前线打仗也没用过这么好的枪啊！
8: 长官，你误会了，我们真不是逃兵。
5: 误会什么？把他们都带回去，军法重视。
9: 走
5: 走，
10: 快
5: 快
10: 走，
5: 快
10: 走，跟上，
9: 快
10: 点
9: 跟。
8: 营长，看来我们真的要被枪毙了。
5: 走，
9: 快点，
5: 快点，
9: 快点！
8: 那怎么办呢？你想想办法。
0: 你这娃娃胆子还真小，枪毙就枪毙呗，二十年后还是好汉一条。
5: 你这，
8: 我不是怕死，我是不想死得这么窝囊。
0: 你给我安静点好不好？
9: 快点，快
0: 走！还现在随意，
9: 快走！
0: 要我是你出事，我跟师傅能没抓啊？
10: 来，听着，快走，快走，快走，
5: 走！
10: 快走，快上，快上！
5: 跟上，
10: 快！
5: 准备，
4: 这位长官，等一下。
11: 什么事啊？
4: 这是要枪毙我们吗？
11: 没错。
4: 兄弟想在临死前求您帮个忙。
11: 帮什么忙？
4: 我兜里有壶酒，让兄弟我喝上一口再上路。
11: 有胆量。

哭什么？谢谢。

0: 郭市长，郭市长，救命啊！郭市长，这儿呢！郭市长，救救我们吧！别哭了，我就知道死不了。陈总。
1: 哎，陆老弟，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给人当成逃兵了。
2: 你们这帮龟儿子，都他妈的瞎眼了吗？这是老子的炮兵营长，快把人给我放了。
4: 长官，我是在执行命令，准备枪决的。
2: 放屁！这是我们集团军最好的炮兵军官了，你把他枪毙了，鬼子坦克来了，你上去打吗？
4: 长官，我是在执行李长官的命令啊！
2: 把人都给我放了，有什么事儿我去找你们李长官说。快，松绑！
5: 快！
3: 哎，谢谢师长。
6: 来来来，
2: 都松了。你干你的活啊，人我带走了，有什么事儿，回头让你们长官来找我。
1: 哎呀，陆老弟，你来的正好啊，我带你上去看看鬼子的情况。
4: 好，
1: 啊，走。
2: 哎，走走走走走走。
7: 哦，那也就是说，你们离开以后，先是和共产党游击队一起跟鬼子干了几仗，然后你们又被那个姓邱的给抓了。
5: 冤家路窄吧，不过他倒没为难我，还向南京方面求了情。我们分开以后，本来计划去武汉，可没成想来到您的地盘，还碰上这种事儿。
7: 我要再晚来一会儿，你可就被枪毙了。不过，你们坐的那列火车呀，那可是最后一列向西开的了。我听说铁路都被那帮小日本给炸毁了，老弟啊，你的运气还算不错呀。
5: 拉倒吧，长官，这运气还不错啊。那路上遇到鬼子的飞机了，又是炸又是机枪的，那我们哥几个小命差点就没了。
6: 啊，是啊，长官，你是不知道啊，那个火车车皮被打得跟个筛子似的，那锅炉管还给打漏了。我跟赵家强这又是添火又是烧煤，这才好不容易把车子开过来。
8: 哪锹煤你添的？
6: 那锹不是我找的呀，
7: 老弟呀、啊，你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呀、啊！啊，你还大难不死，我这里正缺你这样的帮忙。
3: 我得先看看情况啊，能不能帮忙可不好说。

0: 司令部给我下达的命令是要截断日军的长江航线，而且鬼子现在正在准备进攻美嘴塘，这个补给点靠美嘴塘很近，啊，鬼子补充兵力和物资都很快。哎呀，我们这个正面压力很大呀。
1: 您是想要切掉这个补给点？
0: 没错，鬼子控制区附近就这一个有公路连接的码头。
1: 啊，就算我们不能打掉这个码头，至少也让这帮龟儿子不敢这么大摇大摆的运东西。炮兵阵地在哪里？距离码头有多远？就在
0: 那边。距离码头大概有三四公里吧，啊，
1: 可不敢太近了啊，否则鬼子的炮舰那可不是好惹的。鬼子的炮舰呢，我们可以利用反斜面攻势来抵御，啊，也可以用起脚战术来控制江面。 关键是你有什么炮，还有，到底是三公里还是四公里？哎呦，这个我还说不清楚。那三公里、四公里有区别？
0: 当然有区别，战防炮的射程是三公里，三公里就可以用战防炮，四公里就不行。
1: 哦，那就没有区别了。我这里一门战防炮都没有。
0: 你连一门战防炮都没有？
1: 啊？
0: 你想让我帮着你控制江面？
1: 我们川军穷，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倒想了用几百门重炮摆在江边，大炮一开，轰他娘的！可我上哪儿给你找战炮去？那您总不能让我用迫击炮来打军舰啊？
0: 啊，不不，那不会，我这里山炮还是有的，啊，就是旧了点。
1: 山炮倒是凑合用吧，您带我看一下。
0: 好，走吧。
2: 让开！让开！给老子让开！再不让开，老子开枪了！呀！哎呦！何安饶命！何安饶命！出来！哎呦！

0: 我日你仙人哦，不把老子当人吗？给老子中弹！
1: 长官，这距离我们打不中的，师长交代过不许乱开炮。
0: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来来回回的运动起啊，装
1: 是。
0: 妈哟，虽然老子打不中你，但是老子也不让你这么容易松快。老子哎呦，
2: 张翰，
3: 你他妈的不记得老子说的话了吗？老子说过没有命令不许开炮，你龟儿子就非要开炮。
2: 不是长官，我看他们来来回回运东西，心里边很不舒服。哎，
3: 你不舒服就浪费老子炮弹呐？你浪费炮弹是小事，你龟儿子要是暴露了阵地，让鬼子炮舰发现了，你死了不要紧呢，这些炮没了怎么办？
2: 是长官。
4: 你们看看他们这个炮兵阵地怎么修的，连起码的伪装都不做，连个防空网都没有。以日军的空中优势和炮兵火力，你们就算不把这个炮兵阵地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至少也得挖个坑吧。都把阵地建在棱线上，真以为自己居高临下呀？师长，
5: 哎，这个人是啥子来头？
6: 他是师长连来的，应该是个大官。
4: 师长，
5: 哎，说的话都挺正。哎，他不会也是炮兵吧？
7: 哎，怎么说话呢？我们营长前段时间刚帮你们打过仗，你不记得了？
8: 之前的炮兵兄弟不都死了吗？
7: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不过算你们走运，我们营长来教你们了，都给我好好学啊。
4: 走了。
0: 师长，这三个家伙是逃兵啊，你带他们到这儿来干啥？走
3: 什么逃兵啊，在新田镇就是这位陆营长帮我们干掉了四辆鬼子坦克。啊，对了，还是他把你救下来的呢。
9: 营长，这是我们炮兵营长张德彪，在新田镇的时候负的伤，还是你把他救下来的呢。哎，这两天刚出院。
0: 他救了我，还打了坦克，就他这个怂样。
9: 你他妈会不会说点人话呀？啊，
3: 陆少校救了你的命，还救了我们川军几百号弟兄的命，还不快谢过人家。
0: 哦，
10: 谢谢陆少校。
4: 张营长，你真懂炮吗？你这是直瞄打法，你知道吗？
0: 直瞄有啥子问题啊？我们打枪不就是直瞄吗？三点成一线不就打中了吗？
4: 打枪和打炮是一个样吗？
0: 那有啥子不一样呢？
4: 这是施耐德1923-75号。

0: 毫米山炮，用榴弹的时候初速度达到440米每秒，一用直瞄打法，一炮打过去，到2公里不到，炮弹就落下来了。你观测过没有？从你这儿到那艘运输舰至少得4公里，你打得着吗？哎，啥子意思？咦，这是个老死炮，怪不得咱们每次打这的炮弹中途都掉下来了。还有。 你这个炮兵阵地虽然是建在山头上，可以大大增加射程，但是同样也增加了暴露的可能性。咱们是炮火弱势方，做好隐蔽比什么都重要。你怎么还和在青天镇一个样，连个坑也不挖，连个伪装网也没有？
1: 老子们不怕死，所以就不用去钻洞。嘿，你不怕死，你死了老子也不稀罕。可老子的炮没了怎么办？啊？
2: 陆少校是老子好不容易才找来教你们的，你还敢跟人家顶嘴？以后陆少校说的话，你们所有人都要给老子好好听着。
3: 是。
4: 师长，你让这个家伙来向我们打炮啊？
2: 陆少校，以后这个炮兵营就都听你的了，所有的事情你说了算，谁要敢抗命，你就枪毙了他。
3: 不不不不不，
4: 老子不服。
2: 你枪毙了我老子也不服，你叫了我的命，老子也不服。你龟儿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人家是玩炮的祖宗，你他妈不服？哎，你算哪根葱啊？
3: 就不服，就不服。
4: 别，
3: 师长，消消气，消消气。
4: 张营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咱俩打个赌，好不好？不咋的，3炮之内我干掉那艘运输舰。不敢。老子有啥子不敢的？好，你如果打中了，老子这个营长让给你当。哎，你如果打不中，那老子。
2: 就把你当逃命给枪毙了，
3: 干嘛？
2: 张德亮，你是不想找死你？
3: 不是，
2: 那啥，这些家伙一看就是骗子，他打啥子坦克，一看就是蒙的。哦，还有啊，让他来教我们打炮，即使我父兄弟们也不服嘛，是不是？
3: 陆老弟，你要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我把这个家伙调到别的部队去。
4: 不必。
3: 哇，这么远，神箭都不一定打得中吧？师傅能行吗？我也不知道啊，我没见他这么实惠啊。
2: 师长，
3: 我得借这点机枪用用。
2: 啊，用用！
3: 佳佳，啊，打个长距离点射。
2: 啊？
3: 打什么打？
2: 闭嘴！ 哎呦，师长，这就是你说的炮兵高手啊！哎呦，哎，我再蛤蟆也不用拿机枪去打军舰嘛，这老子脑壳都有包哦！哎，
3: 打。

0: 目标：北偏东，距离约3800米。原来是要我用机枪最长的射程来量距离啊！
1: 他们这连个炮对镜都没有，光靠眼睛我看得准吗？
0: 老子头一次听说还有这个样子贼局的，学着点啊！自己脑袋浆，还他妈不服这个不服那个？怎么还没打嘛？目标：第一运输舰，高354密位，北偏东234密位，方向右37密位。
1: 师长，我开始了。

0: 哎，吹牛皮牛皮吹大了啊！
1: 哎呀，你龟儿子折腾半天，不没打中吧？
2: 你他娘的懂啥呀？那叫试射！
1: 你龟儿子咋要跟长官说话的呀？
3: 走啊，装弹！哎。仰角高了点，高334命位，北偏东230命位，方向右37命位。
4: 第二发准备，开炮。

0: 还是没打中啊。
1: 行，营长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中啊。
2: 哎呀，你龟儿子牛啊，牛啊，第二发不是一样没有打中吗？啊，还有一发啊，一发不中，老子管你，
3: 给老子三发炮弹，等着没有，把枪收起来。师长，这个家伙一看就是个骗子嘛。好，哎，看在师长的面子上啊，如果你给我和弟兄们赔礼道歉，嘿，老子今天就饶你一条小命。嗯，
4: 打中了，打中了，
0: 中了，真打中了！
4: 哎呦我天！
3: 呀，跟老子的，这是咋回事啊？
1: 三炮有这么厉害啊？不会起了大仙附体呀？
5: 常营长，
4: 啊，
5: 你仔细看看，这艘运输舰上应该装载了武器弹药。刚才我想，能够一炮打到赤水线附近，运气好的话，让他出家沉没。可没想到这运气来得更好，这一弹就打到了弹药库。
6: 哎呀，这帮小鬼子，一定知道咱们的厉害了。这炮是营长打的，炮弹是我装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5: 师长，张营长，咱们得赶紧转移。
7: 为什么？
5: 你们这的炮兵阵地没有隐蔽，刚才我打了三炮，毁了这艘运输船，日军的报复性打击很快会到来，咱们得赶紧把炮挪走，抓紧时间转移。
3: 你说了算。
1: 真的假的？鬼子有这么厉害啊？
3: 老子说过，陆少校的话都得听。你他妈打赌输了还敢不服？哎，还不赶紧撤！哎
1: 哎，弟兄们，来准备撤！来，快拉炮，拉炮！
8: 您这些弟兄真卖力啊！
3: 哎，陆老弟啊，你干脆就留在我这儿当个炮兵营长啊！只要老子活着，不管是宪兵队还是军委会，都别想动你一根汗毛啊！等我搞到更多的炮，我全都给你。
5: 这恐怕不行啊！我和邱少校说好了，他去军委会替我求情，我要去武汉军委会报道。我这个人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隐蔽，过来，隐蔽，站住，过来，过来。

0: 这次的飞机来得太他妈的快了，我们要是晚了一步，
1: 张营长，这也就是空中优势。不过炮兵阵地本来就是空军和火炮攻击的重点目标，你要记住，咱们是炮火弱势方，善于隐蔽，要比盲目火炮打击来得重要的多，否则稍有不慎，咱们

0: 可就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了。怪不得新田镇那一仗，我们被打得那么惨。你他妈的还好意思说？老子好不容易搞到几门炮，那一仗都让你给送光了。郭师长，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全怪张营长。别说你们川军了，就连我们中央军都有很多长官不合格。毕竟咱们建军才10多年。
1: 国力还这么弱，我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都比不上日军啊！哎，我们川军出城抗战前打了几十年的内战，本来就罪孽深重，死光了也就算了。可有时候，阵亡十几二十个弟兄都换不到一个鬼子，很多弟兄真是死不瞑目。哎，都怪我郭某无能啊！
0: 师长，恕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空中优势和火炮支援的话，这个阵地立不住，这一仗太难打。
1: 哎，陆老弟啊。 刚才你说的那个报道的事儿啊，我看就不用你自己去了。我这里给军委会打个电报，啊，等那个姓邱的婆娘来了，让她自己过来找你就是了嘛。
2: 可是师长，
1: 啊，
2: 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武汉重镇。我，
3: 哎，营长，我们要是直接过去武汉，被宪兵队抓着枪毙了，那可太冤枉了。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就算酋长官求情不成，我们不也有个退路吗？就是。
1: 再说了，咱也没有说话不算话呀。但是郭师长发个电报，也算咱报到了呀。陆老弟啊，鬼子要冲武汉来，我这里就是前线呐。你要不在的话，我得多死多少兄弟呀！哎，你放心，军委会那边的事我会替你解决的，啊。
0: 郭师长，那我就斗胆留下来，和弟兄们一块打鬼子。好，一言为定。来，过来。这个家伙没什么本事，以前我让他当炮兵营长，是因为我们川军呢本来就没几个懂火炮的。这个龟儿子还算是不错的。你看，我让他给你当个副营长，跟你学点本事怎么样？
1: 那太好了，
4: 三位，
1: 听着啊，以后陆少校就是你的长官。
4: 放心吧，师长，这位长官的本事我服，他让我给他当马夫，我也愿意。

0: 咋了？几天不见，都不认识老子了？
1: 队长，
0: 你不是已经啥了？老子有九条命，哪那么容易死啊？队长，过去报信。
1: 啊，
0: 队长没死，队长回来了。
2: 走，
0: 队长没死，队长回来了。
1: 我们可以从这儿先打到这个。
0: 政委，队长他回来了，他没死。
3: 哪个队长？方队长，方队长回来了，他没死。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活着回来了吗？啊，小伙子，行了，不干了，别哭了。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如果把我们的骨头。 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

0: 等低。
1: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0: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2: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3: 谢谢，
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3: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水分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政委，队长他回来了，他没死。
1: 哪个队长？
0: 方队长，方队长回来了，他没死。
2: 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活着回来了吗？啊，小伙子，行了，我看看，别哭了。
3: 队长，
4: 来哥，
5: 到，
3: 我拿住，
2: 到，瞧你那么点出息，啊，
3: 老子回来了。
2: 你们连话都不会说了，啊！
5: 队长，弟兄们可想你了。

0: 长官，我张德彪有眼不识泰山，不认识您这尊真神，您不要挂在心上。我向您敬酒赔罪。哎呀，
1: 没事了，彪哥，喝。哎，
2: 干！
1: 陆老弟还真是好酒量啊！
2: 那是，我们营长喝酒的本事，比他用炮还强呢。
3: 喝酒我就没看有谁能喝过他。
4: 东啊，这我就不信了。你要是用炮，我服了；喝酒，他不如我啊。
3: 陆长官啊，你不光救了我张德彪这条贱命，你还救了我们全军几百条人命啊，是不是啊？
4: 别这么说，彪哥，郭师长他也救过我的命，要不是郭师长啊，我就被毙了。
3: 干！

0: 陆长官，我们川军并肩，平时打仗啊，十几条人命都换不回一个鬼子呀。遇上鬼子的飞机和大炮，我们只有拿人命往上填呐。好多兄弟连鬼子的面都没见着，就死囚。
1: 陆长官，我求求你，留下来将我们打炮吧，让我们多杀些鬼子，少死些人。只要各位弟兄不拿我当外人，我们仨就留在这儿，和大伙一块当鬼子。
2: 好，
1: 弟兄们，把酒都端起来。
3: 陆老弟。 多谢，
4: 谢谢。
1: 干了，干！干了。

0: 喂，政委，你都盯我半天了，我又不是大姑娘，还能盯出话来呀？啊，这段时间你都经历了啥？我不是在做梦吧？嗯，对啊。哎，要不我掐你几下，看看你是不是在做梦？
1: 来，你要觉得不合适啊，那你就掐我几下。你要觉得这个不过瘾的话，你就把手抡圆了。来，给咱一个大嘴巴。来，
0: 去。你这脸皮比你城墙还厚。
1: 正是因为咱这个皮糙肉厚，才扛过了小鬼子严刑拷打呀。啊，等着，让那帮小鬼子，我一定去报仇。
0: 来日方长，只要你回来了，总有收拾他们的时候。嗯，哎，这一次啊，我本来觉得呀是过不去了，但是没有想到梅应苏她救了我。
2: 邱社长说的没错，这梅姑娘的确有些本事。
3: 我们是要想想怎么把他救出来。
0: 政委，这样啊，咱们俩呀，好好商量商量。我想，明天就想去救人。
3: 啊，对了，这几天我不在队伍上，咱们队伍啥情况啊？你跟我说道说道。也没啥情况，就是总有人隔三差五的要替你报仇。
2: 我说，这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你是政委，你不经常跟我们说吗？啊，咱们闹革命是为了啥？明天我得好好的训训怎么臭小子。你是咱们的队长，不一样的。别说是他们了，就是我也三番五次。
3: 你这么盯着我干啥？我说这个政委，平时你十句有八句都在批评我。
0: 你说这今天怎么就对我这么和蔼可亲呢？我这。

0: 这不知道该咋办了呢。
1: 咋的？在你心里我就这么凶巴巴的？
0: 啊，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老子的队伍里面就应该有你这样的政委，真的实心实意的说。
1: 错，方汉同志，咱们是党的队伍，人民的队伍，要始终保持不变的革命信仰、革命宗旨。
0: 哎呀，对，政委，还是你的觉悟高啊！是党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哎呀，我这老一阵子没听你念这个经了，我这一天你这一念，我心里边咋还，哎呦，这个舒服哟！
1: 快吃饭吧，菜都凉了。
0: 哦。

0: 中国军在煤炭山附近被击沉了一艘运输舰，根据前线的情报，中国军队在3公里外用一门山炮向我军的运输舰发起攻击，一共发射了3发炮弹，第3发命中弹药库，剧烈的爆炸导致我军的运输舰沉没，随后我军发起空袭，发现敌军的炮兵阵地已经。
1: 这里，我记得煤炭山附近是川军的战线，以前可有运输舰被击沉的记录？
2: 没有，从来没有。
1: 看来这支中国的炮兵部队有高手加入。
2: 究竟，
1: 去把牧野军找来。
2: 嘿。
1: 陆浩宇，这次会是你吗？
3: 郭大柱，
4: 到！
3: 我说你，
4: 站住！进来。

0: 我听政委说，你们个个的都张罗着给我报仇啊！啊，你们成啥了？那你们就成了真正的土匪了。咱们闹革命是为了啥呀？是为了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给娃娃们打出一片天地来。说到这儿，我就得跟你们讲一讲红军发生的事儿了。当时咱们红军进入了大凉山，
1: 被彝人给包围了。
0: 咱们就提出了一个政策，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紧接着刘伯承将军
1: 就跟彝族的这个
0: 头人小叶丹杀鸡饮血为盟，这样咱们就顺利的通过了大凉山嘛。到了大渡河之后，咱们选了23名敢死队，在那个铁链子桥上铺上木头板子，飞夺泸定桥，最后保证了大军顺利的通过了。雪山上冷不冷啊，兄弟们？啊，冷。红军有啥身上？单衣单褂呀，那皮都冻开了。但是咱们愣是用这种精神战胜了严寒，通过了大雪山，最后走过了大草地，到达了延安。前前后后咱们经历了400多场战斗啊，牺牲了多少兄弟姐妹，这个仇都得报吗？不对，这是一种精神，红军精神，永不言败的精神。就像政委说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2: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0: 这些兵啊，都是刚补充进炮兵营的。师座，特意挑了全师枪法最好的兵。
1: 彪哥，打枪和打炮不同，你怎么能这么学人呢？啊，
2: 就是啊，跟我们炮兵的火炮相比，你们步兵手里那些步枪，那就是那……
0: 烧火棍，
2: 那能一样吗？
0: 不都是打准吗？这……啊，我瞎说的呀。
2: 长官，您说了算，您需要什么样的兵，我这就带您去挑。这位陆长官是我们炮兵营的新营长，也是我们的教官。我张德彪是副营长，陆长官会教你们这些龟儿子打炮啊，让你们少死些人。
3: 多杀些鬼子，他说的话就是军令，谁他妈的要敢不听，老子把他的脑袋剁下来！现在欢迎，
4: 陆长官，你来说两句。
5: 各位弟兄们好，我是陆浩云。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指挥官，也是你们的教官。请大家注意，有谁上过高等中学的吗？有上过初等中学的吗？没上过。
6: 长官，你这是要出啥招？
5: 有上过高等小学的吗？
2: 我上过，你留下，其他解散。哎，听到了没有？滚滚滚滚滚，都滚！好。
5: 长官，你连他们都不要我，他们可是我们师枪法最好的兵了，他们都不要，你要啥子人哦？要读过书的，要懂数学的。
6: 数学，哎呦，这是打仗，又不是整学问，这没有学问，你怎么学大炮？你懂三角函数吗？懂平面几何吗？
5: 三角函数啥子东西？啊？
6: 可不咋的，就你没文化还想学炮，还想跟我师傅学炮，跟我学我都不教你。
5: 彪哥，嗯。
7: 你转告郭师长，把全市文化水平最高的全给我调过来，尤其是要懂数学的。
8: 散，
9: 长官。
8: 土老帽什么都不懂，没文化。
10: 佳强，你没事，你教教他。
8: 你说什么？陆少校要求炮兵至少要上过高小。
9: 师长，陆长官的本事我服气，可这打炮跟上没上过学堂有啥子关系吗？那不是拿秀才去打仗了吗？你懂什么呀？陆少校是留个洋的人，他的本事你也看到了。他说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杨山，
11: 到，
9: 你在全师找一下，把读过高小的人都给我找出来，给陆营长送过去。
11: 是，长官。
12: 你还有事吗？是。执勤殿，有何吩咐？你看一下，这种火炮技术很少见吧？确实。
13: 就算在帝国炮兵里面，能使用山炮，仅仅发射三枚炮弹就能跻身运输线的，也很少见。更何况距离还这么远，事后撤退还这么迅速。
12: 如此看来，你也认为是陆浩云？
13: 煤炭山前线距离南京并不远，陆浩云逃往煤炭山也是有可能的。
0: 但是中国人才济济，军中有为之事不在少数，所以并不能确定是不是陆侯宇。我已经让情报组织加紧调查，查清楚这支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新加入的炮兵指挥官。我准备向司令部提出申请，前往当涂。当地的军队将归划我指挥。 包括前线的炮兵部队，牧野军是否有兴趣同行？
1: 志前殿，我是帝国军人，当然义不容辞。
0: 上次的事，我不该怀疑您。不过你的做法也确实不妥，加上你和陆浩云之间的关系，难免令人深疑。如果这次陆浩云真的在煤炭山前线，
1: 牧野君应该知道怎么做吧？殿下，我和陆浩云虽然是朋友，但是两国交战各为己处，我不会公私不分的。那就好。对了，你的梅小姐伤势如何？多谢殿下挂念，她好多了。
0: 为了让牧野君可以安心作战，到了当涂，我会帮你好好照顾梅小姐。
1: 什么？她也要去？
0: 当然，梅小姐是牧野君的心上人，自然要一起带上，以免留在这里到处乱跑，遇到危险。
2: 既然这样，有劳殿下了。
3: 长官，人我都凑齐了，整整50个人呢，大部分都是上过高校的，其中还有2个是上过中的，咱们师的秀才全部都在那儿了。日本的普通士兵最起码都是小学毕业，像炮兵这种技术兵种都是初中，这本来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咱们的武器训练肯定不如日军，可这
4: 兵员素质不能差得太远，否则训练科目没法开展。彪哥，啊，你认不认字啊？哎呦，你太小瞧人了嘛！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先生还夸我是文曲星下凡呢。<笑>
5: 就他这样还文曲星下凡，我看像猪八戒转世还差不多。
6: 听他吹呢，感觉自己喝王墨水了。
4: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没醒酒。
7: 不像，感觉像今天早上喝的。
4: 长官，什么时候上课？我把靶子和炮弹都准备好了，全都在那儿了。
3: 今天不下。
4: 这咱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呢，前线的兄弟们还等着咱们呢。长官，这……哎。
3: 表哥，到底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
4: 肯定是你说了算嘛，我这不是着急嘛。长官，请。

各位，你们都是我挑出来的人，个个都金贵，可是你们在杀鬼子之前得先保住自己的命，这命要是没了，仗就没法打了。所以我们幺三三师炮兵营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如何构筑炮兵阵地。为了节约时间，我直接给出答案。比方说这个山头炮兵阵地建立的最好地点并不是在山坡上。

0: 虽然山坡上视野开阔，但容易暴露，极容易受到日军飞机或者火炮的攻击，所以最佳地点应该是在反斜面上。
1: 那看都看不见鬼子，咋给我打来？
2: 是啊，
3: 看都看不到的。
0: 彪哥，
1: 啊，
0: 提问前先举手，我同意了再提问。
4: 就是，一点规矩都没。
5: 你也一样。所以在棱线或者其他高点上，要建立炮兵观察哨。你们利用旗语、电话，如果条件不允许，给我扯着脖子喊，告诉反斜面上的炮兵阵地，报告参数，让炮兵发起攻击。
6: 哎呦，妈呦，打个炮这么麻烦呢、啊？
5: 我们建立好炮兵阵地后，就要开始构筑炮位工事，炮界要开阔，同时要做好隐蔽。比方说这门山炮，它可以半掩埋，也可以放在平地上，但是炮位工事的前方侧翼要构筑弧形土垒，前方土垒不能高过火线高度，后方要平整，最好连接道路，以便随时撤退。
7: 师傅，是不是新田镇那种？
0: 就是。各位，中国积弱积贫久矣，重工业更是十分落后。中日两国这场战争，我们会始终处在炮火弱势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隐蔽和撤退。如果来不及构筑炮位工事，就地给我挖个坑。
5: 如果旁边有灌木丛，马上把炮拖进去，可以发挥炮的直射作用，但是迫击炮不可以。
0: 如果火炮要发射曲线炮度，也不可以。另外，我们需要自制防空网，是用来隐蔽日军飞机的侦察。防空网上面呢，要缠上树枝、树叶，棕色的、绿色的。总之，我们要躲开天上那只铁鸟。
1: 这个步枪咋个打炮？尖叫咋个隐蔽？打得赢鬼子不？
8: 是，就是啊，
9: 不想学滚蛋。
10: 哈哈哈哈哈哈。

0: 小苏，对不起，你受委屈了。
1: 一个阶下囚，还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不过现在，又要把我运到哪儿去啊？
0: 当土建城。
1: 去那儿干什么？
0: 陆浩云有可能逃到当土附近的煤炭山。直连店的意思是击杀陆浩云，所以我们全都要过去。
1: 他在当土，他现在怎么样？
0: 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应该就在煤炭山。
1: 你们杀不了陆浩云的，别做梦。
0: 陆浩云虽然优秀，但并非战胜不了。

0: 小叔，时间仓促，一切比较简陋，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1: 还有事吗？
0: 我和陆浩云都是军人，在战场上较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你不一样，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只要你想要的，尽管跟我说，我会尽全力去完成。

0: 明天我想让你带我出去一趟，行吗？
1: 小苏，这比外头安全。
0: 明天是我父母的忌日，他们是在北平沦陷后死在你们日本人手上的，我总不能在你们的驻地祭奠他们吧。刚才在路上我看到了一座天主教堂，我母亲生前经常去做礼拜，
1: 小苏，如果是教堂，我可以带你去。
0: 真的？
1: 嗯，我说过，只要是你想的，我会尽力去完成。但有些事情，像这场战争，像对陆浩源，这些事都不是我能左右的。我希望你可以谅解。好了，那你先早点休息，我明早来接你。

0: 你是我的朋友，但是我不能把你当朋友。
1: 教授，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你会真心把我当朋友吗？
2: 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这些如果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了。

他怎么出来了？你这没注意看，这不像是俘虏啊！就是啊，国军那蒋委员长被逮着了，也没个大意吧？哎，你说这小鬼子是咋回事啊？是不是看上梅姑娘了？那假惺惺的献殷勤呢？ 这反而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咱们不用在织田那个娘们身上打主意了，啊！通知外围的兄弟，跟上他们，找机会下手。

梅姑娘，你该知道老吴的阴谋点吧？梅姑娘那么聪明，肯定会把他们引到那儿去，通知老吴，准备干活。

放心吧，你的父母已经进入天堂，我再为他最后一次祈祷。使魔不至四害，免堕地狱，或生天堂，享主圣荣，也赐我将来同你在天上觐见圣荣，睹万圣万乐之美好。阿们。

0: 神父，你想干什么？
1: 我对天主教也非常的感兴趣，我想看一看你手里的圣经。

0: 刚才那位小姐到底给了你什么东西？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2: 你是想知道我递了什么是吗？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
3: 公子，我让你保护梅小姐，没让你怀疑她。
0: 穆野君，我只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整个当涂县都是你们的驻军，你却连一个教堂的安全都无法确认吗？穆野峰，你既然这么怀疑，不如把我和神父一起都交给他审讯好了。
3: 小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你们听听，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4: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6: 教练，快一点
4: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7: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4: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杯。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我们不是在怀疑你，我们是在怀疑你的安全。
1: 同志，我让你保护梅小姐，没让你怀疑她。
2: 穆野君，我只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整个当涂县都是你们的驻军，你却连一个教堂的安全都无法确认吗？
1: 穆野峰，你既然这么怀疑，不如把我和神父一起都交给他审讯好了。
3: 小苏，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小叔，你应该明白，我一直在保护你，对你绝无恶意。我看你们最近一直在调兵，你们是不是就要攻打煤炭山了？
1: 吉田店被陆浩宇恨之入骨，势必要击杀陆浩宇。小叔，你应该拥有美好的人生。
0: 不要去管这些事。我想去茶馆喝杯茶。
1: 茶馆人员混杂，不安全。我让人沏最好的中国茶给你。
0: 地方如果不对，再好的茶喝起来都是苦的。我就想去中国人开的茶馆，喝一碗中国人沏的茶，就那么难吗？

0: 决定过的，司令部的电报。
1: 当独剑的军队指挥权已经交接完毕。牧野峰现在在哪里？
2: 牧野军陪美影苏早就出去了。现在是两国交战的前线，不是在东京。
1: 牧野峰如此的沉迷于女色，恐怕是忘记了他自己的责任和身份吧。
3: 立刻去把他找回来。
4: 等等，
1: 我亲自去。

0: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我想喝一壶峨眉竹叶青，菊炭煮水。
1: 掌柜，哎哎，换茶。好。
2: 峨眉竹叶青一壶，来了。

0: 老板，这道茶讲究的是什么？雪芽浸渍峨眉德，不减红香故珠春。峨眉竹叶青讲究的是气味清香，汤色嫩绿。可你看，这道茶的成色都已经变成黄色了，还怎么喝呀？
1: 掌柜的，
2: 哎，
1: 再换一壶。
2: 哎，那长官想换什么茶呀？
0: 换一壶庐山云雾来试试吧。
2: 好嘞。
3: 庐山云雾一壶。

0: 山云雾来了。
1: 等等，云雾茶浓度高，应该用大紫砂壶来冲泡。
2: 对，掌柜。
3: 哎，
2: 再换一壶。小叔，你想喝什么？
1: 南安石亭绿吧。
2: 来一壶南安石亭绿。
0: 南安石亭绿一壶。
2: 小叔，我对中国的茶不是特别了解，但这的茶真那么糟吗？
1: 喝茶讲究的是心情，有人用枪在这儿盯着，再好的茶也喝不出滋味。
2: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安全起见，这一切也是万不得已。小叔，像你这么清高的女子，应该是和昆曲相伴，而不是战争。
1: 清高本来是个好词，可如果放弃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变成自私了。
2: 当年肖邦，你没有留在波兰打仗，而是去了法国。你看现在，也没有任何人谴责他自私啊。
1: 如果这场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你们日本国土上，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4: 金鹿堂里头人多了不好下手，现在考虑不到出去了。
5: 山，新四军啊，都像你这样毛毛躁躁的，我看成啥呀？你把手榴弹给我放好了。我说过多少遍了，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干啥？
4: 小镇长，
6: 别着急，越急越容易出问题。嗯，

0: 他为什么要换茶呀？哎呀，
1: 啥时候了还才子佳人的？我哪知道他为什么呀？哼，梅应书同志啊，可能被盯紧了。他现在想办法激怒鬼子，好让我们找机会下手。

0: 竹叶青，菊炭煮水，庐山云雾。
1: 退朝，你给我在喝啥茶呢？
0: 这个梅姑娘啊，平时是爱使小性子，但是她不是一个不识大体的人呢。
2: 对。
0: 哎，政委，你觉得呢？政委，
3: 我明白了。这几句话的第二个字，峨眉、菊炭、庐山，
4: 说的就是梅炭山。梅应素同志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情报。
5: 不错不错，难怪他要了这几样茶，还不停地换来换去啊。
0: 你在上茶的时候，梅应素给你啥暗示没有？
6: 这道茶的成色都已经变成黄色了，还怎么喝呀？
5: 他好像捋了两次头发。
0: 左手，右手。
5: 哎呀，左手吧？
0: 你确定吗？
5: 确定，左手。
1: 梅山安，那是安全，这算啥情况？
3: 第三种茶叶，南安石亭绿。南安，就是不安全。他是想告诉我们，鬼子的目标是煤炭山。啊，
1: 不懂了。
0: 我就知道我大妹子，她是一个拎得清的人，肯定有别的意思。老吴，哎，外面啥情况？我们开始动手了。
5: 包房里面除了那个叫木野峰的鬼子军官和梅姑娘，还有一个副官，还有一个卫兵。门口有四个武装警卫，走廊里有八个，院外还有巡逻队。如果我们要动手的话，只能利用我下次上茶的机会，出其不意，里应外合。成功后，我们从后屋的密道撤走。啊，
1: 我知道。二十小时了，
0: 小鬼子的大部队从驻地到茶馆需要几分钟？
1: 至少五分钟。
0: 好，干掉这二十几个鬼子，用不了五分钟。
1: 哎，等等等等，
5: 我们得考虑到梅姑娘的安全呐、啊。是不是我们事先商量一下，把她和木叶峰分开？哎呀！
7: 队长，队长，鬼子大部队突然把茶馆包围了。
8: 走。

0: 燕燕，你怎么来的？这句话应该我问莫野君你吧？为什么你会把梅小姐带到这里来？梅小姐她是我的朋友，不是囚犯。哼，难道我连跟朋友喝茶的权利都没有吗？
1: 听说今日是梅小姐父母的忌日，怎么有这么好的心情出来品茶？
2: 家母生前最爱喝茶，一时感念，睹物思人。
0: 殿下，我真不明白你在质疑什么。
2: 我没有质疑什么，我只是担心梅小姐枪伤刚愈，就这样到处乱跑，对身体不好。
1: 看来牧野君毕竟是男人，不懂得怎么照顾女人。不如以后，梅小姐就住在我那里，由我亲自照顾。
0: 殿下，这就不用您费心了，梅小姐由我照顾比较好。牧野
1: 君，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肩负重任，应该以战时为重。 对武汉的攻击即将开始，我已经发电报给司令部，请求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附近的部队，当然也包括炮兵。

0: 感谢之前殿下，牧野必定全力以赴。牧野真是帝国难得的人才，担当这个职务是人尽所用。情报处也有确切的消息，陆浩云就在煤炭山附近的军队之中。牧野君知道应该怎么做吧？
1: 在下一定全力迎战陆浩宇，为福建公靖王阁下复仇。很好。至于梅小姐，我会替你照顾她。既然这样，就有劳殿下费心了。不过，还请殿下别为难梅小姐。
0: 我怎么会为难她呢？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请吧，梅小姐。

0: 这个节骨眼上，之前的女魔头怎么来了？
1: 走，去梅潭山，梅潭山有危险。哎，方探长，你真的确定鬼子进攻梅潭山？那梅潭山现在这川军133师的驻地啊！以目前鬼子在当涂的兵力，好像不太够吧？你们看啊，这个是前线部队，这个是。 梅潭山，如果小鬼子正面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肯定采取的是偷袭，偷袭川军的前线部队也不可能成功。意义不大。如果偷袭梅潭山，小鬼子的目标不会是川军的师部吧？啊？
2: 那我们得赶紧通知郭师长他们。
1: 啊，好，我带一部分人去报信儿。政委，你回驻地去调兵，回头跟上我们。
2: 注意安全。
1: 好。

0: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拇指测距法，在战场上使用迫击炮是比较实用。请起立。 水平举起右臂，拇指伸直向上，这样，右臂和身体呈90度。第二步，闭上左眼，通过旋转腰部，用拇指找到背侧物。 此时，右眼拇指背侧物在一条线上，我们暂时以这根旗杆为背侧物。第三步，闭上右眼，睁开左眼。此时，背侧物出现在拇指左侧，会有一段横向距离。我们首先判断背侧物大小，然后根据背侧物大小判断。 背侧物与拇指所指方向会有一段横向距离。第四步，将这段横向距离乘以10，得到的就是背侧物离我方的距离。这个方法很简便，但是呢，它不能观测超过2公里以外的目标。
1: 请坐，请坐。目标越远，误差越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战场上没有炮对镜，没有测距镜，这种方法倒是可以辨识近距离的目标。今天我先教你们拇指测距法，下一次我教你们利用步枪和机枪来测距，好吧？
2: 怎么样，知道我们营长厉害了吧？厉害是厉害，可我没听瞧懂啊！你跟他一样笨。
3: 你跟我师傅这么多年，学会啥了？好意思说我？
2: 打我干啥？
4: 最近陆少校都在训练炮兵营，你去听课了吗？
5: 去过。
4: 怎么样啊？
5: 陆少校不但精通火炮，而且善于应付日军的火炮杀伤和空袭，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不只是对炮兵营的兄弟，对步兵兄弟来说也很有用。
4: 如果真没上过几年学，还真听不懂啊。不过。 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5: 师座，
4: 日军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吗？
5: 徐州刚刚失守，国府撤到了武汉，鬼子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武汉。根据前线情报，咱们对面的日军有增兵的趋势，看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动全面进攻了。到时候，陆少校的炮兵营就要上阵了。 咱们这帮兄弟，不知道还能剩下几个人。

0: 营长，咱回去吧。
1: 张德彪他们呢？他们已经准备回去了。我刚才就想来叫你，不过赵家强说你心情不好，估计想一个人待会儿。
0: 营长，你为啥心情不好啊？你是不是因为这都快交了大半个月了，那帮人还啥都不会？
1: 嗨，训练炮兵哪有那么容易？再怎么压缩时间，少说也要3个月。再说现在还是训练初期呢。
0: 董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邱老板？营长，邱爷都已经死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1: 那你怪不怪我？

0: 你什么意思啊？要不是我非要留下来和方寒打那一仗，邱老板兴许不会死，小苏也不会被抓的。营长，打仗嘛，总会死人的。你怪你干啥？我要怪，我就怪那帮小鬼子。
1: 师傅，前面好像方队长他们。得，说曹操，曹操到。快点，你们几个
2: 是。

0: 日军果然要去利庄。王兄，幸亏你及时赶来，不然师部要管大门。
1: 这是梅姑娘冒死送来的消息，老弟，对不住了啊！这一次又不能把梅姑娘给救出来，我要以大局为重啊！
0: 我明白，小四的事儿，应付完这次袭击以后再说。我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前面的川军阵地怎么就没发现呢？
1: 是这样的，皖南的山间小路特别特别的多，川军对此不太熟悉地形，再加上日军有空中侦察优势，让他们发现了空隙，自然就会从小道渗透过来，这是很正常的。
2: 方兄，我们要拖住这支日军部队，
0: 你马上派兄弟去李庄报信，不然川军要吃大亏。
1: 好，德柱，你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李庄，通知波师长。
3: 是，
1: 快去。
0: 王兄，一会儿我们这边一开炮，日军肯定会分出一支小部队试探打击，你们呢从那儿侧边袭扰，掩护我们撤退。
1: 好，其他的兄弟啊，你们都留下跟我一起战斗，听见没有？跟我走。
0: 你们俩把炮装好。
3: 多亏你让川军留下来一门炮给你研究，不然这次都得抓瞎了。
4: 谁会像你那样那么笨，学来学去就会装炮弹。
3: 这个人是个属驴的，你就不能夸，非得打着走。
0: 这会儿还斗嘴的，

0: 哪里来的反击炮？
1: 好像是西南方向。
0: 注意，让迫击炮后击。
2: 龙王，方向右四大逆位，高路610逆位。
0: 加强二号弹药。
3: 怎么回事？救援延边！撤！大连军，你带人去西南方向，探查一下敌军的部署。
4: 哎，你小子，跟我走！
3: 今天白旗炮注意掩护。

0: 师傅，这大山坡的跑啥呀？鬼子炮又打不着咱。
1: 这这么长时间了，还啥都不懂，现在知道了吧？那鬼子的炮兵找不着我们，这不能派步兵上来吗？
2: 鬼子带队的军官很有经验，他猜出来我们只是西绕部队，老方要小心了，这仗可不好打。
1: 营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加强，加炮，我们一定要拖住

你带队继续前行，只不过是敌军的小股力量。哎，对，我的眼睛。

0: 吴将军，
1: 你别慎破。
2: 不用管他，我们继续向李庄前进。
3: 黑人。
1: 你没事吧，救进去！
2: 半个月了，吴将军，给我带人拿下那个山坡，给我宰了他！
1: 救进去！
0: 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不能继续把中国军的小兵救来，我必须立刻救一个。
2: 留下我们现在安全计划去突袭李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也不会有机会成功。这里距离李庄只有3公里。刚才的炮声估计他们已经听见了，提醒了他们，让他们有了警觉。而如果我们空手而回的话，肯定逃不过军法的制裁。据我断定，对面山上的那个中国炮手就是陆浩云。
0: 陆浩云真的开枪？
2: 是的，仅凭一门炮就拖住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军队尤其是在川军中，不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炮手。那些只有我们抓住了，天阁下才不会怪罪我们。
0: 嘿，现在小队，过来啊！
2: 小爷。

0: 走！没事吧？
1: 没事吧？
0: 没事，皮外伤。

0: 小鬼子盯上我们，撤吧！
1: 我们撤了，师父就完蛋了。
0: 再不撤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1: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你要再给我推车，我一枪毙了你！

0: 二号装药，
1: 前进！
2: 快！

0: 我们撤吧，不然也得死在这里。
1: 我们要先撤，陆浩源就死定了。
0: 133师就全完了。
1: 队长，你先走，我们留下拖住鬼子。
2: 屁话！我要是先走了，还怎么当你们的队长？走。

0: 加枪，二号装药。东北方向，距离462米，你得42。
1: 高地620米位，
0: 加枪，二号装药。
2: 师傅，咱被炮弹了。

0: 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1: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0: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走开！紧急救护！
1: 怎么回事？我要见郭师长！
0: 紧急救护！
1: 你不是新四军的人吗？怎么？
0: 你别废话了！鬼子来了！走开！
1: 走。
0: 师座，师座，
1: 长官
0: 啊，鬼子围攻师部了。
1: 什么情况？你说清楚。
0: 东北方向三公里，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我们队长正在想办法拖住他们。
1: 3公里？这么多鬼子怎么打过来的？那还能是咋打过来的？从你们阵地布防的空隙里渗透进来的呗！
2: 他妈的，这帮龟儿子，连鬼子从阵地旁边摸过来都不知道吗？都他妈瞎眼了！
1: 长官，事到如今您别生气了，赶紧去救他们吧。人。

0: 太少了，根本拖不住鬼子。
1: 你放心，小鬼子敢来端老子的尸布，就他妈一个也别想回去。快，让警卫连马上出发。
2: 哎，长官，你不能自己去啊，尸布还等着你坐镇指挥。
1: 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老子还指挥个屁呀、啊！
2: 那让我带警卫连去吧。
3: 老弟，老弟，西边的小鬼子抄上来了，郭大柱他娘的是咋报的信？援军还没到，啊！
4: 红兄，看来我们是等不到援军了。
3: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对了，我来掩护你们，你带着动马往山下冲。
4: 红兄，我们逃不掉的。
3: 你。营长，鬼子上来了！
5: 同志们，
6: 敢
5: 死也要拉起垫背的！

把牺牲的兄弟行都通缉下来。走，郭老柱，你们看你的了。

0: 这些新匪军三番五次的帮助我们了，我郭某真是感激不尽呐！博士长，
1: 你太客气了，咱们俩是联合抗日，共同打小鬼子。嗯，
0: 你看看啊，这一次缴获的这些物资，咱们还是按上次的分法，
2: 五五开呀！啊，
0: 方汉同志，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斤斤计较？哎，
3: 汪政委可不能这么说啊。方队长这次带着情报过来，救了我的师部。

0: 冯政委又亲自来救陆浩云。哎呀，这比给我100挺机枪都重要啊！陆浩云可是我们川军的宝贝。这样，这里的缴获都归你们。
1: 哎，郭师长，相比这些缴获来的物资啊，我更想要陆浩云啊。
0: 哎，方队长，陆浩云我是肯定不会给你的。从日军的兵力调动和布置情况来看，他们肯定要攻击煤炭山，梅瑞堂阵地的防御工作事关重要。陆浩云得留下来帮我呀。
2: 得帮你？那他帮你，他就得帮我们新四军啊。他不帮我们新四军，我这不是本。
3: 郭师长，你放心，有什么困难，我们新四军不会坐视不管的。
2: 啊，是是是，这个陆浩云啊，在哪儿都行，反正都是一起打小鬼子嘛。

0: 赵涵，赵涵，你天天批评我，今天我得批评你了。你冲着郭市长说话和和气气的，怎么一对我一扭脸就冲我摆脸子？哎，你这区别也太明显了吧？啊？
1: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我还没说你呢，你就倒打一耙。
0: 哎，我咋了？我到底咋了？
2: 方汉，你是不是又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咋了？我听郭大柱说，完成任务的时候，你又冲在前面，成个人英雄，
2: 我组织无纪律了，是不是？哎呀，我郭大柱，
0: 你要干啥？
2: 过来，过来。
0: 啥事儿来着？
2: 我咋的了？啊，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敢当着政委的面，你告老子的状是吧？
0: 啊，队长，我就跟政委说了几句，您作战勇敢，我作战勇敢，用你说呀，你想我咋？你过来。
2: 好啊。
0: 你这，
2: 你要干嘛？我说过多少遍了，要团结同志。
0: 对呀，队长，团结同志。哎，队长，这次我可没白走，我是。郭市长送了我挺吉祥。
1: 我要不是觉得你小子有功，我不轻饶你，就过去吧。哎，哎，
0: 政委，政委，你听我说，我绝对不是在搞这个个人英雄主义，我是有大局观的。要不是我及时出手，那川军的师部还有郭师长不就全玩完了吗？
1: 刚才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可能就没命了。啊，川军不能没有师长，但咱们的队伍里。 也不能再没有你这个队长。
0: 哎，喂，政委，我知道我。

0: 说着说着还眼红了呢。听说你是因为发现了对方的骚扰部队是陆浩宇，所以才耽误了偷袭李庄的计划。
1: 对方的火炮技术非常高超，在中国军队中，尤其是川军中极为罕见，所以我断定他是陆浩宇。
0: 那么，陆浩云是如何得知我们的计划的呢？
1: 我提审了两个仙尼社的成员，他们说，陆浩云在平潭镇坚持留下来，是为了照顾梅英苏，在大黄庄突袭我们的分队，也是为了救他。经过我的调查，还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拒码头伏击陆浩云之时，驻地有一个侍女跑出来，就再也没有回来了。经过警卫相貌的描述，那个女人应该就是梅英苏。
0: 也就是说，当日纵火向陆浩云示警的人是梅英苏。
1: 他确实十分可疑。还有一件可疑之事，那个游击队的俘虏在逃走之时劫持牧野峰也就罢了，为何要连他一起劫持？
0: 看来这位梅小姐还真不只是一个戏子这么简单。我以前低估了她。我只是不知道穆野君是否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穆野峰还不敢为了一个女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只不过为了私情，他会为她隐瞒一些行迹罢了。
1: 的确如此。很好。
0: 有了梅应苏这个棋子，既可以诱捕陆浩云，又可以牵制穆野峰。
2: 带路，我要再去见见这位梅小姐。
3: 嗨。

0: 去酒店，莫野君也在这里。看来，你还真是一刻都舍不得和梅小姐分开。
1: 要不是酒井突袭失败的话，我已经在攻打梅追堂，当然不会在这。梅小姐，是否满意我为你安排的这个房间？
0: 接下来求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就不必绕圈子了。
1: 梅小姐可真是快人快语。我听说，梅小姐是名震上海的仙尼社的台柱，对吧？我是仙尼社的人，台柱可不敢当。
0: 梅小姐似乎对我一直都有敌意，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女人，应该可以做好朋友的吧。殿下，梅小姐只是普通平民，不是军方人员。我看那倒未必啊。牧野君的这位朋友，究竟是什么身份？这倒是一件很值得探讨的事情。殿下，
2: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梅小姐心里应该清楚。我对你所说的意思，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徐州，这两天就要在当涂举办一个祝捷大会，不知道梅小姐是否愿意为我们皇军的胜利登台献唱呢？殿下。
3: 梅小姐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逼我朋友做她不想做的事情。牧野君，
0: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你首先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官。
1: 梅小姐，是否需要我让人带你出去冷静一下？不用，我可以撑。梅小姐答应的这么爽快，我还真是有些意外呢。如果我拒绝，你是不是又会拿那些无辜百姓的生命来威胁我呀？
0: 既然结果都是一样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既然这样，那就从明天开始，连唱7天，如何？
1: 没问题。
0: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惊醒几处江山梗，得似浮云也自由。
1: 媚姐，关于梅小姐登台前一事，织田阁下已经命人在报纸上登出特刊。
2: 看来他是要利用小叔引陆浩云上钩了。怎么了？有话就尽管说。
1: 媚姐，织田阁下出身皇室，并且深得大本营的信任，我觉得您不应该违背他的意愿。
3: 公子权，我是帝国军人，
2: 不是他那种阴险的小人。陆浩云虽然是我的同学，却也是我的敌人，我一定会在战场上击败他，而不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我是喜欢梅小姐，也一定会用堂堂正正的手法把她赢回来。好了，你先出去吧。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1: 嗨，
4: 想让我给你们日本人唱戏，好啊，我就给你们唱一出荆轲刺秦。

0: 换上衣服，送你出去。你要放我走？
1: 之前想让你做诱饵，引陆浩云重击，我不想看到他送死，也不想见你成为诱饵。之前他开始怀疑你，
2: 就算成功引上陆浩云，
1: 他也不会放过你。再说，不想看你做傻事。
2: 我做什么傻事？你
1: 之所以答应织田，无非就是想在唱戏的时候找机会杀了他，对吧？可别说一个碎玻璃，就算给你一把枪，你也杀不了他。
0: 你给我一把枪，我肯定能杀了他。听我的，赶紧换衣服，走。

0: 站住！五位军，织田阁下有过命令，夜间不得出入。
1: 我正是奉织田殿的命令巡视县城防务，请你放心。
0: 但是，我并。

0: 想不到你会为了一个中国女人背叛帝国军官的责任。
1: 难道帝国军官的责任只是利用女人引诱敌人上钩吗？
0: 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都不重要。带梅小姐回去休息，她明天还要登台演出。
2: 是。
3: 放开，自己走。
0: 牧野君，我找你来是为了杀死陆浩宇，不是为了来谈恋爱的。我的忍耐有限度，如果再有这种事发生，不但梅小姐会死，你也会受到军法处置，明白吗？
1: 徐天殿，陆浩宇是我的敌人，我一定会跟他作战，但不是用这种手段。梅小姐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你这样对他。
0: 只要能为我的未婚夫福建宫殿下复仇，我会使用任何手段。

0: 营长，
1: 这是情报处送来鬼子的报纸。
2: 师傅，你看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 怎么没用啊？你知不知道上回我和营长一起打的那个日本亲王，那个消息就是营长从鬼子的军报上看到的。
3: 这上面有很多日军的前线情报，军统二处有人每天分析这些报纸，很有用的。
0: 啊？真那么深啊？哎呦，那我得看看。这啥字儿啊？这也没个图。这女的，苏小姐，写的啥呀？
3: 特勤海上名爵仙尼社明苏登台，连演七场。
0: 啊？让苏小姐给他们唱戏？
1: 小鬼子这是要干什么呀？
3: 连演七场，太好了。
0: 好，
3: 休小苏的机会来了。
1: 营长，这会不会是鬼子想引你过去故意设的陷阱啊？要不然干嘛把小苏姐的照片放这么明显的位置？你别自己过去了，人没救成，反而把自己命搭进去。
0: 东啊，我认同。师傅，你要冷静一点，要不然咱们找方队长好好合计合计呗。
3: 方队长和郭师长还要准备梅子堂的房屋，别给人添乱。腿怎么样了？
1: 我腿早都没事了。
0: 营长，
1: 你看能跑能跳的。
3: 哦，你乔装一下，去县城里面探一探。
1: 是。
4: 站住！
5: 你干什么的？哎，
1: 太君，
5: 你干什么的？
1: 哎，卖梨的，
5: 卖梨的啊！
4: 嘿，过来拿梨。
5: 梨不错啊！
1: 哎，是是是，太君，我可以进去了吧？
4: 进去，进去。
1: 哎，好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快检查。
6: 哎，先生，这个梅老板什么时候出来啊？
7: 哪那么快？名角一般都是压轴的，前面啊总会有几出热闹戏。
6: 那他什么时候来啊？
7: 这就不清楚，兴许啊临上场才来。你也真。

0: 我心急的跳个单子就上来了。哟，梨不错，怎么卖？
1: 不卖。您看，您看，
2: 这有病。
3: 盯住那两个搞笑，你一定要把眼睛放大，观察每一个路人。如果发现可疑人的，立刻汇报，在楼上再加一只暗哨。还有，在那条街道派一支巡逻队，不停地巡逻，发现可疑人的，立刻汇报。对面那条街道也加一支巡逻队，而且
4: 两支巡逻队交替巡逻。巡逻队的间隔时间是10分钟，而且每一支巡逻队必须有军官带队。听明白没有？
0: 嗨。
4: 看时间，梅姑娘应该快要到了。戏台周围加强警戒，再加一支巡逻队。
0: 嗨。再走。

0: 大家都很期待你这位海上名角的演出，不要让人们失望。
1: 请问梅小姐，
2: 宫崎骏，这次多亏了你通报木野峰的下落，否则失去了梅应苏这个筹码，要再引诱陆浩云出现就不太容易了。
3: 阁下，我是为帝国效力的，而不是为木野峰个人。不过阁下，陆浩云真的会来当土吗？
2: 我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梅应苏的消息，以陆浩云的性格，他一定会赶来救他心爱的女人。

0: 我说兄弟啊，你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儿卖梨卖得好好的，你也过来卖，哎，说你呢，你会不会做生意啊？你懂不懂规矩啊你？
1: 好好好好好，你卖你的卖你的啊！赶紧走赶紧走。
2: 谢谢你啊。
1: 谢什么？
2: 谢谢你昨天放了我。
1: 哎，结果我也没能救了你。
2: 你有这份心，我就应该谢谢你。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
1: 什么事？
2: 你能把我的枪还给我吗？
1: 你还在想杀世间的事情？
2: 当然，否则我一个堂堂的中国人凭什么给倭寇唱戏？
1: 可是以你的枪法根本伤不了他。
2: 你怎么知道？我总会找到办法的。
1: 不行，我不能看你白白送死。
2: 就算我杀不了他，那我总能杀了我自己。总之，我不会让他有机会利用我来威胁陆浩云。你既然不肯帮我，就请离开吧。

0: 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
1: 小叔，其实从上次夫妻的事情开始，我就一直不赞同志田的做法。我跟陆军虽然现在是敌人，但我只想在战场上跟他来一次真正的较量。但有时又不得不听命于志田，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2: 我相信你。
1: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跟陆军就可以一起替你上气，那该有多好啊！只可惜，你们的政府一定要在上海挑起战争。
2: 我们挑起战争？你现在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你们在屠杀我们中国人。
1: 我们不讨论这问题了，喝杯水。
2: 我不喝，我只要枪。
1: 小叔，我不能看你白白送死。
0: 卖梨了，又香又甜的大梨，不甜不要钱。
1: 对了，我想起来，你在唱戏前都要吃颗梨来润润喉。当时陆军还买了梨送到后台，结果都给你丢出来了。恭喜。
3: 木叶君，
1: 去吧，那卖梨的叫进来。
2: 我不渴。
4: 嗨。
1: 小叔，只要你站在台上，就不要因为外界的因素影响你对这份工作的尊重。
0: 正宗的水晶梨，卖梨嘞！正宗卖！
5: 哎呀，这不说每次演出前都要吃梨的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啊？
6: 这是不是日本人不让啊？
5: 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
0: 哎呀，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
5: 哎，太远。
4: 饿了。
7: 怎么回事？
8: 哦，木叶君让我带他进来的，明宿想吃李子。

0: 陆野峰身为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竟然对一个中国女人迷恋到如此地步，真让人失望。
1: 他如此重视媚一族，不正是阁下可以利用的吗？

0: 孟爷君，卖力的带来了。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

0: 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

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

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31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2: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31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

0: 小弟弟郑玉成，当时郑玉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1: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2: 大哥从中国
1: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文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0: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瑞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瑞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3: 瑞成，瑞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0: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玉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4: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立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1: 1933年5月8日，郑立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玉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0: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玉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玉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1: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玉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忠民，直到郑玉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玉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0: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1: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玉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玉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

0: 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玉成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瓦非常赏识郑玉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玉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玉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玉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玉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然后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玉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雁，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

0: 科，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声音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2: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3: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3: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3: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2: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4: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旅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

0: 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1: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沿水浊，沿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是

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毅。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宇成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

0: 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

0: 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1: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

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介意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

0: 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3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挺好，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18来块。那你不能天天给了不能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过的18来块。没过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嗯，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

超过两米。雪兔子、包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

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蜷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

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

豆沙和大葵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百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

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

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穆衍峰身为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竟然对一个中国女人迷恋到如此地步，真让人失望。
1: 他如此重视媚异族，不正是阁下可以利用的吗？

0: 孟爷君，卖力的带来了。
1: 哎，给我挑5个梨。啊，是太君。
0: 等一下，这个是坏的。

0: 小苏有个习惯，演出之前一定要吃水晶灵润散。他会请人出去买，要不就把他请到后台。这个就是行动计划。报上说，戏台搭在当涂县城十字路口旁的城隍庙，你混进去，想法把这个交给他，让他配合我们。
1: 太君，这不是坏了，这也是太阳晒的，就这种梨啊最甜，这梨连心都是甜的。
2: 好，多少钱？
1: 五角钱。你拿好。
2: 同学，送他出去。
1: 嘿。

0: 快快快！慢着！太君，您还要买梨吗？
1: 刚才少了一角钱，拿着。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这位先生，你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么粗心的，难道不怕亏本吗？现在这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还好皇军到了之后，保境安民，我们总算有口饭吃。
1: 这是帝国军人的责任。
0: 走吧。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回来跟你笑吧，回来吧。看来小叔很少笑睡过，怎么搞成这样？你赶紧化妆吧。

小叔，你真那么喜欢陆浩宇吗？是。算了，能够再看到你唱戏，已经是上天给我最大的眷顾了。虽然只有几天。 要是小月在就好了。

0: 下一个节目叫《金沙滩》。现在国难当头，我希望弟兄们效仿满门忠烈的杨家将，
1: 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2: 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1: 保家卫国，驱逐日寇。保家
3: 卫国，
1: 驱逐日寇。
3: 你在哪里呀？
1: 驱逐日寇。

0: 师傅，您上回说山炮有流线弹的话，是用来对付鬼子步兵的吧？
1: 龙王怎么还没回来？
0: 到当涂县城好几十里呢，哪有那么快啊？哎，可是要没有流线弹，我们怎么打？
1: 训练时不是说过？
0: 师傅，那是大锅饭，我可是你的关门弟子，不能跟他们一个待遇啊！啊，那不一样啊！
2: 营长，营长！
1: 哎呀！见到小苏了吗？
2: 见到了，确实是小苏姐。看样子暂时没什么危险。
1: 东西给他了？
2: 啊，交给他了。不过鬼子看守得很严密，我们想要救人恐怕有点难。
1: 我得去救人。张家强，
0: 嗯，
1: 你明天去张德彪那里借辆马车。这样，到时候你还挑这个担子去。你把马车停在城外，等我让东王把小苏救出城，你就赶紧带他们离开。
0: 是。
2: 营长，我们还按计划去救人吗？
1: 怎么了？
2: 我今天卖梨的时候，我看到你那个同学，就是那个莫野峰，他跟小苏姐

0: 在一起。我觉得他好像看出什么了，说不定鬼子早有准备了。咱们要不要想点别的办法呀？
1: 东娃，你就是胆儿小，看出来还能放你出来呀？师傅，我跟你去。
0: 你说谁胆小呢？我是担心人没救到，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
2: 我了解孟远峰，就算鬼子想利用小苏吸引我进城，这个主意也不是他出的。按原计划进行。
0: 是，营长。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咋知道人变成啥样了？
3: 站住！走，
4: 好了，走吧。
3: 转过来，下一个。
4: 走。爷，
5: 姑娘，
4: 干什么？
3: 快点。
6: 没什么，没什么。
4: 走，
6: 看看。
3: 走吧，
6: 谢谢太君。
4: 站住！

0: 去殿阁下，已经是第五天了。如果陆浩宇再不出现，
1: 你是在质疑我吗？不敢，我只是。
2: 很多时候，做人都跟鱼一样，明知道是饵，还是会吞下去。只要这饵足够诱人，陆浩云一定会来。你只要确保你的渔网没有纰漏。
3: 哎，这帮小鬼子！
4: 太难伺候了，一差一整天，连出一透个气儿都不让。
5: 谁要我们是亡国奴呢？沈大哥，我想吃个梨子，你能去帮我买几个吗？
4: 小苏，这点事儿啊，不是我不帮你去办，可日本人不让出去啊。
5: 我知道，但那卖梨的就在后门口。
6: 日本人在那儿盯着，应该可以的吧？那好吧，我去试试。这哪叫唱戏，简直就是坐牢。
4: 你这是要去哪？
5: 小苏啊，要吃梨子，让我替他出去买点。
6: 哦，不用麻烦了，我让人把那些卖梨的给叫进来不就得了？
5: 他们都是做小本生意的，被你吼来吼去的，吓都吓死了。那我去买吧。用不着。你又不会选，上次选的就不好吃。沈大哥，还是得麻烦你。
4: 哦，那我去了。
6: 慢着。
5: 就算我是你们的犯人，他总不是吧？
4: 难道我让他出去买点吃的都不可以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我的军官证，要是守卫问起的话，你就说出去帮我买东西，不然你出不去的。
3: 太君，谢谢谢谢，那我去了。
7: 萧叔，你今天是要唱《游园惊梦》对吧？唱《荆轲刺秦》。哎呀，你难道非得……我要换衣服了，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4: 去殿殿。
7: 看来我又打扰二位谈情说爱了。
4: 我只是在跟美小姐叙叙旧而已。
7: 梅小姐真是我见犹怜，不愧是海上名角儿。难怪穆野君为了你不惜违反军规，陆浩云不惜性命也要来救人。
4: 志天殿，你到底想说什么？
7: 我来就是想提醒穆野君，如果陆浩云在当涂出现。

0: 穆月军对你们这些中国人真的是太好了，跟我回来。好，谢谢，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团长，咱们以后能不能别再玩这种高难度的了？
1: 来了，你喝过什么？
2: 这梨不错，给我要10斤。嘿嘿，您拿好了，这个梨啊，不甜不脆，不要钱。哎，好嘞，您走好啊。
0: 徐林姐。哎。
2: 哟，先生，来看看梨。
0: 哦，这梨看着不错呀，多少钱一斤？您识货啊。
2: 再废话，我给你扎个稀巴烂！行行，这干什么呀？这是，啊？您说要100斤呢？100斤梨我这可没有，您这跟我回家去取。是长官，我就是个唱戏的，不是汉奸。
0: 我管你是不是汉奸，听我话，跟我走。
2: 您要是求财啊，我身上只有买梨的点钱。
0: 再废话，我现在就扎了你。
2: 哎，家就在那边。哎，帮我看着他啊！走走走走走走，快点！这去哪儿啊？这是，你说，走，给我站着，不许动啊！
3: 哎，营长，人带来了。
4: 好吧，我就是一唱戏的，你们要干什么呀？
3: 脱衣服。
2: 啊？
3: 看着他，我去化妆。
2: 叫你脱你就脱，真脱呀？

0: 差不多意思吧，不太像啊。那他怎么办？打他一顿捆起来。郑来，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了，怎么还要打？老哥，我打你一顿捆起来，回去还以为你和我是一伙的呢。啊，
1: 我得谢谢张哥，谢谢张哥。
2: 哎，别打！别打！大爷，别打！别打！别打！走，别打！哎，哎。

0: 只有鞭子才能让中国人学会规矩和秩序。
1: 确实，他们脑子真是浑浑噩噩，毫无道德感和纪律性，这样的民族完全没有希望。
2: 现在的中国和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差距确实太大了，不过总有一天中国是会觉醒过来的。
0: 所以我们要在他们觉醒之前消灭他们，征服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牧野君，下一场戏应该就是梅小姐的游园

0: 惊梦了吧？是的，梅小姐已经唱了5天了，我却一直没有时间来看她。今天正好可以一睹这位海上名角的风采。巡逻队的间隔是10分钟，而且每一支巡逻队必须有军官带队。 你们竟然敢松懈！
1: 可是，我们的兵力不够，连续5天高强度的警戒，许多部下都已经倒下了。八嘎！
0: 这是命令。是。还有，陆浩源是帝国陆军军校毕业，对我军的条例和制度都非常的熟悉。陆浩源精通日语，你们要防止他冒充我军官兵。 如果遇到可疑人的，用日语询问；如果对方听得懂，马上抓起来；反抗者，格杀勿论。哎呀，
2: 你咳嗽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麦黎的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3: 找什么呢？

0: 赶紧换装！
1: 换装？换什么装啊？你穿上大武士的衣服，董怀在外面等你，他会送你出城，会面带山的。那你呢？我们两个人不能一块出去，会被人怀疑的。一会儿，说不定我还要上台，人会肚里凉。那怎么行啊？
0: 你当日本人是傻子啊？
1: 日本人又不懂昆曲。
0: 他们是不懂昆曲，可是咱们俩差别这么大，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呀？
1: 别拖拖拉拉的了。梅老板，你不会是怕我毁了你海上名爵的招牌吧？
0: 就是，你要是把我招牌毁了，我以后还怎么登台呀？
1: 赶紧的吧。
0: 你真的有办法脱身啊？
1: 吴奶奶，相信我一次。

0: 我怎么能吃了？韦小姐为何还不出来？你去后台看一下。嘿，看来中国人看热闹的习惯真是根深蒂固。我们的祝捷大会，他们也如此热情。
1: 我们征服他们，是指日可待。殿下，当涂的百姓有几十万，这里只是百余人而已。就算这些人里面是否像表面那样温驯，也是不得而知的事情。
0: 而且我们面临的中固军队之顽强，
1: 也远远绝非清朝那北洋军所能相比。
0: 沃野军未免太过悲观。 我军即日就要进攻武汉，北京、南京、徐州都已经被我军攻下。只要再攻下武汉，我看中国政府很快就会束手投降。
1: 但愿如此吧。不过，我觉得中国政府不退往重庆继续抵抗。

0: 你们说，刚才有一个男演员给梅艳苏送水果，
1: 是的，
0: 出来过没有？
1: 没有。

0: 干什么？我在换衣服呢，出去。
1: 对不起。
0: 出去。

0: 梅影苏正在化妆，马上可以登台。好，那我就在这里等着，看看牧野君的心上人到底有什么不同。殿下，
1: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0: 那也是敌国的普通人。不过牧野君，请放心，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梅影苏就是你的。
1: 殿下，抱歉，我有事离开一下。

0: 梅应苏为何还不出来？
1: 去见葛家，我再去催他一次。
0: 不用，他就算再怎么拖延时间，你还是要登台。城内布置的怎么样了？
1: 安宁的夫妇，去不成的。

0: 他就算救了人，也走不了。所以他的最佳动手时机就是这两天。前面已过去四天，而我们的警戒已渐渐开始松懈。为了引他入网，我们还会放一些人出去。因此，陆浩云的最佳动手时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1: 虚剑阁下果然妙算，令人佩服。
0: 你再去调一队人过来，不用守在这附近，免得陆浩云不敢动手，守住城门即可。

0: 多年不见，你的胆子越来越大。
1: 真的来了，
2: 小苏姐，快，枪响了，鬼子马上就过来，
3: 你快去，那个屋里有衣服，你赶紧去把衣服换了，去呀，别愣着，
4: 立刻派人去搜查枪响地点，让宫崎龙井守住梅印苏，无论陆浩云玩什么花样，都是为了救这个女人。
2: 嗨，
5: 想要救人，放马过来。
0: 看来你的计划出问题了。
6: 所有人跟我走。
7: 是。

你给我听着，现在情况有变，一会儿鬼子来了，按我说的做。刚才不都说好了吗？你要想活命的话，就按我说的做，不然鬼子弄死你。啊，好，好，好。哎，这都啥时候了？这人子还没救出来呢？啊？不能出事了吧？ 不行，我得去看看。别吃了，走了，走了。

0: 太君，别杀我！求你别杀我！
1: 你是？怎么回事？
0: 我就是来付钱的。后来，突然进来两个人，还要抢我衣服，他们后来开枪，
2: 把两个太君给杀死了，
0: 就跑了。
2: 带走。

0: 怎么回事？根据这个侦查员所说，他是给明玉珠买的，结果忘记带钱，
1: 他回到后台去取钱，付账，结果被小贩骗到了家中，小贩和他的同伙杀死了两名士兵，并试图抢走他身上的西服。也就是说，陆浩云想要扮成他混进化妆间，救梅应苏出去，
2: 却因为意外枪响而没有得逞。
3: 还有，我已经命令封锁城门，绝不会让陆浩云逃脱。
1: 好，集合军队，全城搜捕。
3: 哎，
2: 等等，你是什么时候被抓的？
4: 报告太监，是付钱的时候。
1: 你手上被捆绑的痕迹至少有一刻钟的时间，从枪响到酒井带你回来最多不过五分钟。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是真的。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说，
1: 最后一次，怎么回事？
4: 是帮小苏出去买梨的时候，就遇到了。
1: 你确定化妆间只出去一个人？
3: 嗨，
2: 陆浩云冒充大官生混进化妆间，而梅应苏已经离开。也就是说，现在在化妆间的人是陆浩宇。记住，我要抓活的。
3: 哎，
5: 我们走了路上快走了吧。
6: 放心吧，他肯定能逃出去，我们别给他添乱就行了。
5: 那他怎么脱身啊？
6: 营长那么聪明，还能被小鬼子给害了？
7: 小象，小鬼子要封城了。
5: 这样吧，我现在出去，鬼子抓到我就不会封城了。你逃出去，以后给我和陆长官报仇。
7: 哎，营长还没死呢。再说了，我要用你去吸引鬼子，那营长出来还不得把我杀了替你报仇？
5: 那怎么办呀？鬼子肯定会全城搜捕，到时候一个都出不去。
7: 姐，你少说两句，我就想出办法了。
8: 这点阁下，
1: 人还在吗？
8: 啊，梅小姐一直没有出来。
3: 什么梅小姐？那只陆浩宇冒充的？
8: 怎么可能？
3: 梅小姐，你在吗？你们两个

撤冲。

0: 究竟，增派部队封闭城门，全城搜捕。
1: 是。

0: 陆军，多年未见，风采依旧，令人赞叹啊！唉，就知道骗不过你，真没想到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又见了面。
1: 是啊，本以为久未重逢，能够把酒言欢，共享昆曲，没想到现在分属敌国。我听说那个织田。
0: 让你到当头前线做指挥官呢？是啊，你不也在美山山附近？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次真正的较量。
1: 好啊，我正想看看这些年你有多少进步。不过那个织田，我是一定要杀的。
0: 织田那个女人的做法确实很过分，如果你要杀她，我不会干涉。 对了，陆军，织田殿认定你肯定会来救小苏，本来有些怀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1: 小苏是我的朋友，我是一定要来救他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

0: 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

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我正想看看这些年你有多少进步。不过那个织田我是一定要杀的。
1: 织田那个女人的做法确实很过分，如果你要杀她，我不会干涉。对了，陆军，织田殿认定你肯定会来救小叔，本来有些怀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0: 小叔是我的朋友，我是一定要来救他的。不过他在你的部队里平安无事，相信你一定保护了他，多谢。
1: 陆军，小叔他也是我的朋友，你不用替他感谢。不过你不怕我揭穿你？
0: 你现在就可以揭穿我了。
1: 好啊，等你走了之后，我肯定会揭穿你。陆军，我送你出城吧。
0: 不必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前面就是城门，我自己走。
2: 赵家强。

0: 这是你的安排吗？这是最后的招数了。你们那个织田反应极快，要不是那山枪响之后就封锁了城门，我的手下也没必要上这种手段。
1: 不过我想现在你恐怕更难出城了。刘瑾，我帮助你出城吧。

0: 长官，出什么事情了？
1: 有敌军奸细混入县城，现在可能已经逃出城门外，听我指挥。
2: 嗨，
0: 长官。
2: 嗨。
3: 能不能讲究点儿？啊，
2: 这事儿是你要不管咱师傅了，你就放心吧，营长他肯定能出来，我们都出来了，他能出不来？马有尸体，更何师傅了？你这个嘴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4: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
2: 姑奶奶，你就让我们省点心吧。那当涂县城里上千鬼子，我们回去能干啥？
4: 反正不能抛下他。
2: 看见没？女人都比你讲义气。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等鬼子来了之后，把我们都弄死了。
4: 不好，鬼子来了，暂时不能走。

0: 孟野军，怎么回事？
1: 中国军队把装着炸药的马车赶了进来，把城门炸了，城里的中国人都跑走了。
2: 废物，朱森，站！嗨嗨！
3: 什么？陆浩云去了当涂县城，到现在还没回来。邱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想想办法去救救营长吧。
4: 就是为了救你，邱长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3: 又不是小苏姐让师傅去救她的，再说了，那保护你们女人就是我们大老爷们该干的事吗？
4: 你闭嘴！让你们去武汉，你们去煤炭山也就罢了，还擅自出击。我告诉你们，要是害死陆浩云，我挨个枪毙你们。
3: 可这是营长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呀。
4: 邱长官。
5: 师傅现在在城里呢，你就说吧，现在咋办？
4: 李
2: 威，你让小崔带他们三个回煤炭山，你和我去当涂县城找陆浩云。
3: 长官，当涂县城那可是日军的。
2: 执行命令。
5: 是。
4: 邱长官，我也跟你救师傅。
2: 这里没你师傅，只有国军少校陆浩云。 你们撺掇他擅自行动，我回来挨个跟你们算账。
4: 那国军少校也是我师父。

0: 怎么回事？
1: 中国军队用装满炸药的马车炸开了城门，城里的中国人都跑了，牧野军已经开始追击。
0: 牧野峰会这么积极去追陆浩云，应该是舍不得梅小姐吧。
2: 启电阁下，陆浩云刚从后台逃出，我们就封锁了城内的主要道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不可能及时逃出城的，所以现在不管牧野军去做什么，我们都应该速查城内。
0: 陆浩云既然敢来当土，就一定留了后手，我们出城。
2: 可是
0: 无论陆浩云是否逃脱，只要梅印苏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上钩。既然城外有人接应陆浩云，那梅印苏肯定已经出城了，懂吗？

陆谦，这把枪是小苏的，我没能够保护他，你帮我把这枪交给他，希望他能用这把枪保护自己。

0: 好了，我哈利做你的部下，再帮我一次。看来不太对劲，九五越野车军中很少有，只有高级军官才能配有。我们这附近应该只有师弟跟我。
1: 秋若，宪兵队的人，快给我让人质！没事吧？
2: 鲍云，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他是我的朋友，我能从当初县城逃出来，多亏他帮了忙。你怎么开枪啊？
1: 可他拿枪指着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放了他不成？我是要放了他。鲍云。
2: 你别忘了，你是国军少校，你不是土匪，你跟一个日本人讲义气？
0: 连土匪都讲义气，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连土匪都不如吗？你自己一堆违纪还没处理完呢，你还想罪加一等吗？快带走！走。刘军，不用替我小心。走。邱长官，如果是在战场上我遇见他，我会第一个开枪打死他。
3: 可今天你要是带他走，你就杀了我。长官，日本人来了，
1: 上车。

0: 神机，
1: 这点点前面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挟持木叶店汽车逃到对面的山上去了。
2: 你带人上去堵住陆浩云退路，格杀勿论。
1: 这点点如果他们用木叶诀作为人质怎么办？
2: 那就一起杀掉。
1: 浩云，

0: 浩云，你先走，你与我重要。
1: 胡说什么？
0: 你知不知道以大局为重？
1: 大局？我向来都是义气用事，你才知道。
0: 雨薇，带着木野芳回飞泰山。
2: 不行。
0: 你知不知道一个日本军官对我们很重要？
2: 那也不行。
0: 你想违抗命令吗？
2: 反正我不走，就算要死，我要和你死在一起。

0: 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
0: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
1: 狗日的小鬼子，他娘的，欺负老子没有炮是吧？早早晚晚得收拾你们他妈乌龟王八蛋！打起精神来啊！
2: 卢老弟，咱俩真是八字相合啊！我碰到你，我就能打胜仗啊！
3: 你还真是天兵天将啊！光打上一次可不行，没嘴堂要是武汉也能打赢就好了。
2: 没错，有你这样的人，那是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哎，罗弟，你说那姓邱的娘们儿怎么又来了呀？啊，八成还是军事法庭那档子事儿吧？这宪兵队真是有意思啊！那咋胳膊肘子往外拐啊？走，咱们找他拼拼理去。
3: 哎哎哎，军纪可没道理讲。再说也不是没说过，
2: 他要是不听，那咱们就让他尝尝这个。走，
3: 哎，
2: 走啊，快！
3: 哎，
4: 哎，邱长官，咱俩又见面了啊。
5: 方队长，今天的事情，谢谢你。
4: 不客气，打鬼子嘛，是咱们分内的事情。哎，不过有一件事情啊，我看不过去了。
5: 什么事儿啊？
2: 你们宪兵队为啥老跟他过不去呢？啊，
5: 方队长，我们国军有国军的纪律，他抗命出击，致使重炮团损失惨重，这个事情必须有一个人负责。
2: 打仗哪有舒舒服服的呀？啊，宪兵队到底站在哪一边？你给我讲一讲。
4: 好。不说这个了，我陆老弟虽然损失一些重

0: 炮，
1: 但是打过不少胜仗吧？啊，他就不能将功赎罪吗？
2: 功是功，过是过，今天的事情他一样是抗命，照样要上军事法庭。
1: 好，咱不说这个了。那今天杀了那么多小鬼子，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对吧？还俘虏了一个日本军官。我陆老弟把自己的婆娘也救回来了，没有受半点损失，还要去他妈的什么军事法庭？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为啥？
2: 方队长，我们国军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
3: 好赖话听不懂是吧？非逼老子动手是吧？啊！
4: 你说什么？
5: 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6: 干什么？
7: 政委，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劝劝这个婆娘，别让宪兵队老跟自己人过不去啊！啊！
6: 邱长官，方队长性子急，也是一片好意，希望你不要介意。

0: 冯政委，
1: 老冯他的心意啊，我心领了。可我毕竟违抗了军令，这件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再说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杀了福建恭亲王。证明个屁！让军事法庭那帮人上战场上去，让他们真刀真枪的干。陆军。
2: 福建恭亲王阁下已经死亡，织田千夏是他的未婚妻。他之所以来到当涂，就是要找你报仇。

0: 可是，你们的报纸不是说他只是受了点轻伤，而且已经安全回国了吗？我们这边的情报机关也没有查到任何消息。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个消息自然要封锁，否则会对我军的士气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
1: 你们应该对陆浩云的火爆技术很有信心，对吧？你们都听见了吧？我陆老弟把鬼子王爷给杀了。陆军，虽然不能在战场上跟你一较高下，我也不能看你
2: 受尽冤屈而死，而且这个消息也不可能一直封锁下去，再过不久就会对外公布。当然，不会说是给你所杀。谢谢。
3: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但是一经证实，你的罪名
4: 就可以被洗刷，不过今天的事儿，另算。那好，你们之间的事儿都已经解决了，新四军要跟你算账了。
5: 方队长，他是我的战俘，轮不到你插手。你们都是老子救的，他也是老子的。邱长官。
4: 你要干啥呀？啊！你拿枪冲着我是吧？站住！
6: 来，
4: 把他带走。
6: 是。
7: 给我站住！
6: 队长，咋办？
4: 直接命令，把他带走。
5: 放开！

0: 秘书长官，方汉，我们新四军是有纪律的。
1: 方队长，你不是要救陆浩云吗？这个日本人对我们有用，他不仅可以提供情报，他还能证明陆浩云击杀了福建恭亲王。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必须要宰了他！
0: 你干什么？
1: 走开！
0: 方汉，方汉，你给我松手！
2: 老方。
1: 以后你让我做任何事儿，我都答应你。可是今天，牧野峰是因为我被捕的，谁要敢杀了他，先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
3: 方汉，
0: 他是我们友军的战俘，现在我们是统一抗战，你没有权利自作主张。
3: 陆浩云，你是要跟小鬼子讲义气是吧？ 我跟牺牲的新四军兄弟们，还有他们，也讲义气。你们到底怎么了？都跟小鬼子站在一起是吧？你们都疯了吗？

0: 这么久了，师傅还没回来，不会再当头见长出事了吧？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跟小苏姐都出来了，她能逃不出来？那不应该是我当营长，她当勤务兵？
0: 你好意思？你能自己跑出来啊？那是我把城门炸了，好吗？
1: 哎，那办法是营长想的，炸药是我装的，你就一个臭拉车的，有你什么事儿？啊？
2: 鬼子！
3: 啥呀？你傻呀？那是营长。
2: 师傅，
1: 营长，
2: 太悬了！
1: 师傅，

0: 副长官，我知道你不会放过他。你提审他的时候，可不可以少用刑？
1: 如果他老实交代，我会考虑的。
0: 他现在是你的战俘，根据日内瓦公约，他有权什么都不说。
1: 你别给我提日内瓦公约，他们日本人遵守过吗？
0: 他不一样，他是我的同学，能不能看在我的情面上，手下留情。
1: 陆浩云少校，我再说一遍，现在是在打仗，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感情掺杂进来。

0: 你违纪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呢，不要干涉我们宪兵队的事儿。云，走，走。
1: 陆军，不用费心了，只可惜没机会在战场上跟你一较高下了。
2: 走吧。

0: 营长，那咱们在打鬼子王爷的时候，还有在平塘镇山上的时候，我没见你对你这个同学手下留过情啊。
1: 那不一样，
2: 那是两国交战，各为其主。现在用这种方式，我心里过不去。要不是他送我出城，现在这会儿你们只能给我收尸了。
1: 师父，再怎么说他也是个鬼子军官，就不应该管他死活。
0: 你没听营长刚才说吗？这小鬼子是他的同学朋友，那就算是打仗也得讲点人情道义。
3: 对吧，营长？

0: 好吃。
1: 你真的没受伤吧？
0: 没有啊，没有。
1: 你又救了我一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咱俩之间啊，没有必要谢来谢去的。你也救过我呀，我觉得跟你接触时间长了，越来越觉得你是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女孩子。
1: 那你说说，是哪儿不同啊？
0: 你还记得那次你骂我和穆远峰吗？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边。当时我就想，嚯，那个女孩子身上透着一股子骨气。哎，对了，你知道你的扮相有多好看吗？战争该多好啊！我真怀念那会的县里生。

0: 也不知道现在市里的姐妹们怎么样了。你有他们的消息吗？他们现在在哪儿？过得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一无所知。
1: 冯政委说，活下来那些女孩子都参加了抗日演剧团，现在应该在后方做慰问演出。
0: 那秋姐呢？秋姐也跟他们在一起，对吗？
2: 小苏，秋姐她为了保护小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为了保护小月牺牲了。小苏，小苏，小苏，你要想开一点，这场战争中无辜死去的人太多太多了，你要往前看，一定要坚强，知道吗？

0: 混蛋，废物！让陆浩云闯进县城，救走梅应素，还抓走了穆远峰。为什么你没抓住陆浩云？他们只有三个人。
1: 去天阁下，我愿意接受刑罚。
0: 还有你，遭受伏击的时候只知道逃窜，帝国军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来负责。牧野军可能已经效忠天皇，我们必须立刻对煤炭山展开攻击，击杀陆浩云，为福建公亲王复仇。听到没有？
2: 是是。
0: 武汉会战即将开始，中国军控制的煤炭山要塞威胁着长江航运，我已经向司令部发起申请，将当涂附近的军队还有伊藤的那支装甲部队都划归我指挥，对煤嘴塘和煤炭山一线一起发起进攻。各位，这一次我们要和陆浩云正面较量。
2: 好。
3: 你帮小鬼子，老子绝对不会轻饶你。

老大，你是来没收我的酒的呀？

0: 今天来不是管你喝酒的，我要跟你说陆浩云和国军那位邱少校的事儿。
1: 政委，平时你在我耳朵边絮絮叨叨的也就算了，今天

0: 这对我们了解日军的情报非常的有利。可你怎么一激动就要把他给杀了？
1: 他杀了我200号兄弟，我能不杀他？你不要给我谈你那个什么大局观哦，合着我那些兄弟牺牲都是为了你那个大局观吗？
2: 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纪律。
1: 是，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得服从组织纪律。那200个兄弟呢？啊，我问你，他们是什么？他们跟咱们出生入死，说没就没了。
3: 冲我发火了？
0: 你先听我说，我知道你打过很多胜仗，没有你，皖南大队不可能生存下去，更不可能发展壮大。可是，那个日军军官是国军的俘虏，现在我们是统一抗战，我们不能跟队友起冲突，你明白吗？
4: 江华政委，我明白。既然现在是联合抗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敬你三分，你也得让我半尺吧。我救了陆浩云，还有那个姓邱的，你让他们把俘虏给我，行吗？
2: 你怎么就说不通啊？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是你黑帮打架，更不是个人恩情。
1: 合着我就应该救他们，他们就应该不给我俘虏，是吧？是这意思吗？
2: 是，我是这意思。
1: 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你这是胳膊肘子往外拐，是咱们新四军吗？
2: 你绝对没法沟通！
1: 你不要跟我沟通！我还告诉你了，还是那句话，你管你的生活，我打我的仗。哎，
5: 队长，政委，
1: 咋了？
5: 鬼子有动静了，
1: 走。
6: 你刚才说，小鬼子的部队在林家湾，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有多少坦克还有装甲车呀？
7: 当地民兵说，鬼子坦克和装甲车有7-8辆。
5: 多少？
7: 有7-8辆。
6: 小鬼子，这是要打梅嘴塘啊！啊，梅嘴塘是川军的防区，那川军就麻烦大了。
7: 队长，那咱现在咋办？
6: 现在咋办？那当然是一起打鬼子了，还能咋办啊？
7: 一起打鬼子？队长，那陆浩云现在不就在川军阵地上？
6: 我说你他娘的，脑子是不是？
8: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11: 这可怎么办呢？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8: 别拍了，别拍了。
1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9: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0: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21: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叶儿，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

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绿城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绿城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立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立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立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立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是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立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立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立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立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说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从此郑立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立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0: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主。

0: 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2: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
3: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4: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5: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6: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6: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7: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履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履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履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8: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
2: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9: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履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

0: 郑履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1: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0: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履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1: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怎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履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履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履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履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履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履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3: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

0: 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政治省没问题。
1: 1950年10月，郑绿城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绿城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绿城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绿城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狠劲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绿城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绿城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绿城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绿城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2: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3: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嘣嘣嘣嘣嘣嘣嘣马上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

0: 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运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1: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2: 信仰会耀着山头的太阳。
3: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4: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运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运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5: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运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0: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运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运成国际音乐节上。郑运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运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了，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他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一致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云南聚焦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关键环节，把健康服务打造成幸福产业。
0: 长江大保护十年蝶变，丽江市华坪县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
1: 云南持续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汇聚银发力量，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0: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以科技赋能赛事智慧化程度历届最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各项工作划定了施工图，发出了动员令。连日来，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持续掀起学习热潮，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聚焦重点工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忙外小组，村小组长正带领村民对排水沟进行升级改造，着力消除雨季内涝安全隐患。公坎村自2024年启动“民呼我为”响应机制以来，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村干部联合街访群众，倾听基层民意，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民生实事。
2: 广泛开展我们都是收信人主题实践活动，创新推广萤火虫普法和捏捞乐梦调解工作法，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5%，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1: 省委意见围绕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边境幸福村建设成果，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意见明确提出要结合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悟和贯彻落实，这是云南工作的总纲。
4: 进一步明晰了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实践要求，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依靠各族群众共建共治，转化为维护边疆将和谐稳定的具体行动，
5: 用好村组阵地，常态化开展宣讲，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
6: 讲好丽江各民族手腕相助、同心共生的故事，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边疆交融历史的传播者。
1: 省委意见明确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7: 我们要紧扣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的部署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庆连云南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8: 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9: 紧扣意见部署，聚焦农村两屋、国家公园创建等重点领域，强化行政争议预防和实质性化解。
1: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省委意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新时期保护好生态环境、壮大口岸经济、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等关键性工作作出全面系统部署。
10: 那我们将持续加强松端性保护，不断拓展 COP15 的效应，提升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影响力。
11: 我们将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美丽云南建设的高质效检查履职。
12: 重点招引绿电加制造、绿电加智算等外资项目，围绕文理康养、轻工制造等领域持续引入优质外资项目落地云南。
13: 聚焦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稀硅金属等重点领域，集中力量破解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
14: 省委意见将推动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区建成投用、纳入高水平开放的一个战略部署。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出入口区的主体建设，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推进一通道市中心的建设，
15: 持续扩容口岸通关能力，巩固提升中老铁路运营质效，推动昆明国际陆港扩容升级。
16: 意见同时明确，用好南向开放平台，依托中老铁

0: 如枢纽、联动产业园区，聚力发展进出口加工和优势产业，
1: 将把意见精神转化为攻坚动力，助力吉庆把公铁联运物流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2: 我们将聚力种质、资源保护、衬线加工和产品开发等关键技术攻关，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3: 在做优做强疫苗主业基本盘的基础上，前瞻性布局微生态、生物制造等新兴赛道，
1: 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要实干担当，把省委的部署要求在怒江落地见效，
4: 拓展青年就业成才渠道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持续稳定重点群体就业，
5: 推动六网协同建设，助力加快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持续提升绿电供给与销纳水平，为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能源电力基础。
6: 健康服务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云南聚焦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健康服务打造成呵护全民健康、赋能产业升级的幸福产业。
7: 进入夏季，楚雄市子溪镇宋村迎来一批批避暑旅居客。来自上海的沈春霞入住宜医药康养园后，经常到这里的理疗室理疗。
8: 看病不用出去，医生就在这个院里，医生就给坐诊，就给我诊断拿药，是不是？还给我做理疗，针对我的睡眠不好、神经方面给我做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7: 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和千年宜医药资源，子溪镇推动现代服务业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将村内闲置校舍操场改造成宜医药康养园。园内不仅有彝族特色的标准化客房，还设有中医诊疗室、中药房和理疗室，为旅居客提供问诊、理疗、食疗、住宿一站式康养服务。两年间，吸引来自北京、上海等地1.2万人次前来旅居康养，综合收入达1300万元，
9: 让更多的这个旅居客呢，不但可以享受我们的民族文化，感受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体验我们的山水风情，更多呢是在这里还可以通过康养园为核心呢，感受我们的这个定制化诊疗服务，形成差异化的旅居的体验。
7: 建好家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玉溪市全力推进智慧健康小屋建设，智慧健康小屋配备智能检测设备，可自助完成身高、体重、血压、血氧等检测，数据实时接入玉溪市健康大脑数据平台，为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等提供信息化支持。截至目前，全市9县市区80个乡镇社区已累计建成健康小屋694个，
10: 已经为31万人群提供了近200万次相关的这个健康监测，给我们人民群众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健康的监测的一个干预、一个指导，让居民呢自主的参与到自身的这个健康管理里边。
7: 大理州微山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构建数据互通、业务协同、服务联动的县乡村三级医疗信息体系。目前全县已接入9家乡镇卫生院、1家社区服务中心、79个村卫生室，月均服务门诊患者8万多人次。依托信息化平台，全县实现影像检查集中诊断、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人均就医成本降低30%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均提升至85%以上，县域内就诊率达96.76%。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云南省级财政2023至2025年投入接近20亿元，支持建设120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800个基层标准化慢性病诊疗专科、600个基层中医康复科和1073个基层心脑血管救治站，建成基层慢病管理中心1483个，形成覆盖县乡村的急慢分治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124个县市区实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县域内

0: 就诊率提升至92.8%。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云南将健康服务融入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服务模式创新、产业融合发展，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健康保障。健康服务既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把健康服务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全民健康就有了最坚实的底气，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温暖的幸福底色。
0: 丽江市华坪县地处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中段，曾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如今在绿色发展引领下，华坪把生态治理、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交出了一份从黑到绿再到金的高质量生态答卷。
2: 每年8到11月，在拥有干热河谷气候的丽江华坪，全国最晚一批成熟的芒果，一边吸引游客，一边销往全国。但在60年前，华坪可不是这样的。华坪县呢，曾经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但是长期的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生态欠账，显然这条路并不可行。1965年，金沙江畔种下第一棵芒果苗，如今已经长成了浩瀚的绿海。我现在身处的这片芒果林呢，已经是硕果盈枝，果香漫山。华坪县更是以45.9万亩的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榜首。
3: 以前在煤矿啊，到处是煤干石堆，车辆一过烟尘四起。现在乡亲们都种植芒果，今天这位果农的这个山皮较陡，两台无人机从早上来，大概一趟下去也就1分钟左右，可能到下午6点就可以完成今天的6万斤的工作任务。
2: 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无人机调运，还有单轨小火车，以及我们的 5G 迷雾系统等等，可以说科技赋能了华坪芒果产业的全过程。
4: 我们的 5G 迷雾呢，它在前期呢可以增加我们的空气湿度，提高我们的坐果力，到了后期呢，它可以运用于喷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积极地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呢回乡创业。每年呢，我们对销售的比较好的这种代表呢还进行一些奖步，我们还开发了一系列的芒果加工产品，大大地提高了我们芒果的附加值。
2: 45万多亩的芒果林扎根金沙江畔，既是果盘子，又是绿屏障，让金沙江干热河谷成了绿洲果园。那15/55期间呢，华坪县就提出了要全面建设中国芒果产业第一线的目标，
5: 致力打造丽江芒果7亿公共品牌，开拓国内外商超和海外市场，推动农业、文化、旅游、康养、园协多业态深度联动。游客既可以沉浸式体验芒乡丰收乐趣，也能实地见证华坪从矿山荒山到金色果园的生态转型历程，踏金沙江岸之峰，赏绿美生态之景。
2: 金沙江保护治理成效带来的生态红利不止发生在华坪，在拉市海每年超10万只候鸟渡冬，催生了观鸟产业。在大理，海菜花连片在洱海绽放；在昭通，水富港货畅其流，通江达海。10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91.4%。6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保持在2类及以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画卷在金沙江沿岸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58626件，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之路。
6: 10年来，云南法院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协同治理、恢复性司法等重点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资司法品牌。云南绿孔雀案等3个案例入选最高法院指导

案例，为生态治理贡献了云南智慧。此外，云南法院在国内首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禁止令制度，探索跨部门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为环资审判

0: 重点生态区域特色法庭、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成立全国首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司法保护与科学研究中心，探索创新环境司法加科学研究的工作模式。
1: 会上发布了实践示范性的环测案例，覆盖预防性公益诉讼、污染惩治、行政履职监督等多业务类型，体现云南法院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的创新举措与治理成效。
2: 创新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模式，锚定风险前置化解，推动生态保护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控，坚守最严密的法治底线，重拳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牢筑生态安全坚固防线。
3: 记者从8月13号举行的云南省离退休干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全省老干部工作部门遵循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原则，组织全省离退休干部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等重要领域发挥作用，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4: 云南出台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实施意见，将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纳入离退休干部党建重点任务。全省1.17万个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广大老同志发光发热，在全国率先上线云南省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平台，实现志愿项目发布、人员注册、活动记录线上管理。同时通过搭建不同类型平台，帮助有意愿有能力的离退休干部找到合适的渠道发挥作用。2024年底印发《云南省省级银发人才库管理办法》试行，省级库则又遴选528名高层次银发人才入库，支持动员老教师、老医生、老专家参与云南省新时代银龄人才万人计划。该计划实施近2年来，省内共有5423名离退休人员参与其中。
5: 我们是组织熟悉农业产业、具备农技经验的银发人才，那么围绕着种植养殖、农产品品牌打造来开展技术指导。那么全省呢，累计已经建成云岭银发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点呢，是774个，助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打造了68个云岭银发助力新编富民点。
4: 省委老干部局将紧扣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结合省委省政府关于一老一小等民生工作部署，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永葆革命初心，积极发挥优势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银发力量。
6: 组织离退休干部参与银发经济发展，助力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文旅品牌，切实把政治效应、社会效应统一到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中。
1: 8月13号，青少年组攀岩项目首次亮相省运会，文山代表队迎来团队赛开门红，在攀岩速度接力赛等项目中获得7块金牌。接下来8个州市代表团79名运动员将向16枚金牌发起冲击。同一天，首次列为省运会比赛项目的马术比赛正式开赛，昆明、玉溪、大理等8个州市代表团参赛，37名小选手将争夺盛装舞步、场地障碍项目8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游泳、自行车、举重比赛在8月13号顺利收官，昆明代表团在游泳比赛中获49块金牌，位列金牌数第一，17人次打破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在场地、山地、公路3大赛道斩获36金，举自行车项目金牌榜首位。昭通代表团还在举重赛事一举斩获14金，5人刷新5项赛会纪录，取得昭通征战省运会举重项目历史最佳战绩。截至记者发稿时，昆明代表团以251块金牌位居本届省运会金牌榜首位，玉溪、昭通分列2、3位。
7: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是云南智慧化程度最高的一届省运会，智慧化手段的运用让庞大的赛事运行效率更高，群众观赛更便捷。
8: 这里是省运会青少年组举重项目的比赛现场。

0: 场，大家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块电子大屏，上面实时显示着运动员信息和赛场动态。通过这块大屏，运动员和教练员可以对赛场的态势进行很好的把握。这也是本届省运会打造智慧赛事的一个生动体现。
1: 我们是通过国际举联认证啊，国家举重协会认证的这个计时计分系统，这也是和全国赛对标。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大表一个白板的这么一个形式，
2: 用手工。
1: 哎，对，现在我们就是全部电子化啊，在省运会上首次。如果创赛会新纪录，我们的大屏上马上就会显示出新纪录产生。
3: 田径赛场上，红外感应计时系统将精度提升到了毫秒级别。击剑赛场每条剑道都配有一台高速摄影设备，运动员的每一次出剑、每一步移动都被清晰记录下来。遇到有争议的回合，能够慢放回看，精准核对细节。全新建成的射击馆也是省内唯一拥有独立决赛馆的射击专用馆。
4: 它这个靶场呢，用的这套设备呢，都是现在国际上最新的射击的决赛设备，它是瑞士的周四的这个射击的比赛光学电靶。
3: 本届省运会依托全面构建起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了竞赛管理、应急指挥、大数据分析多个模块，实现全程智慧化调度。人脸识别秒级入场，人脸识别终端与报名数据库实时联网，检录数据自动同步到裁判系统和成绩统计系统，从源头上减少了人为录入错误。电子检录提速50%，运动员有更多时间用来热身调整状态。
5: 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号角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航向。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动云南广播电视台等长江经济带11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违建长江天际流、长江大保护10年蝶变融媒体直播，寻10年生态发展之变，看山河锦绣，气象万千。直播将于8月15号上午10点准时上线。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七彩云端抖音号、云视新闻七彩云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6: 截至8月13号，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超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单日最高突破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
7: 初秋的滇池湖光铺展，
8: 今天呢，看俊南，我们邀您踏上滇池环湖绿道，解锁湖畔的惬意时光。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他们执掌着厨房天地，不佳肴成饭局，刀光沾影间，切剁团揉捏，烟火起落处，煎炒炸卤煮，如遇风雷，如展绝技。在云南，无论殿堂之上还是乡野之下，厨师无大小，口味定乾坤。
1: 两个绝饭绝台哇！
0: 好厨子既是一杆旗帜，一方味道。他们的心情意念、喜怒哀乐，都能在一份份美食、一段段口碑里得到体现和流传。

0: 在四季气温差别不大的昆明，当红嘴鸥飞临意味着冬天到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周贤明就要着手准备冬季的菜品。
1: 季节变化了，食材也在变，我们的口味要随之改变。
0: 豌豆苗富含叶绿素，润肠降燥，是相对干燥的昆明冬季最常见的菜蔬。但这道家常菜在周贤明的餐厅却并不随便。
1: 取茶的话都是一芽两尖，那我们就想豌豆尖最嫩的地方，也就是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芽，所以我觉得它是翠府最用心的一道菜。
0: 舍得是周贤明最提倡的选择食材方式，和云南传统的粗枝大叶的做法不一样，他要求的是真正的豆尖儿。每根豌豆苗只摘取最嫩的尖芽，5公斤食材一个多小时的功夫才能摘出一盘的量。猛火清炒，再喷洒上山鲜味极浓的松露油，最后得到这道既寻常又极致的菜肴。一芽豌豆尖传导出的味觉享受非常奇妙，既有绿蔬的清甜，又有豆芽的清脆，还有豌豆的清香。周贤明经营的餐厅紧邻翠湖，翠湖形小却势大，是昆明的历史文化聚集地。如何

0: 让云南的食材在这片汇集着传统积淀与时尚追求的地方叫响，让周显明颇费脑筋。最终他想到了让山珍与海味结合的路子。
1: 云南自古不缺山珍，但是对海味是有向往的。
0: 为了打造一家新派的滇菜餐厅，周显明决定打破地域风味的限制，开发融合型菜系。21岁学艺的龚师傅是这里的主厨，广州人，烧得一手好粤菜。掌厨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周显明的餐厅后，龚师傅遇到了从业以来的最大挑战。
2: 广东菜还是比较清淡，云南菜比较重油重辣。
0: 每一次试菜，周显明和龚师傅几乎都要进行思想情绪上的碰撞。用周显明的话说，这种碰撞已经超越了做法口味的范畴，更多是探触到了历史人文传承技艺的底部。
1: 我们都是云南人，我们对自己的食材，对自己传统的饮食习惯是不可磨灭的。
0: 周显明不无戏谑地表示，这道创新的盐水卤鸭实际可以称之为滇粤合体。云南当地特有的放养小麻鸭，体型精瘦，肉质鲜美，相比于鸽子，肉质更为细腻，汁水也更丰富。经过再三讨论后，周显明和龚师傅决定先采用粤式卤鸽的方式进行腌制，再放进吊炉进行滇式烘烤。如何把握好腌制的时间是这道菜的关键。
2: 准备几只鸭子，按照不同的时间，10秒、20秒、30秒，最后做成成品之后，大家一起来试味，最后定的是30秒是最佳时间。
0: 腌制好的麻鸭装上特制的香料封糖，再悬挂进行风干，流动的空气带走了鸭子表面过多的水分，这会让鸭皮在烘烤时变得更加酥脆，鸭肉却能和香料不断融合，滋味也变得更加醇厚。经过高温的催化，一道融合了粤菜风味的云南烤鸭撬动了食客们的味蕾。在广东习惯了拿鱼虾海蟹做菜的龚师傅，在高原城市昆明难免有束手束脚的感觉，所以当周显明把这种叫抗浪鱼的云南特有鱼种介绍给他时，他既有了兴趣，也不免有些好笑。
2: 这种鱼呢，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这么小条，为什么那么贵呢？
0: 抗浪鱼体型娇小，对水质要求极高，高原湖泊抚仙湖的冷冽清澈赋予了抗浪鱼特有的鲜美。近代以来，由于外来鱼种入侵，抗浪鱼几乎灭绝，幸运的是现代人工繁育取得成功，抗浪鱼再次成为餐桌上的美食。
2: 试过之后才发现它是物有所值的，它的鲜味甜味都是其他鱼不能比的。
0: 但是和粤菜常用的海鱼不一样，抗浪鱼个头小，肉层薄，鱼刺软且密布周身，虽然味道鲜美，要吃到鱼肉却并非易事。但喜欢剑走偏锋的周显明却非要知难而行。
1: 既然抗浪鱼刺那么多，我们就把它的肉取出来，结合丸子的做法，豆腐丸子的做法，也来做我们一个云南自己的狮子头。
0: 像体型娇小的抗浪鱼剔骨取肉，考验的是砧板师傅的刀法，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很难完成。并且无论如何，这样的做法对上千元一公斤的抗浪鱼同样需要一种舍得的心态。反复的摔打可以让肉泥结合得更加紧实，保证狮子头在汤中不散不破，入口弹牙顺滑，嵌入蟹黄，让鱼肉狮子头的滋味和层次更加丰富。晒干的野生松茸有着特殊的香味，龚师傅用它来煲出炖煮狮子头的底汤。文火2个小时的慢炖，让抗烂鱼的鲜味和蟹黄松茸彻底交融。炖好的狮子头还要经过最后一道小心翼翼的滤汤环节。当这道汤色

0: 清澈却滋味万千的抗浪鱼狮子头摆到面前，周学明才终于有了释然的感觉。
1: 当两种好的食材和一种好的方式碰撞在一起的话，我们选择的是找到一个结合点，更适合它，并不是说让它硬碰硬的。所以我觉得创新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的。
2: 谢谢。
0: 在寸土寸金的翠湖圈，周学明的餐厅算不上宽阔，但是能如此近距离地与翠湖朝夕厮守，在坚守与接纳中做着喜欢的事情，他感到比获得什么都更满足。虽然只是相隔六七百米，但与翠府的典雅大气不同，紧邻高楼大厦隐藏在旧巷子里的这家小店，洋溢着的是老昆明的热腾腾烟火气。并不神秘的林建波是这家大名小店的掌柜，生意再忙，林建波今天也要歇下活计去看望生病的陆奶奶。滇池南岸的静宁古城，陆奶奶在这个小村子里做了六十多年的豆腐。见到林建波，老人家像见到了久别的大孙子一样高兴，又重复说起他的豆腐情缘。
3: 小姑娘，你给俺吃袋儿粉。我说俺呢，老没有好了，我爱吃袋儿粉，就交了俺钱了。
0: 六十多年来，陆奶奶不折不扣，坚持用传统手工方式做豆腐。这也是林建波找到她，并一直请她给店里供应豆腐的原因。
4: 去茶山买了那个豆腐，因为现在可能商品化了，咋个做出来都感觉都不像以前小时候那个味道。
0: 此前因为得知陆奶奶生病，林建波以为她没有做豆腐，店里的热门菜板鸭臭豆腐里的臭豆腐就找了另外人家的替代，结果不甚理想。今天到这里一看，没想到陆奶奶还是给他捂下了臭豆腐，就等他来拿。
3: 你拿豆腐先放药最好吃了。
4: 好香哦，
3: 香了是。
0: 滇池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让周边村落的温度常年保持在相对平均的水平。这里发酵的豆腐气泡不大不小，软硬合度入味较快，是做板鸭臭豆腐的绝佳拍档。
4: 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板鸭臭豆腐了嘛，已经做出来我们的一个招牌菜了嘛，蒸出来又泡又有蜂窝爪，味道又好。
0: 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市中心，林建波的店跟周边环境格格不入，但奇怪的是还没到饭点，到这里就餐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队。
4: 最多最多这个小哈哈基本上站满的人，最多那一天排出四十桌，做到现在这么多这个客人量了嘛，我都没想过。
0: 林建波说，这么多年他只干一件事，就是守住老昆明味，雷打不动。如果真要说有诀窍妙招，林建波总结了三个字：老土旧。青椒炒肉一般人要剔除鸡肉里的软筋，林建波偏不这样干，他要的必须是肉筋相连的部分。青辣椒用的一定是昆明特产的奏皮辣椒，不用嫩肉粉，不勾芡，旺火爆炒，肉片清香水灵，软糯弹牙，辣片脆爽，甜辣适中。行内人知道红白案先天有界限，沉香的卤腐汁，嫩香的鲜肉，貌似是两种怎么也联系不起来的食材，在这里却被巧妙融合，成就一道行将失传的老昆明味道——卤腐炸肉。除了实际上并不神秘的炒菜，林建波还有一个杀手锏——破酥包。因为耗工耗时，制作量不大，只有在每周二才能买到的包子，被大家默契地叫做“周二包子”。

0: 因为以前我是自己做了自己吃的包子，还有一次无意识当中一个朋友讲，你这个东西没有做出来，大家分享好，推广一下，好，我就行，我就尝试着做好，我这个做个一做，这个效果就好了。
1: 每周二推出3000个包子，与市场相比，虽然价格小贵，但在一做就好这句自豪感满满并稍带自负的话语里，藏着的其实是林建波的自信匠心。
0: 那个塔腿包咬开的红彤的那个火腿，一颗一颗一颗一颗，因为都是手工做手工切，那个颗粒下大劲，那个火腿又好，那个展开的咬开的下的很好。
1: 和糖腿包比起来，卤肉包的制作更费工时，光准备卤肉包的馅料就要耗费林建波整整2天的时间。
0: 都是五花肉三鲜肉，那个五花肉打开两边扣的，只要中间的这个三鲜肉，然后那个虾骨的嘛，只写在那个里边大的这份毛，不要酒，只要毛，全部都是一袋一的食材。
1: 为了让卤肉包鲜美多汁，按照制作皮冻的方法，将煮好的卤肉冷冻冷切，不停地搅动，让馅料均匀地分布在汤汁中。
0: 按照油和水把它融合在一起，在那个每一口下味道都是一样。
1: 一口下去，冒着热气的卤肉包，汤汁窜入口中，蔓延在舌尖。
0: 很多大妈从长沙坐的地铁来，各个星期都来，每个星期买30个。
1: 一坐就是10多年，新食客变成了老朋友，老朋友又带来了新朋友。也有人建议改变一下老味道，但林建波却始终没有动摇。
0: 但是我这个开这个店的店，就是想实际上是走大众线路，让所有人都能吃到最传统的店味。
1: 在云南会泽这条古旧的小街上，这家叫洋芋西施的店里，店掌柜张建兰带着员工们忙得热火朝天，削皮分块出水，下锅翻锅，起锅拌料，整个过程都是手工进行，却是流水线般的一气呵成。
2: 好，等会儿要小姐。
3: 接着就有了。
2: 好。
1: 来买油炸土豆的人络绎不绝，时不时还会冒出几份大单。眼下的一口大锅显然忙不过来。但是张建兰坚持只用一口锅，这样就能做到卖出去的每一份土豆，至少有一个工序必须经由他的双手。由于手艺好，人缘也好，多年前的食客给他取了洋芋西施这个雅号，张建兰索性就用它做了店名。随着南来北往食客的口碑，洋芋西施的名气渐渐传开，小生意变成了大买卖。现在每天要卖出1吨多炸洋芋，每年创利100多万。经营的人家那么多，为什么就唯独张建兰的炸土豆如此火爆呢？秘籍就出在张建兰每半个月必须抽出的1天时间里。这一天，张建兰不会出现在店铺里，而是回到距离店铺5公里外的城郊家中，秘制拌料。据说这一天从张建兰家散出的香味儿，可以让一个村子陶醉。
2: 火味一定要小，火味大的不能行。
4: 火要小一点的。
1: 20几种香料，少一种他都不愿意将就。日复一日，手眼耳鼻身意的全手工炒料，是他一直坚持的做法。
2: 你这些重要了嘛，一样都不能太高价了，样样都要活在家实在的。
1: 每小时可以刮100公斤土豆，这是张建兰创造的手工速度。他的土豆皮去得很厚，不为省下数量而茅草了事。土豆要分

0: 分成切面足够大，并且每块大小一致的半棱形，目的是让不同厚度的部位最大面积受热，在每一块的口感上就有了层次。撒上精心配置的拌料，快速搅拌均匀，让每一块金黄的土豆都能着装华丽，芳香诱人。张建兰说，唯其如此，他才能在每天晚上送走最后一位食客后，安心地回家睡觉。清晨7点，天刚亮，65岁的刘永发便和几个老伙伴出发了。城市周边的城中村大多已变成了单元楼组成的社区，但是不管如何变化，在课堂里办宴席，请有名望的大厨来掌勺，始终是老昆明村子里的一件大事。刘永发就是昆明远近闻名的课堂大厨，他的父亲刘志忠也曾是昆明课堂里有名的厨师。刘永发从小便跟随父亲穿梭在昆明的各家课堂，练就了一身好厨艺。
1: 我12岁就外面修山了，40多年。
0: 刘永发的团队里，并非每个人都是职业厨师，他们中有房东、商人、司机和保安，共同点是都精于烹饪。在承接到红白喜宴时，他们就会从昆明的各个地方赶来，聚守在课堂。在昆明，这个群体有个特定的称谓，提篮帮。在课堂帮忙的还有东家的亲友和村里的人，他们主要做捡菜、洗菜、出菜、撤席、扫地、抹桌的活儿，相帮相助是这里不成文的规矩。早在几个月前，菜单就由东家和刘永发商定好了，菜品和数量都是双份，取的是好事成双的含义。上千人的宴席到了及时就必须上菜，还要帮助东家做到既不浪费又不能丢面子，这一切全凭大厨们的经验和精心计划，必须提前一天就开始准备。和刘永发搭档了26年的李谦，用一盆油辣椒开启了厨师团的做菜序幕。与饭店里的厨师不同，做课堂宴席的乡村厨师们都自带用具，锅铲、炒勺和漏勺，刘永发都是仿照过去父亲使用过的式样，专门找人定制的。多年跟随自己走江湖，用着趁手顺手，也有感情。
2: 快加一点！你做啥手啊？
0: 赵其友是刘永发的徒弟，刀工绝佳。今天的菜单里有一道叫罗汉肚的菜，让他十分期待。罗汉肚原是天津菜，刘永发的父亲将它融合了滇菜的做法，并传给了儿子，成为刘永发最引以为傲的看家拿手菜。猪肚洗净，猪肉、火腿切丁，肉皮去肥膘切丝，加入调料拌匀，填入猪肚内。用竹筷别上口子，放入锅中，文火煮5个小时。当肚子飘起，即为熟透。捞出，趁热用130斤以上的重物压上一碗。到第二天，将压扁成型的罗汉肚切成薄片，装盘即可上桌。火腿肉丁和皮冻形成了层次丰富的口感。在胶原蛋白的凝固下，肚片紧固不散，光泽透明，口感咸鲜，适口不腻。这道滇味罗汉肚也是老昆明们怀念的美味。观察到东家今天准备的猪肉有着厚实干净的肥膘，刘永发临时决定把原来订的甜品蒸南瓜换成另一道更有特色的拿手菜——高丽肉。 在昆明提篮。

帮里只有少数几位大厨掌握着用大锅制作高丽肉的技巧，刘永发便是其一。猪肉只取肥膘部分，切成长约5厘米、宽厚约1厘米的肉块，大火煮至5成熟，至稍凉后裹蛋液面糊油炸。火候是制作高丽肉的关键所在，什么样的油温适合下锅，全靠经验拿捏。热油中的肉块要不停翻搅，防止粘连，保证受热均匀。刘永发清楚，这个过程要全神贯注，紧盯锅里的变化，一旦分心，须臾之间就有可能满锅皆糊，口感差之千里。经过2道油炸，待肉块油白泛黄，就必须起锅，淋上糖汁搅拌，肥而不腻，香甜可口的高丽肉即可上桌。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作为总厨，刘永发胸有成竹，因为在他的心里还装着好几道从父辈那里学来的，或者自己琢磨创新来的独门菜品。一切都是为了保留最本真的老昆明味道。开席吉时已到，时间掌握精准的千张肉新鲜出锅，启动了盛宴的序曲。此时辛苦了2天的老伙计们终于能坐下来享受一下难得的闲暇。不用去到热闹的用餐现场，刘永发也知道今天的宴席一定能让所有人满意。尽管说到提篮帮这个称谓现在已没有多少人知晓，但对这些老把式们而言，这个称号足以令他们骄傲。时光的流转和城市化的脚步让很多东西消逝，而课堂大厨们依然固执地将老昆明提篮帮的存在方式，还有昆明人记忆里儿时的口味延续了下来。浓浓的乡土味道就这样保留在了最平常的生活里。

0: 从英国回昆明，留学生丹尼乘飞机连续飞行了18个小时。
1: 我要求你讲嘛，少白老子。之前在外面上学那么久，真的是每天做梦都在想。
0: 尽管旅途疲惫，思家心切，但是他还是决定先到小区门口那个叫铁棚的店铺里吃上一碗心心念念的小锅米线。对昆明人来说，一日三顿都吃米线是寻常事，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下肚，一天的生活或者工作才算真正开始。
2: 两个卷番茄台湾，雪花葱加豆腐。
0: 昆明人对小锅米线的热爱和钟情程度，李纯凤感受最深，因为他的这个15平米的小店，一上午就能卖出800多碗小锅米线。
2: 葱是多少？啊，葱是多少？少多了。今年已经13年了。当时卖这个小锅米线了嘛，我就晓得说，反正我们都是从小就是在昆明长大嘛，我就是做我们最传统的小锅米线，做出来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了嘛。
0: 煮小锅米线，掌勺人需要至少同时兼顾4只铜锅，每一个小铜锅是一位食客的私人定制，这是对记忆力与耐力的一场双重考验。既要聚精会神，又要左右开弓，加料的节奏与比例在日复一日中变得更加精准。
2: 51号大碗头。
0: 虽然主角是米线，但配

0: 备料的准备却需要更加用心。从猪肉的挑选到腌菜的制作都十分严格。李淳凤手下的小锅米线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里面的一整块肉饼。这块看似普通的肉饼，实际混合了他精选的后腿肉和里脊肉，这样的搭配快煮之后，肉质才能紧实不易散，口感鲜脆而不肥腻。如果说肉饼是小锅米线的精髓，起锅前浇在热汤里的一勺油辣椒绝对算得上是它的灵魂。
1: 我们的米线就是鲜香老汤，重口味，适合我们昆明人的这种口味。
0: 每天早上天不亮，李淳凤的嫂子就开始准备一天要用的油辣椒。为了保证香度和口味，油辣椒一定是当天制作，当天使用完，并且李淳凤的五家店所有油辣椒都必须由嫂子一个人调配制作。虽然辛苦，但令他们自豪的是，自家小锅米线的味道十多年来没有变过，也没有食客来投诉说哪一次哪一碗的味道有了差池。
1: 这碗小锅米线了，我没想到说就拿了来卖给客人吃，我就想到说是就了给我自己吃，还比较有感情了嘛。对这个小锅米线，
0: 从一个破旧的铁棚店铺起步，到今天拥有五家店，每天卖出10000多碗米线，在李淳凤看来，自己虽然不是什么大厨，但是当他把每一碗米线都放在心里，不敷衍，不将就，手到心到，美好的味觉体验自然就滚滚烫烫、扎扎实实地落到了喜欢小锅米线的人的心底。王刚，昆明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掌管酒店里最核心、最窗口的中餐厅。从业33年，王刚拥有一手精湛绝伦的烹饪技艺和独具一格的烹调理念。在旅游业和经济发达的省份地区，高端酒店的菜肴设计更趋向标准化，占据主角的也通常是清淡的粤菜和淮扬菜。但是出身厨艺世家的王刚并不打算一味去附和这个标准。
2: 旅游的发展和大家对当地这种认知度吧，那么所以大家来了以后都希望品尝到真正的云南菜。
0: 所以在新一季的菜品里，王刚准备将民族菜肴大理的酸辣鱼加入菜单。酸辣鱼，大理苍山下洱海畔最负盛名的白族菜肴，用洱海鲫鱼辅与酸木瓜或者盐酸梅煮成的酸辣鱼，因其鲜美的肉质、酸辣的风味，成为人们到大理的念想菜品之一。为了掌握这道菜的制作精髓，王刚曾花了整整4个月蹲点在酸辣鱼之乡大理沙坝的一户人家，把它学了回来。但置身在世界游客往来穿梭的星级酒店里，王刚考虑的是如何让味道与食用方式更好的结合。
2: 因为在大理的话，它实际上它是拿这个鲫鱼来做，那么鲫鱼它非常巧刺非常多，10个人大概会有1个人就会被卡到，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改良的民族菜。
0: 经过多方试验比照，王刚决定把原材料改换成云南高原湖泊里的野生大头鱼。因为水质良好，高原湖泊出产的鱼类拥有鲜甜紧致的肉质，取恰到好处的鱼头，既避开了鱼刺，又达到清甜丰腴兼具的效果。事实证明，王刚的这一改良获得了成功，也赢得了顾客的青睐。